0: 他熟悉的界面。那这不但是以他好为主，更是一个共好的开始。那但这个啊，你知道，光是学 UI UX 啊 ，UI UX 这件事情，你还要特别到学校去，还要学很久。那学校精髓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用的网络工具，而是要真正去理解这么多使用者哈，这么多消费者或这么多朋友他们的习惯啊，使用的习惯是怎么样。那使用什么呢？这是一个重点哈。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所要谈的就是人生啊。就怎么样使用人生这件事情啊，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但我们有总要有个切入点。在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啊，他所做的工作就是真的非常的利他，而且从别人的这个需求里面啊，找寻方法能够对应。我们今天要介绍来宾是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的创办人，也是编舞家张可扬。嗨，可扬，早安。
1: 嗨，大家早，我是可扬。
0: 是，非常欢迎可扬啊。对，那我们知道说在刚介绍的这里面啊，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熟悉，那除非是你的粉丝，对不对？跟你接触过还有习惯啊，和你协助这个盲人朋友的这些团队啊。所以我为大家介绍，就今天我们主题是要怎么样让人打开感官啊，包含一般朋友啊，怎么样打开我们自己的感官。那么由明眼人跟盲人朋友啊，明盲共舞，共同来舞出一段这个生命的灿烂啊，就跳一支舞，然后来开创。我们现在知道的运动平权很重要嘛。
1: 对，
0: 其实运动平权根植于说每个人任何事情都应该有平等权利啊。
1: 对，大家都可以去自由的动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0: 是，所以你就觉得跳舞这件事情是非常美好的事。
1: 对
0: 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舞蹈？
1: 从高中的时候加入热舞社、
0: uh-huh.
1: 然后到大学也还是在热舞社、但后来也是想说除了跳街舞之外，自己还可以怎么样子让自己身体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有认识学校外面舞团的老师，然后就跟着他一起跳当代舞蹈、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0: OK， 当代舞蹈其实蛮广的。
1: 对，
0: 严格讲起来像云门都算是当代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你那时候从高中的热舞社，那热舞社是不太讲求古典基础，可是身体条件是很要求的。
1: 也是，就是同一个动作也还是会一直重复练很多次，
0: 光是人家十六吨都已经跳不起来了。但对热舞社来讲那很简单了。
1: 对，高中大学的时候可以啦。
0: OK， 那可扬高中是在建中啊、这个高中男生的第一学府啊，建国中学啊，参加热舞社。台大呢，当然大家觉得说上建中之后一定要去啊台大，他也是台大地质系高材生。可是在这七年的时间里面嘛，我觉得你在热舞社时间是最多的啊。
1: 对，还有就是校外的那个舞团那边。
0: 校外舞团啊、其实我们在谈明盲共舞的像这么一个就是你开创的像这样的方式之前啊、因为中间有增添很多心理跟人文的因素在里面了啊、我们想线上所有听众朋友，我相信参加热舞社的朋友有，但是不是绝大多数啊、因为这其实我们知道说这门蛮窄的啊，比进入这个首府大学可能还要再窄。它牵涉的是你的身体条件、你的兴趣嗜好，还有就是你的个性，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你高中参加热舞社是什么样机缘？
1: 高中就觉得要做点很酷很帅的事情。
0: 可是你国中有跳吗？
1: 国中也是有去，就是外面的教室，就别班的同学他刚好有去外面的那种街舞工作室，然后就问他、那我是也可以去上课，然后班上同学就找几个人就一起找老师来上。
0: 所以那是启蒙啊，是吧？
1: 对，
0: 那时候在
1: 国二的时候，
0: 你看你在国中要考建中成绩要很好啊。
1: 对，
0: 但是这方面，但我们一方面讲自己的兴趣，一方面也讲到中学求学。所以那时候你回家会 K 书吗？
1: 回家还是会，就是尽量拨时间出来。虽然还是有时候会想要去放松玩电脑，但就是到了该念书的时候还是认真准备。
0: 所以就是说要学习方面要考得好啊，自律很重要，是不是？
1: 对，跟你可能为自己设定目标，跟为自己设定你想要去的那个环境是什么。
0: 你说的是现在很多创业家他们董事长他们的做法啊，或者专业经理人设定目标。我们知道目标设定不管是 OKR 啦，或者说这个 OGSN 他的这个

0: 最前面的这个 O 就很重要 ，objectives、嗯、对不对啊？
1: 对。
0: 然后或者说 VSEM 呢，设定个 vision 啊，在管理学上都讲设定目标。
1: 嗯。
0: 所以从国中开始就是设定目标，读书的目标。
1: 但国中当然就是设定高中是在哪里，然后高中就是设定大学，就这样。嗯、
0: 对，但是还有一些像是生活上的一些时间管理的目标啊，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在课堂上很专心吗？
1: 课堂就尽量专心，然后注意听。
0: 嗯，有没有补习呢？
1: 没有，
0: 没有啊，因为要跳舞，所以没时间补习。
1: 对
0: ，OK， 好啊，那就是说我们叫人生贵是志哈、啊，那就是说设定喜欢的目标很重要、
1: 嗯。
0: 所以你在这个国中那个时候学街舞是等于是请老师指导你们几位同学而已吗？
1: 对。
0: 哦，那要花钱呢？
1: 对，就五六个人，哎，五个人一起分这个老师的费用。
0: 嗯嗯、那多久上一次课？
1: 那时候大概一周一次。
0: 一周一次啊、哦
1: 嗯，
0: 那当时几位朋友也都是从就很喜欢跳舞，还是有没有从零开始的？
1: 大家其实都算从零开始，但大家就是想说试试看，然后好像有点算休闲的活动。
0: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跳舞这件事情对朋友一般人来讲哦，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舞者，
1: 对。
0: 哦，像那时候也没有说已经跳得很厉害了，都是觉得哎、欸、蛮酷的，
1: 对。
0: 哇、哦，所以就跟着老师学。基本动作要不要下功夫？
1: 对，当然。
0: 好，那街舞的基本动作有哪些？
1: 街舞的基本动作，一些身体控制啊，就是、嗯、或者是律动。
0: 嗯哼，
1: 律动就是你跟着音乐，然后它的节拍，然后你身体可以重心往下，你也可以重心往上，就是反过来的两种。
0: 哦，所以老师就会示范动作了，让大家来学嘛。
1: 对。
0: 哦、那但这边有一个迷思，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我自己就跳得没有别人好。哦，没有变好看，我自己觉得说啊，我就不会跳舞，长久以来就完全不会碰这肢体律动这件事情。
1: 对，
0: 这是蛮可惜的，是吧？
1: 对，
0: 对啊、你觉得任何一个人没有说舞跳不好的，
1: 大家都可以跳舞，
0: 大家都可以跳舞，
1: 没错。嗯、
0: 也就是本于像这样子的一个心念跟想法，所以你也知道，大家最觉得说可能没办法来跳舞的盲人朋友，
1: 嗯，
0: 教他们跳，因为他们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舞姿啊，
1: 对，
0: 也没有办法理解说别人跳舞的姿势是什么，
1: 对。
0: OK， 所以那你看从热舞社、建中、台大，然后一直到研究所到北艺大。
1: 对。
0: 哦，那那个时候你考研究所的时候是考编舞？
1: 对，创作组。
0: 创作组啊。
1: 嗯。
0: 那怎么考试？
1: 怎么考试？
0: 嗯，
1: 它也有分术科跟舞作的评论跟英文的翻译。
0: 嗯哼。
1: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是即兴。
0: 嗯，
1: 即兴就老师给题目，可能三个关键字，然后你去想办法把这些关键字变成动作，然后即兴出来给老师看。
0: 哦，是，但因为你知道编舞通常就编给别人跳，但是考试的时候就要
1: 编给自
0: 己跳。对，所以老师看完之后就发觉他要找那个在编舞里面我觉得最有创意的人。
1: 对，就是想法比较不会跟舞蹈系的人一样，
0: 就是变要跳的本身跳不见得是要最好的，但是想法要最特别的。
1: 对，
0: 那时候你编的题目是什么？
1: 编的题目好像
0: 还记得吗？
1: 有鱼，
0: 嗯，
1: 跟我只记得我好像去学当一个在铁板上被煎的鱼
0: 哦，
1: 然后再加一点原本 popping 的动作，就是有些震动啊或者是抽动这样。
0: 哦，所以老师只有开一个鱼这个题目是？
1: 应该有三个关键字，但我只记得鱼之类的。
0: 哦，但铁板是你想的是？还是也是可能是老师说的？
1: 可能是老师说的。
0: 可能老师说的，所以
1: 对，
0: 一直在铁板上的鱼啊，那想起来有点稍微有点小残忍啊，但它就是一个景象，让你怎么样透过你的创意嘛？
1: 对。
0: 哦，来执行，好啊。那但我们知道说，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在这一阶段，我们先了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可扬哦，张可扬先生，他是在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的这个组织、这个团体的创办人。
1: 对，
0: 你的快乐伙伴是怎么设定？
1: 怎么设定？蛮多都是如果有演出或我想要做一个创作、做个作品的时候，就会把觉得我觉得适合的人就这样集结起来，就包含舞者啊。
0: 嗯，
1: 灯光设计、影像设计这些人，
0: 嗯哼哼。所以在平常的时候，你的活动有哪些呢？
1: 平常我们会做演出，还有工作坊这两种为主。
0: 嗯嗯嗯。所以演出的时候，我们的观众设定是哪些人？
1: 观众主要还是明眼人为主。

0: 对，比较多，因为看演出它蛮多还是需要用视觉，要用眼睛看。然后，但我们开始做口述影像之后呢，就开始会有一些视障的朋友一起来看演出。
1: 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团队里面哦，口述影像这件事情哦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哦。那也就是说，台上现在在表演什么，我们就说给这个盲人朋友来听
0: 对，
1: 哦。但中间呢，这表演动作是很快啊，而且人很多动作你要解释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讲说，哎，breaking 啊，大家就知道哦，它大概是什么样子，
0: 对，
1: 对。可是盲人朋友也许不了解这些专有名词的时候啊。有时候不一定是盲人朋友，很多明眼人朋友可能也不是很了解。那你要解释这些动作，哇，那很吃力耶。
0: 对，对，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就刚刚说的口述影像，然后。我们在演出前，如果空间跟时间它允许的话，可以让视障朋友来碰舞者的身体，然后舞者动的时候，视障朋友他有透过触碰，他就会知道说现在身体的速度啊，或者他的身体它的质地是什么样子。
1: 哦，所以有时候是可以先以慢动作方式来触碰一下，是，
0: 对。
1: 对，不然的话突然跳得很快，他发觉说，哎，有点像打架，
0: 对，或者就是做一个很快的速度，让他知道说这个速度到底多快。所以我们等一下口述影像在讲的时候，那个我们完全来不及，但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个速度。
1: 所以就是我们先请这个摄影朋友来触碰一下，我们等一下讲的几个关键字，是吧？关键动作，
0: 对，
1: 哦，所以那有没有举一些例子？
0: 像比如说我们有个作品，它从一个投掷的动作。投掷的话，就是我们会惯用手，想象手上拿一个东西，然后会往身体后面拉，然后再往前
1: 丢
0: 丢，
1: 大鼓响屏，
0: 对，大鼓响屏，
1: 有点像投手的姿势，对，
0: 对，
1: 哦，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就会让他们去摸这个动作，但跳舞编舞它还是会做一点速度的变化，我们就会先从一个慢动作，然后再到一个快速。
1: OK，所以讲到这边呢，大家就很好奇吧？我们怎么样用口述的方式让这个盲人朋友哈可以听得出来舞台上的动作？我们这边稍微休息啊，听一首音乐。稍后呢，我们就请张可扬哈创办人直接跟大家来口述一下哈我们的舞蹈动作。当然，我们要谈谈看，在青少年阶段是大学生，如果加入热舞社的话，还有校外的一些舞团啊，那他们平常都花这么多时间，很多爸妈觉得说我的孩子啊在外面跳舞啊，他在跟谁在一起啊，然后做什么，也许自己不是很清楚。我们可以来谈谈看啊，在热舞社的像这样社团里面，还有校外交流啊，大概有哪些啊让自己成长的部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8点到9点，在桃园 GoGo Radio 以及嘉音乐联播网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了来宾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和盲人一起来跳舞，或者怎么样让盲人朋友可以欣赏台上在快速表演的舞剧。那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充满了这个user's experience 来创造 user's interface UI,UX 的像这样的观念。我们特别欢迎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创办人也是编舞家张可扬。嗨，可扬早安。
1: 嗨，大家早安。
0: 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这个整个舞剧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盲人朋友可以直接用听的感受到台上的一些舞蹈动作的变化。
1: 嗯，
0: 像我讲说一开始我们在演出之前，我们先带盲人朋友去跟舞者来见面嘛，对，来接触，然后用摸他的身体的律动，然后去知道说接下来我讲哪个关键字，他是做这个动作。
1: 对，
0: 所以刚才讲有说一个投掷的动作嘛。
1: 对
0: 对，好，那这个舞剧大概通常这个舞码有多长的时间？
1: 50到1小时，
0: 50分钟到1小时。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也就是在过程里面，我们变成旁边在导铃嘛，是吧？
1: 对，
0: 就在说明的时候，也就是要说50到1小时的时间嘛，
1: 对，
0: 都不停的，
1: 不停，
0: 嗯嗯嗯，对，是，那中间也有伴随着音乐，
1: 对，台上会有音乐，
0: 台上会有音乐，好啊，那大家很好奇啊，那我们要怎么说？那可扬是不是先也给大家示范一下？
1: 好。会有一个前情提要，就是在开始之前会先说明整个舞台的空间。
0: 嗯哼，
1: 然后这个说明完之后，演出才会开始。
0: 舞台空间怎么说明呢？
1: 对，会说你现在正坐在观众席，面对着舞台，舞台的宽度大约13公尺，深度10公尺，它的高度大概是3层楼高，上面挂着灯杆。
0: 哦，3层楼就是从地板到天花板这样子。
1: 对。
0: 嗯哼哼，
1: 台上呢、okay. 有6个金属层架所组成的立方体，在等一下演出的时候，舞者有时候会躲在这个立方体后，时而出现，时而消失。
0: 嗯，是是，先把可能出现情况预告，
1: 对，
0: 最主要是让到时候我们所使用简短语句的方式，让他可以及时了解。
1: 对，没错。
0: 哦，是，那当然一场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导读有几位盲人朋友会参加呢？
1: 其实我们会租那种会议器材，就像那个翻译机，
0: 嗯嗯嗯，
1: 它大概可能讯号长，它也可以10几位一起带，然后就有一个播音员，他会在另外一个空间，然后看着舞台，然后边讲边及时的传到耳机里面。
0: 哦，是，所以大家一起同步。
1: 对，
0: 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说这现场转播啊 SNG 啊，
1: 对
0: 那种感觉啊。

0: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变化很快，而且一转播就要50分钟哦，
1: 对，
0: 啊、哦，一小时，那也是蛮吃重的一个工作哈、哦。
1: 对
0: ，OK，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示范一下？
1: 好，
0: 好，刚前情提要过了啊，
1: 好，舞者举起双手互敲，重心放低，右手拉至头后，身体开展，吕欢出现，两人动作同步，右手慢动作向前方投掷，再快速的重复。双手拉至腰侧，全身拧转前进。吕欢消失，立伟出现，动作同步。双手往头前抓握，后拉至腰侧，向左拧转。立伟消失，此一出现，动作同步。慧莹朝向斜后方，双手往头前抓握，跳起又迅速倒地。全部的舞者四肢爬行，迅速的移动，双手向上穿出，带起身体，站起并同时旋转。舞者们朝向各方压低重心。随着巨响，灯光转换为红色，影像消失。舞者们头无法控制地向后方仰躺，重复，身体逐渐落地，退至立方体后。
0: OK， 所以退至立方体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提哦，上面台上有几个啊、哦，有六个还是几个立方体？
1: 对，
0: 啊、哦，所以他们就退到立方体后面，就是我们在眼前就会消失不见。
1: 对，哦、
0: 那立伟消失啊、哦，刚提到的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舞者他叫立伟
0: 哦，
1: 然后他动作大概做四个八之后，他会就躲到立方体后面。
0: 嗯嗯，
1: 因为在这一段有一个主要的角色，他会跳完全部、
0: 嗯，
1: 然后其他五位舞者是一下子出来跟他做同样的动作，然后就会消失，再换下一位舞者出现。
0: 哦，所以在这个让他跟舞者见面的时候，就会说：“哎，这是立伟啊。”然后他也许可能跟摸他的这身体的动作，
1: 对
0: 啊、哦，这样，所以就会说：“谁出现谁消失啊、哦？”这样大家就盲人朋友就可以迅速的理解。
1: 对、
0: 哦，可是你看哦，在这整个在谈的过程当中哦，那发觉说我们讲的很快，
1: 对，
0: 节奏很快，那是要配合音乐嘛？
1: 对，
0: 配合音乐。可是再怎么快哦，似乎发觉说好像。也不见得完全能跟上快动作，
1: 对，
0: 哦，那慢动作是确实是可以啦，
1: 慢动作是可以，
0: 甚至我们会超前，对，
1: 有时候会留白一下，
0: 嗯，
1: 让听的人他可以有一点时间去消化，
0: 嗯哼哼，
1: 但我们这一段很快速，是我们也是有决定说要让听的人去感觉到很多事情在发生，
0: 嗯哼哼哼，
1: 然后非常快，非常快，
0: 是。那本身来讲，但这个舞也是动作很快了啊、哦。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同步的方式的语气哈、哦，然后来这个跟这个听众朋友，也就是说我们的盲人朋友来互动。
1: 对，
0: 可是听的过程里面哦，那盲人朋友也有摸到哈，会不会有盲人朋友听了以后也觉得自己身体也跟着动起来？
1: 其实我们试过，就是给他让他们摸过之后，然后再念这个动作，
0: 嗯，
1: 他们大概可以做到七八成
0: 哦，
1: 类似。
0: 哦OK， 所以也就跟着我们的这个语气啊，跟语速，跟自己身体也会多做一些律动啊，前后啊，这样头直，然后这个手移到腰侧，啊、
1: 对
0: 对，就感受一下，就是说，哎，我们好像如果今天我看见啊，我也可以在舞台上面跟他们一起来跳舞，
1: 对
0: 的感觉。但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他们正式啊加这亲身来这个舞动之前啊，我们在座位上面先能够理解。
1: 对
0: 整个舞剧舞马它的一个进行，
1: 对，
0: 好，那一直到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或者说我们今天也邀请盲人朋友跟我们共舞啊，啊、哦，那我们如果真的要共舞的时候，在之前、之中、之后啊，我们有没有个别需要准备什么事情？
1: 在邀请视障朋友一起共舞之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有对动身体有兴趣。
0: 嗯嗯嗯，
1: 因为蛮多接触到的视障朋友，他们可能平常生活他会害怕看不到，然后去不小心打到东西啊，摸到东西，
0: 是，
1: 所以身体会比较
0: 僵硬一点，
1: 僵硬紧绷。
0: 嗯嗯，
1: 然后他可能日常生活中也不会觉得说我做到这些动作有什么、嗯、对自己生活有什么帮助。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最想的是怎么让他们对跳舞或者是动身体有兴趣。
0: 嗯哼，
1: 所以就是有先这个让他们来欣赏作品，然后他们欣赏完作品之后，就真的想要来报名我们的这些工作坊。
0: 哦，是，所以在我们推出之前哦，有没有询问过一些专家啊，或者说医学相关，或者说盲人朋友的老师们？

0: 本市长们啊，就是他们平常在学校里面，因为我们也会有体育课嘛，
1: 对。
0: 对不对啊？那他们也是很，就是说，市长朋友们啊，跟我们一样，我们现在强调运动平权，他们也很喜欢运动啊。
1: 对。
0: 像我们看到，在这个帕运的这个项目里面，也有很多的表现非常优异啊。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啊。那我们怎么样来开始？我们刚刚讲的之前嘛，啊，那我们在推动的时候，那邀请他们来报名吗？
1: 对，就主要还是把资讯分享给一些认识的社工朋友，或者是在公益团体里面的朋友，然后再请他们转发，然后以及本身我自己认识的视障朋友，再也请他们去邀请一些可能有兴趣的人一起来。然后我们到了排练场，到了教室之后呢，我们会一起全部人先摸一次整个教室的空间长什么样子。
0: 哦，这是我们透过这个五感的体验嘛，
1: 对，
0: 以往我们如果明眼人用眼睛这样扫射一下，就周边就看完了。
1: 对，
0: 但是盲人朋友他们所需要建构空间啊，3D 立体空间架构啊，他确实要真的一步一脚印，对不对？用手去触摸，用脚去走出来。
1: 对，还有一些可能靠近窗边会有阳光的热度。
0: 哦，是，
1: 或者是冷气出风口，它会有个声音跟一个气流，这些都可以帮他在这个教室里面去定位。
0: OK，好，那据说这个定位的过程里面啊，对于这个一般的朋友或者市长朋友来说啊，各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说大家可以有什么样的默契啊？我们休息一下。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我们趋势领航主义曲节目里面，大华特别邀请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的创办人啊，也是编舞家张可扬，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来分享在运动平权方面啊，怎么样让这个视障朋友可以跟明眼人一起啊，不但欣赏舞蹈，而且进而一起跳舞啊。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温馨啊，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所以我们请可扬老师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刚提到说，如果我们从这个引领大家先来欣赏舞剧嘛，对不对？我们用这个说的啊，让大家好像听得见，因为他确实人在剧场当中也听到音乐
1: 对，
0: 啊，然后也触摸过舞者的这个肢体变化的感觉，然后回到位置上啊，然后再听我们怎么样来解说这个舞剧。那进而哈，其实很多朋友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沉浸式的欣赏啊，
1: 对，
0: 他自己也很想说，我是不是有机会上台来演出，或者说来跳舞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邀请愿意啊有这样兴趣的盲人朋友啊，他真的可以到教室里面先跟我们练习。
1: 对，
0: 所以刚刚提到说，先摸一圈这20平大的场
1: 对，
0: 地啊，大概摸一圈要多久时间建构？
1: 5分钟到10分钟，但有些明眼人他会特别的觉得好新奇哦，我第一次这样去感受一个空间，他可能会摸到20分钟。
0: 哦，是哈，我们在想说，哎，那走一圈的感觉好像这样走一圈就过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顶多可能2、3分钟，可是事实上，就算非常熟悉像这样触摸感觉的盲人朋友、视障朋友，他们也要花大概5分钟以上，20平。
1: 对。
0: 那触摸的方式呢？
1: 会让一个人带着2个人一组，然后一个人带一个人去走一圈，然后会仔细的说每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定位，比如说柱子，在空间中他可能会重复出现，就会说这一道墙、这面墙这边有3根柱子，你摸到了第几根，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你靠近哪一个地方，然后这一面有玻璃，这一面有一些布幕，然后这边有风管，然后也许你地底下脚底踩的地板没有铺好，它有点
0: 哦，高低
1: 空
0: 高
1: 心
0: 空
1: 或者
0: 间
1: 是有点软这样。
0: 哦，是，所以说这方面就是天地墙啊，
1: 对。
0: 这都要走一遍。那墙还有很多，像窗户啦、或冷气啊、出风口
1: 对。
0: 啊这些。哦，那一般我们常常很羡慕，就是说方向感很好的人。他不管怎么走啊，他永远知道说这个方向定位怎么样。那像这个视障朋友啊，经过摸一圈之后，我们知道跳舞啊，不是就 一个方向的。

0: 对，
1: 就会转圈圈啊，
0: 对，
1: 会让左右，会让动，那他们都可以充分了解每个方向定位吗？
2: 当动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蛮容易会迷失的。
1: 嗯，
2: 但啊，这个时候就是他需要再冷静下来，然后重新去找这些定位。比如说用声音去听这个风从哪里吹过来，
1: 是
2: 就是 说那个冷气的
1: 冷气出风口。
2: 对对
1: 啊，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再找回那个定位的感觉。好，那我们认识完圈之后，你说一般人哈、要摸一圈，可能要花更久时间，二三十分钟都有可能。
2: 对，
1: 像你自己有没有经验？
2: 我自己有做这些，就是蒙眼，然后在空间里面的练习。
1: 嗯，
2: 然后有些时候我是在公共空间，
1: 是，
2: 但也不是大马路这种，是之前有在空总那边，有一个建筑还没拆掉之前，它是停车场，
1: 是，
2: 然后我就在那边自己闭着眼睛，看我能不能从一个点出发，然后跳一跳回到原本的定位。
1: 你一个人吗？
2: 我一个人。
1: 哦，那是有一定的小危险，是吧？
2: 对，但就是我会记得说，好，那天是下午，然后太阳它就在西边，所以我就一直去感觉那个太阳它从哪里来。
1: 嗯哼，哦，不过那个地是平的啦，
2: 地就是柏油路。
1: 柏油路，
2: 嗯，
1: 哦，是空总，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变成创业基地了，
2: 对，
1: 对不对？所以但当初有更多的建筑物，
2: 对，
1: 哦，那时候在还没有跟现在一样还没有完全建成这个样子的情况底下，它有一些建物，然后有停车场，有一些空间，
2: 嗯，
1: 所以你就在那个空间里面练习。
2: 对，
1: 哇，那这样子也要忍住哈，不要突然张开眼睛。你是蒙起来吗？
2: 哎，就自己闭眼啊，但有时候你可能动作太大，眼皮还是会不小心张开一下。
1: OK， 就验证一下说，哎，我的方向感对不对啊？是，那所以说经过了像这样子的练习之后啊，你觉得对你自己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2: 先试着去用另外一个人的感官去了解环境跟世界，
1: 嗯，
2: 好像能比较能去共感别人，
1: 嗯哼，
2: 跟去感同身受他当他要跳舞的时候，他需要的是哪些东西，
1: 嗯，
2: 或者哪些是他不需要，但我以为他需要。
1: 哦，怎么讲？
2: 像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演出或者是在工作坊的时候，我们会在地板上做一些可以踩到，然后可以辨识方向的东西，比如说用泡泡纸或者是一些塑胶布，它有一些凹痕，
1: 嗯，
2: 这种凸起，让它可以踩到的时候，它就会知道这边是可能是靠近舞台边缘，就不要再过去了。
1: 哦，就它一踩到。不至于说会跌倒或撞到，就你踩上去的发现，哎，这地不太平，或发出一些声音。
2: 对，
1: 对，然后说，哦，这边已经靠近舞台了，
2: 对，
1: 啊，退后一点。
2: 对，但其实过，当他对这个空间熟悉之后呢，其实他并不太常常用到这个，只是一开始需要。
1: OK，
2: 但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好像太多过多的保护他在这空间里面。
1: 少了一些成就感。
2: 对，他可能觉得我自己可以，你只要大概稍稍一点点就好，不用围着一圈这样，围了一圈好像把我 框在里面。
1: 哦，也是也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说他希望更大一点的范围嘛。
2: 对。
1: 哦，好，那有没有一些像视障朋友、盲人朋友的反馈，就在整个过程中包含摸墙，包含在律动的过程里面，因为他们觉得什么地方是满足他们需求或更好，有些地方觉得说像您提的不用过度照顾，
2: 对，
1: 哦，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形他们反而会说会让他们有点乱，紊乱了他的一些原先的建构的一些系统。
2: 像比如说有些在空间里面移动的时候，比较容易可能会迷失，但其实他们都会找到自己的方式，就也不会去撞到别人，或者碰到别人他可能就是轻轻碰到一下，他可以很快的就跟别人错开。
1: 然后
2: 这个时候其实蛮常其他参与者会想说我要把他拉开，
1: 嗯哼哼，
2: 但这个时候他都会说我 OK， 我可以
1: 我可以，
2: 对，
1: 哦， 所以 I'm good 对，你不用来带我这样。
2: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就是思维上面的一些混乱，是因为好像触碰到他身体或拉

0: 动它，它反而会觉得说你这样会让我迷失方向。
1: 对
0: ，OK，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爱之是所谓害之哦，你不要说太小心的去要好像用我们自己的心情要去照顾它的感觉，对，它有它的一个模式嘛。
1: 对
0: 对，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大家已经心里面好奇啊、哦，就说视障朋友在跟我们来共舞的时候，我们跳的是什么样的舞？
2: 蛮多还是先认识身体，
0: 嗯，
2: 然后我们不会去做某一种特定的风格，像芭蕾或现代或街舞，
0: 嗯，
2: 我们还是先知道身体每个部位它可以怎么动，比如说我们肩膀它可以转，然后手肘它是曲折的，
0: 嗯，
2: 弯曲的这种，然后就从这个转跟弯曲去让他们在上肢可以做很多变化，
0: 嗯嗯，
2: 然后再会去讲到下半身啊，髋关节、膝盖这些、嗯，让他们去知道说、哦，这些不同部位它的活动度到底在哪，然后怎么去更往极限超过他原本的常习惯的使用范围。
0: 是，所以听到这边呢，很多朋友会思考到说，哎，这不是原本好像大家都会知道吗？因为自己的身体自己会动哦。
1: 对。
0: 但是我们听到我们今天的来宾张可扬他所提到前面一些肢体律动，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让这个视障朋友知道说他的肢体可以运用到什么样的角度或者说范围，就表示他平常其实用的不太多。嗯、
1: 对。
0: 哦，原因是因为他们行走的过程，或者说在居家过程，都害怕说碰到撞到嘛，
1: 对，
0: 或撞到别人，所以他就非常非常保守着使用他身体的幅度啊。
1: 对，
0: 哦，那这样来说，如果今天以身体律动并不会太多，或者说范围太大来讲，其实对身体啊代谢啊循环这方面，其实他们也会有自己固定的需求嘛，
1: 嗯、
0: 也希望像透过像这样子一个律动啊。他身体也会变健康啊，
2: 对，就是你活动身体动了他才会活起来，活动、
0: 嗯嗯、是是是，包括血液循环嘛，
2: 对，
0: 呼吸啊这些方面、嗯、所以那我们一开始先介绍一下律动有没有伴随着音乐呢？
2: 音乐大部分还是一个背景，然后它只是个氛围。
0: 嗯哼，
2: 因为有试过说要教律动，
0: 是，
2: 但如果用摸的，他就是会摸到，比如说他手搭在我肩膀上，他只是会感觉到肩膀一直上下上下，
0: 嗯哼，
2: 比较难去真的感觉到说那个这个动态到底是什么。
0: 嗯嗯，是，所以说我们在第一堂入门破冰课哈，我们就先把这个肢体哈让大家充分的伸展，而且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里面，在一个教室里头，
2: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音乐回来之后，我们想谈一下明盲共舞、哦
1: 嗯、
0: 共舞的话有几种可能性，好不 好？
2: 好，
0: 那还有就是说在整体过程中，除了这个我们协助盲人朋友视障朋友以外，那对于一般人来讲，是不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机制、哦、我们的这个学习对自己、哦、也会有帮助，或者是我们跟着这个盲人朋友一起来共舞之后呢，对于参与的朋友来说、哦、这一般明眼人会有什么收获？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今天时间过很快，马上到我们的第四阶段最后一个阶段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请到特别来宾是来跟大家来谈谈看，当你的感官啊永远是打开的时候啊，你没有习惯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0: 你好，就是说把我们眼睛闭起来，然后过一天的生活。其实真的不要说一天了，你只要过5分钟啊，你会发觉说，走路啊，逛街啊，什么都是你必须要很厉害，你才能够走得了。那但是我们也看看，在这个盲人朋友啊，这个视障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也访问几位好朋友，他们在念书上学的时候啊，也是自己就知道可以听辨位啊，然后摸着一些墙壁啦，或者说栏杆呐，可以从住在学校旁边外面的宿舍哦哈，或住在学校内的宿舍，走到教室，走到琴房练习哈。那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事哈。那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变成日常。而在今天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张可扬，他是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的创办人，也是编舞家啊，在和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与盲人共舞这件事情啊，其实可阳，你刚刚有讲到说你编舞嘛，然后也邀请盲人朋友来先熟悉一下场地，
1: 对，
0: 然后进而我们就要开始一起来共舞了哦。
1: 对，
0: 那其实说是共舞啊，但是也真的分两种，一种是各跳各的，但同一个空间，
1: 对，
0: 是啊，他共同在同一个空间跳舞，那也有真的是两个人一起来共舞。
1: 没错。
0: 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分别为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舞要怎么样进行？
1: 如果是各跳各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每个身体部位它可以有不同的使用方式，然后会用语言来引导说它可以在空间中，也许你是画直线、画弧线、画圈，或者是旋转，
0: 我说
1: 或
0: 用
1: 两，
0: 手来画直线、弧线的
1: 对，有可能是肩膀跟你的髋关节，它也可以靠近跟远离，然后同时画圈。
0: 是。所以说，先把这些动作设计好，然后跟这个视障朋友来说好，对，
1: 对，
0: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这个动作？
1: 对，然后如果是触碰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做接触即兴的练习。
0: 什么是接触
1: 接
0: 即
1: 触
0: 兴？
1: 即兴，它是就是两个人，至少要两个人，然后他们身体会碰在一起，然后彼此用身体去听对方想要做什么。就比如说，我的手跟另外一个人碰到之后，也许会停一下，但他如果想要继续往前伸的话，我就可以选择是跟他一起往前伸，还是我想要去另外一个方向，也许就会稍稍的往上，然后就像两个人就一起用身体决定说我们现在的动作是什么。
0: 但这中间有的时候是个别各自退让的话，就分开了，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有一方已经很明确要往一方，另外一方觉得说，OK，我 follow，那就会同步啊，
1: 对，对，
0: 往一个地方前进。其实相对来说，有点就是创造一个我们讲平权嘛，平权的社会，对不对啊？
1: 对，对。
0: 对，我们讲的运动平权，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说，因为肢体啊，因为各方面啊，有一些障碍啊，障碍别，所以就他就不能够跟一般的所谓的这个四肢灵活啊、耳聪目明的朋友，可以用正常的一些几率啊、就一些机会来运动。那当我们的舞蹈也是一样哈，我们希望说大家创造这个空间之后，彼此可以在同样空间里面来决定。
1: 对，
0: OK，那在如果双人共舞的时候，那要怎么做呢？
1: 双人共舞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接触即兴，然后就至少两个人这样碰在一起，然后就有一方他可以决定说我要先发动还是我要先跟随。然后有时候就会，整个教室的人就会聚在一起，那有时候又可以分开这样。
0: 所以说一次大概有几位开始进行
1: 对，
0: 的？
1: 就之前工作坊大概都是6到10位左右，
0: 那在视障朋友方面，大概是主要呢，还是占一半？
1: 大概是2到3位。
0: 2到3位哦。那我们就一起在这空间里面，我们来做肢体的律动。
1: 对。
0: 这是很有意思啊！对他们来讲也是很特别的经验。
1: 对，他们平常跟别人触碰也只是可能有人要带着他去某个地方，比较少这样其他身体部位跟别人碰在一起。
0: 是。 对，我要修正一下，不能说他们啊，对不对？对视障朋友来讲，因为其实全部都是我们
1: 啊。对啊，对，大家平常也是很少有肢体接触，
0: 是也很少。今天就算我们有个机会啊，大家除非是真的是舞蹈相关系所科系毕业的同学啊，不然的话就是一般人吧，上班族一起，我们来就做一个团队建立，对不对？或者说我们的就你知道，在公司里面，特别是我们会办一些活动，
1: 对，
0: 如果每次都是聚餐的话，

0: 信心吧，一靠大家一闪就倒地上。
1: 对，就是要先建立信任感。
0: 嗯嗯，
1: 就是让蒙面的人知道说，不管他往哪里倒，都会有人接住他。
0: 嗯嗯嗯，是。所以说这边就是在我们先讲好游戏规则。
1: 对，
0: 今天只能有一个人或者说倒，对，不然两个一起倒了。
1: 对，
0: 所以就是今天可能会有主从嘛，是不是？
1: 对，
0: 嗯哼，那你这像这样进行的过程里面，通常有没有建议在舞蹈里面有几个人一起参与？
1: 嗯，其实从二到两个人到十几位都可以，二十位、三十位都可以。
0: 嗯嗯嗯，是，那你明明也是现在听众朋友等于说没有看见了对，就跟你刚刚讲的用口述的方式了我们可不可以也是来帮听众朋友了解，我们先做一个语言设计了，现在假设这个场域里面可能有15到20人好了，
1: 嗯，
0: 好，那他们现在怎么进行，那我们跟观众怎么解说。
1: 好，如果有15到20人，我会让两两一组，
0: 嗯嗯，
1: 然后先选好你的体型比较接近，
0: 嗯，
1: 然后我会先让他两个人一组，他们先面对面站着，
0: 嗯，
1: 然后让双手碰着，双掌碰双掌，
0: 嗯哼，
1: 先确定好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接触，
0: 是，
1: 然后两个人一起往中间靠，
0: 嗯，
1: 然后像一个平板这样，木棍这样往中间靠，
0: 嗯，就是有点像帐篷，对，
1: 对，
0: 肩
1: 变成一个三角形，
0: 三角形一个人字形这样子。
1: 那如果你不够信任，或者是你怕你真的倒下去的话，其实你只有上半身跟手出去，
0: 嗯，
1: 你的下半身是完全不会动的。
0: 哦 ，OK， 所以开始建立信任感。
1: 对，就建立信任感以及相信对方能够接住你，
0: 嗯哼哼，
1: 跟你也相信你能支撑住对方。
0: 嗯，那在接下来呢？
1: 在接下来会变成向外拉，
0: 嗯嗯，
1: 就是手握着手，
0: 嗯，
1: 然后
0: 彼此往后倒，
1: 正面跟对，正面跟侧面都可以，但我们会先正面，
0: 嗯哼，
1: 拉着然后往后倒，
0: 哦，
1: 但一样，如果你不够信任对方会拉住你的话，你是只有屁股往后，
0: 哦，是是是，
1: 就是上半身直立，直立在原本的位置，然后只有屁股往后。
0: 这个有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说在公司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像是课程，因为现在 HR 要办很多的课程，要凝聚向心力，彼此要信任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来分组来比赛嘛并不是打分数，有评审来看说这两两一组哪一组做的最好，最有信任感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产生信任感之后，下了课你说不同部门然后彼此间共同来这个为一个目标努力你说就完全这信任感消失，其实很困难，因为以前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信任对方所以就大家都要保守一点但如果一旦有这个肢体的律动以后手碰手往中间靠，然后再双手拉着，然后大家往后倒，其实倒的过程里面不会说一下一个人就倒下去了嘛，
1: 对，不会，
0: 会慢慢彼此会协调一下，
1: 协调
0: 对那个力量，
1: 对，
0: 然后真的有可能就是拉着然后保持一个平衡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很厉害那可能在这个旁边的这个打分数的不管是主管还是共读生，对不对？我想把它拍起来每一组你要几分，说眼见为凭，我看刚才拍的你们这组就是没有那组有信任感所以分数比较低，那组很棒就第一名所以这样的话办起来这个课程有时候往往是这个无声胜有声
1: 对，
0: 没有透过好像教学或者发表你光是这肢体的信任它就可能说明了一切了在当下。
1: 对，尤其就是这个身体它是不讲话但你都会看到说它的状态是什么。
0: 嗯，
1: 像尤其有些人比较强势，他握住别人之后是握得很大力。
0: 嗯，
1: 或者是他要往后倒的时候他是会把别人直接
0: 拉
1: 过
0: 去。
1: 拉过来。这些时候都会看到每个人他的个性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这是另外一种什么 I 人啊 E 人啊我们除了做问卷问卷做都很枯燥我们来一次肢体律动
1: 对，
0: 大家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彼此之间每个人的差异，但是这边也不是被定型而是它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跟突破的方法。那这有两个，一个推一个拉嘛，还有没有别的
1: 再来有一些是会先摆个姿势，
0: 嗯哼，
1: 然后再请另外一个人他蒙上眼睛，
0: 嗯，
1: 他先蒙上眼睛，六个人再摆好姿势，
0: 摆好姿势，嗯，
1: 然后蒙眼睛的人他

0: 会去碰这个人的身体
1: 形
0: 状，
1: 嗯，
0: 然后去推测他的动作是什么，然后去复制一样的姿势。
1: 哦，因为超级比一比啊，但是难度更高。
0: 对，
1: 就你看不到他，你只是触摸他的，但是哦，我们就讲说你要摸什么地方啦，肩膀和手啦，什么固定的地方，然后他是什么姿势，或者也可以定个名字，我这姿势表示什么？自由女神啦，还是什么啦？对啊，
0: 对，
1: 哦，对，这也是很有趣味性。
0: 对，
1: 所以当企业如果说能够组建像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哈，然后来加入，让这个同事们哈来用律动的方式哦，大家只要选定动作嘛，大家觉得说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觉得可以避免的，那这样子我们经历过大概一节课50分钟，我觉得那就很厉害了哦。
0: 对，
1: 彼此很有默契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哦，当然我们也提到说民盲共舞哦，那在共舞的过程中哦，我现在感觉起来哦，好像是明眼人的收获哦更多哦。
0: 大家都一样多，
1: 都一样多哈。那行云谈谈看，有些 feedback， 就是说，在这个视障朋友们经历过我们这样带着他律动甚至共舞以后啊，他的心情或他觉得感觉最大的收获不一样是什么？
0: 嗯，蛮常有视障朋友说，他上完工作坊之后，他觉得身体更松了。因为跟原本那种比较紧绷的状态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在工作坊里面就是。你重量交给别人，或者别人会支撑住你，或者有时候真的大家一起倒在地上，但因为是排练室，所以蛮安全的。然后有一次就有人就说，倒地之后反而更敢去尝试更多不同的动作。
1: 哦，是，就发觉说最多的感觉就是这样嘛。哦、
0: 对，
1: 也没有受伤，也没有什么、哦、
0: 尝试一些失败或错误跟，就算你觉得你可能失败，但都会有人接住你。
1: 我觉得这很棒，就是说我们创造勇气的来源。
0: 对，
1: 哦，是，所以这是盲人朋友的感受。
0: 对，
1: 那一般的明眼人呢？
0: 明眼人他们都会说，闭上眼睛之后，我开始听到很多声音，我开始碰到很多我以前不曾碰过的这些触感啊，原来墙壁是这样很多洞洞这样吸音的墙。
1: 是是是 ，OK， 所以就发觉说，原来明眼人是不敢闭眼睛啊。我们也创造一个环境，是让他可以安全安心的把眼睛，是我们接收外界讯息啊、哦，以目前来讲啊、哦，最大的一个感官啊、哦
0: 嗯，
1: 先收起来。那时候我发觉说，其他的感官方面的一些器官啊、哦，它真正开始发挥。
0: 对，
1: 那时候发觉哦，你瞬间多了好多的工具啊、哦。
0: 对、
1: 哦、呀。好，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真的透过我们的来宾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创办人也是编舞家张可扬来谈到说怎么样打开感官明盲共舞啊，来开创平权的新互动。但是呢，特别的就是说不管是对于视障朋友来讲，甚至是尤其对我们明眼人朋友来讲啊，只要是在一起有合作，那彼此收获都非常多。
0: 对、
1: 啊、我们也希望如果说在企业界方面，如果想办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像是在职场上啊，对于我们的工作伙伴啊，有些精进的进修课程啊，也可以跟可扬他们联系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但平常他也很忙啊，他要接很多的商演啊各方面，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只要上网来看一下这个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啊，那这边就有很多的满满的含金量的一些项目啊，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到这要告一段落啊。可扬现在如果说想到一样最喜欢吃的东西啊，最好吃的会是什么？
0: 现在想到的是咖喱冻饭。
1: 咖喱冻饭，介绍一下哪一家你最爱？
0: 哪一家哦？
1: 嗯，
0: 那个
1: 在哪一？
0: 上次在台大那个温州街有一家黑咖喱。但我忘记店名了。
1: 哦，温州街的黑咖喱啊，没关系，这关键词大家搜一下可能会知道，在台大附近温州街嘛。
0: 温州街、
1: 哦、台大附近温州街就是比较靠近辛亥路啊、哦，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靠近辛亥路那边、所以大家搜寻一下哈、哦，台大温州街黑咖喱啊、这是可扬最喜欢吃的咖喱冻饭啊、哦，推荐给大家。好，我们今天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非常谢谢张可扬接受访问，
0: 谢谢的。
1: 谢谢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李大华，下次节目准时再会喽，好，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诶，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5: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6: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要请教大家有没有吃泡面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不仅有吃，而且经常吃哦。不过就算是每一餐都吃泡面，也不至于危及性命。虽然包含其他的食品在内，主要是加工食品，都多少会有致癌性。不过以比率来看呢，是100万人之中只有1个人会因此罹癌哦。所以真的在这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觉得泡面比较方便，而且又很美味，有时候还是蛮想吃的。其实有一些高龄长者就好像上瘾一样，经常吃泡面果腹。泡面是一种很容易让人上瘾的食品，原因就是在于泡面很重口味哦。现在各家泡面制造商都很留意添加物分量的问题。刚刚有提到了，现在就算是每一餐就吃泡面，也不至于危及性命哦。尽管如此，还是不建议大家每一餐都吃泡面哦。一旦经常吃泡面果腹，摄取的食材种类就会变得越来越少，营养容易失衡。这种单一化的饮食生活只会加速身心的老化哦。而且如果你总是吃一样的食物，慢性食物过敏的风险也会增加哦。所以尽量避免过于单一化的一个饮食生活。如果有人还是很想吃泡面，建议可以自行在泡面里加料哦。您可以去买水煮蛋或笋干、叉烧肉，这些各式各样。如果能够增加摄取的食材种类，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高龄长者容易陷入的单一饮食的危机哦。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泡面虽然好吃，但是还是可能会诱发慢性食物过敏哦。温情一

世界，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九点到十点，透过佳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八点到九点再次透过佳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佳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佳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LINE，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作弊咯，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7: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尾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讲你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条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顶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lija Glas 安达，可以想做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打出安达 Geli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k Vakwa， 计划就是村头头顶有一只落雷 Vuk Vakwa。 英语的辛苦咱可以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亲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没？伊讲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有我彼此的距离。更多拼车伊讲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0: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2: 嘉音剧场

0: 哎呦，施工中啊，要绕路走了。
1: 哎，这不是王太太吗？你刚刚嘴巴在念什么啊？
0: 哦，是高太太啊。没有啦，就是讲这个马路啊，在施工中又要绕一下比较安全啦。
1: 对呀，我每一次经过这里也是这样走。
0: 哎，高太太，你这是要去搭捷运吗？你要去哪儿？
1: 是啊，我要去前面搭捷运去一下医院啦。
0: 啊，去医院？你身体哪不舒服啊？
1: 不是我，是我娘家爸爸病倒了。我家都是生女儿，也都嫁啦。我今天刚好休假，所以去医院照顾我爸，也让姨公休假一下啦。
0: 哦，特别让姨公休假。哎，高太太，你人可真好哦，还特别想到你们家的姨公啊。
1: 也不是特别啦，我爸这次住院蛮久的，姨公也一段时间没有休息了，所以我才特别请假和他换个手，让他休息休息。王太太，我们家聘雇的这位姨公也在我们家很多年了，人很好，做事又认真，我们最近还计划把他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呢。
0: 啊？那个什么什么中阶技术人力，这是什么啊？
1: 哦，这个是为了因应照顾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劳动部所推动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就是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而且劳动力发展署也在那个新竹县设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哦。哎，王太太啊，这个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3月底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共有70252人，有效的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
0: 哦，这样啊？
1: 哎，王太太，我跟你说，这个劳动部成立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单一窗口以及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阶技术人力聘雇许可，还有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与外国人劳动权益网，都是提供中阶技术人力申请流程啦、须知啦以及训练课程等资讯查询哦，他们欢迎雇主可以多加利用
0: 哦。高太太，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啊？
1: 好，那个劳动力发展署说哦，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3大项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
0: 哦，是哪3大项啊？
1: 你先别急，听我慢慢说。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单一窗口，也就是提供咨询服务更便利。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窗口服务，作为推广与服务据点，使雇主能迅速掌握方案内容及申办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申办疑问。除了提供现场临柜咨询之外，也设置服务专线以及1955免付费专线，并且可以透过那个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还有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

0: 与问题排除。另外，咨询柜台设有三方视讯及即时翻译服务，也可以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沟通，提升服务效率。啊，那个第二项就是一案到底，让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对象涵盖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及侨外学生，以及协助申办的仲介业者。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完整性，有效减少补件往返并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呢。
1: 哇，这样很好诶。那第三个呢？
0: 哦，第三个啊，也就是最后一项，就是主动宣导。他们积极举办宣导说明会以及入场辅导。哦，对了，还有为了让雇主了解整体留才久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主动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经验，就是希望协助雇主快速掌握制度优势，使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及好处，同时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掌握制度内容。
1: 哦，那政府很鼓励有符合资格的移工来转任吗？
0: 发展署说，目前在台已经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的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顾技能还有沟通能力哦，所以期许有更多雇主可以透过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将这些技术纯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啊，也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劳动部在新竹县竹北有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那里可以提供单一窗口以及专人的协助。王太太啊，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就广受肯定，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雇主踊跃提出申请哦，以及时补充所需人力，并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民众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相关资讯，欢迎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网站查询，或是电洽1955免费专线，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专线是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
1: 哇，那太好了，相信啊，一定会有很多人去申请哦。
0: 是啊，希望如此呢。
1: 哇，高太太，经你这么一说，我又懂了一些事。来啦，我请你喝杯咖啡啦。
0: 哎呀，不用啦，不用，我等一下还要去医院呢。不然这样，王太太，你先欠着，下一次我们再去喝。
1: 啊，欠着？高太太，可不能欠过年哦。
0: 过年？过年还很久啦。
2: 听完了江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留才服务中心专人求助真便利，聘用外国技术人力会让您没烦恼哦。好，为了协助雇主取得长期而且稳定的跨国劳动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在新竹县成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 截至到今年，也就是

115年的三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70252人，有效地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以下三大项的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哦。好像是第一个，单一窗口咨询服务更便利哦。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哦。除了提供现场的临柜咨询之外呢，也设置服务专线，还有1955免付费的专线，还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和疑问的排除哦。此外还咨询柜台还设有三方视讯及时同意的服务，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朋友来沟通，提升服务的效率哦。还有第二个是一案到底，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中介业者。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还有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地提升行政的效率哦。还有主动宣传，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还有入场辅导。另外，为了让雇主了解知道整体留才久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且主动地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的经验哦，希望能够协助雇主快速地掌握制度优势，让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跟好处哦，同时也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地掌握制度的内容哦。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广受肯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踊跃地提出申请哦，希望及时地补充所需要的人力，也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民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欢迎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 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好，这是我们谈到留才中心专人协助真的很便利，而且让您聘用外国技术人力没有烦恼哦。好，继续我们再来继续关心善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让照顾服务无缝接轨。因应照顾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日益增加，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
鼓励雇主将目前

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义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而且无需缴纳就业安定费，让照顾服务人力不中断，同时也提升了劳动条件，劳雇双方都有好处哦。像雇主李小姐聘雇的外籍家庭看护工阿弟，在台工作很多年了，语言沟通上没什么问题，对于照顾服务的技巧也很熟练，在台工作期间就有满12年了，李小姐很希望她能够继续的照顾家人，所以先提出了延长工作期间的申请，让阿弟可以延长在台工作到14年。不过还是希望阿弟工作期限到了届满14年之后可以继续的留下来，所以在得知劳动部推出了义工留才就用方案以后，可以让阿弟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继续照顾家人，而且不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李小姐觉得这很实用啊，所以就想进一步的了解如何把家庭看护义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发展署在知道李小姐希望了解义工转任中级技术人力的相关申请资料之后呢，就立刻联系李小姐，说明中级技术人力应该具备的相关技术条件，并且告知劳动部成立义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窗口还有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级技术人力聘雇许可，以及建制有义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提供中级技术人力的申请流程、须知还有训练课程等资讯查询，所以欢迎李小姐是可以多加利用的。另外李小姐询问义工语文认定的部分，她想要以聘雇同意义工从事家庭看护工作三年方式申请，发展署提醒到时候可以雇主自评外国人口语表达能力方式，并检附证明，如果有问题也欢迎电话来做询问。而至于阿弟本身很愿意留下来继续照顾被看护者，在知道李小姐会帮他提出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的申请之后，薪资收入会增加，而且也不必再担心工作年限的问题，阿弟也觉得很开心哦。劳动部说，目前已经有相当多在台工作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义工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照顾服务水准，义工留才就用方案让雇主有更多元的选择，家庭看护义工在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以后也不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可以适时的补充社福照顾需求的劳动力缺口，这对于家庭中有照顾服务需求的家人来说，稳定的照顾品质、不中断的照顾服务人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哦。发展署说，雇主聘雇的资深家庭看护义工要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在台工作期间只要连续达6年或受聘雇于同一个雇主累计达6年，或受聘雇于不同雇主所累计工作年资达11年6个月以上，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4000元，具有国语、闽南语语文能力认定资格，以及接受20小时补充训练，或者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6000元以上，就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哦。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目前在台已经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义工提供家庭中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和沟通能力，
期许更多雇主可以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把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

中基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基技术人力，在新竹县竹北市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单一窗口和专人协助，民众也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免付费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还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服务，也欢迎多加利用哦。好，在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是在112年的12月6号开始正式揭牌成立，并且针对有意愿申请或转任外国中基技术人力的雇主、资深优秀的移工、毕业侨外学生和中介业者提供柜台还有专线咨询的服务，以及入场辅导、主动推广和专人专案追踪管理等服务，协助加速完成留用资深优秀移工和毕业侨外学生从事中基技术工作的申办作业，希望能够适时的补充雇主所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劳动力哦。目前在台移工从事本国人比较不愿意从事的辛苦工作，他们也是我国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移工朋友长时间在我国工作，不仅熟悉我国的生活环境，而且还有纯熟的技术，就像是我们的家人跟朋友一样，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优秀稳定的劳动力。但是因为移工过去受限于法令规定，先前只要在台累计工作期限届满就必须出国，而且不可以再来台湾工作，导致具有一定技术程度的人才流失。因此劳动部为了解决我国中基技术人力缺工的问题，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开放符合转任中基技术人力资格的资深优秀移工可以继续的留台工作，而且没有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另外也为了进一步提供便民的服务，提升申办中基技术人力的成效，劳动部在新竹县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雇主申办中基技术人力的各个阶段的相关服务，并且透过加强宣导推广，让外界能够了解聘雇中基技术人力的优点和好处，同时也可以协助雇主解决申办中基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的问题哦。也希望用心的让民众感受到又快又好又方便的优质服务。劳动部所推动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移工只要符合在台工作累计达一定期间以上，侨外生只要附学士以上的学历，原则上就符合方案的规定，可以避免因为法令规定限制造成雇主和移工聘雇关系中断，因此雇主可以透过这个方案把优秀的产业领移工和外籍看护工留任，适时的聘雇所需要的中基技术人力，缓解劳动力短缺的一个问题哦。劳动部在新竹县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辅导雇主透过专案留用优秀且技术成熟的资深移工，将使我国整体产业和经济基础上与未来越有发展跟竞争力哦。劳动部补充说明，为了减轻雇主申办行政作业上的困难，所以择定在新竹县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透过以下的服务模式，让所有服务对象真正感觉到申办留用和转任中基技术人力作业其实是很简单很便捷的。好，

个就是单一窗口。移工留才就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的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知悉了解方案的内容、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申办作业的各种困难跟疑问哦。第二个是两大功能，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咨询辅导的案例，可以先由中心协助雇主确认申请资格还有文件是不是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并缩短审核的时效，让雇主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再来三大对象，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包括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资深移工和侨外学生，以及协助雇主申办中阶技术人力的中介业者。还有四大服务，柜台服务专线咨询，设置单一窗口服务据点，除了提供现场临柜咨询服务之外呢，并且建置服务专线，还有提供1955免付费的专线。另外还在咨询柜台设有三方视讯即时通译服务，协助雇主及移工解决聘雇或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相关问题哦。还有专人专案追踪管理，主动电话咨询雇主有没有意愿将所聘雇资深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另外针对聘雇资深移工达一定人数以上，并且有意愿留用的制造业雇主，将实地入场辅导协助雇主，并且在各地办理雇主宣导及分享说明会，同时提供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哦。还有协办排除加速审核，协助想要申办中阶技术人力的雇主、移工或侨外生或中介业者排除准备申请相关文件的障碍。还有最后是官网资讯检索查询，建置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提供中阶技术人力资格条件的规定、申办的流程、常见问答等服务检索，便利雇主快速获取聘雇中阶技术人力等相关的资讯。相关申办中阶技术人力的服务资讯，民众您可以到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或者电话洽询免付费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或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的电话03-659-1996，将会有专人竭诚提供服务哦。移工留才就用推动有成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雇主珍惜具有技术的熟练资深移工，并将他们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留下优质跨国的劳动力哦。劳动力发展署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少子化和企业用人缺口持续扩大等趋势，台湾必须发展中长期人力资源政策，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就是因应这个挑战的重要措施。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是开放在台合法工作满6年、具基本华语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优秀移工，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并且可以继续的留在台湾工作，协助雇主稳定延揽熟悉工作的优质劳动力。目前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移工主要分布在制造业、营造业和照顾服务业，其中以照顾服务业的比重是最高的。劳动力发展署说，企业普遍反映中阶技术人力具备稳定性和熟练的技术，不仅有效降低训练和替换的成本，也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作业品质，展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哦。为了促

时计划能够顺利推动，劳动力发展署已经采取多项的配套措施，包括提供语言和职业训练的课程、技能检定辅导、专区网站申请指引，以及雇主端的行政协助等等。整体申请流程也已经数位化了，民众和雇主可以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及时查询资格和进度，提高办理效率，并且降低行政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转任中基技术人力对雇主和移工都有好处，包含雇主可以留下熟练人力，让资深有技术有经验的优秀移工留下来，降低新人训练成本和人力断层的风险。转任中间技术人力，雇主也不用再缴就业安定费，而且没有工作年限的限制。对产业雇主来说，移工转任中间人力之后的缺额还可以再补新的移工，增加人力运用的弹性。对移工来说呢，转任中间技术之后呢，薪资提高了，也有助于个人在台湾的职涯规划和久留。移工留才久用计划不仅是产业用人稳定的重要制度，也有助于台湾产业在企业升级当中获得所需要具资深技术人力。劳动部将持续与国家发展委员会和各产业主管机关滚动检讨制度，包含评估人力缺口、研商适用业别、雇主和外国人技术认定、外国人资格门槛，以及简化行政作业程序等等，协助更多的国内符合条件的移工顺利转任，也让雇主获得所需要的人才，也让家庭获得资深熟练的照顾人力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劳动力发展署在112年的12月也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以及中介业者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并缩短审核的时效，以及提供四大服务，包含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加速审核和官网资讯的检索查询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方案的内容，民众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电话呢是03-659-1996，或者可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会有专人提供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推动有成哦。另外在五月初，有关家庭雇主跟渔业雇主到凯道陈抗，劳动部有所回应哦。劳动部将携手卫福部推动家事移工雇主支持方案，从增加支持、缩短空间、减少负担三方面来并进哦。劳动部说，家庭雇主确实在聘雇移工的情境跟挑战上和企业雇主是有所差异的，对于家庭雇主推出的需求，劳动部将携手卫福部针对家庭照顾的压力，提出针对家事移工雇主支持方案和相关的配套措施，以增加管理支持、缩减人力空窗、减轻行政负担三个方向来逐步协助。在增加管理支持方面，会优化雇主协助手册和发放、提供通译等资源，并建立劳资纠纷协助的机制。在缩减人力空窗的部分，劳动部会和卫福部一起检讨，提出方案，提高现行52日扩大喘息和短期照顾服务措施的上限，特别针对重症、身障失能

等面向，相关改革已经全面上路执行，已经有具体的进展。而针对重症家庭在缴交就业安定费的负担，目前针对经济弱势家庭的雇主，已经有 1.2 万人免缴就业安定费，劳动部也愿意通盘思考，来进一步的减轻重症家庭的经济与照顾的负担，相关评估作业已经开始启动了。还有劳动部将和农业部等产业主管部会来合作，希望能够衡平劳雇的权益跟产业永续发展。而对于产业接轨国际供应链公平招募防止强迫劳动的趋势，以及台美对等贸易的协定的贸易谈判和301强迫劳动调查，因为考量台湾中小企业的比例高，因此政府已经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争取3年的缓冲期，也会提出具体的配套跟资源，协助事业单位在符合国际要求的前提之下，来降低产业的负担，逐步的达成聘雇模式上的转型，希望能够符合国际供应链日益重视的劳权要求，以降低贸易制裁的风险。而对于渔捞业移工的聘雇，农业部和劳动部已经广泛搜集渔会和产业的意见，将和移工来源国沟通厘清招募费用合理的范围。农业部后续也将推动新进渔工训练支持措施，并和劳动部共同精进产业直接聘雇跟资深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机制，来合理的降低相关的负担，并且研议因应渔汛需求的人力弹性运用制度等等，希望稳定产业人力的结构。劳动部强调，政府在争取的3年缓冲过渡期内，将透过跨部会的合作，推动产业辅导跟协助计划、外国招募费用透明化和直接聘雇优化等具体的作为，来提升政府服务和行政资源的支持，希望能够降低雇主的负担，同时符合国际贸易的要求。接下来政府也会和产业和民间团体持续沟通和对话，稳健地推动各项的政策，不会造进，以求在保障劳权和产业永续之间能够取得良好的平衡。好，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喘口气，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排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新早，萨瓦迪卡，阿巴卡巴，
4: 哥莫斯塔。
5: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六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6: 欢迎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心 LINE AD 点通，不要成为失联移工哦。很多的移工呢，一开始都希望好好的工作，但有一些人因为工作时间过长、薪资不合理，或工作内容跟合约不符合，或者中介费负担太重，最后选择离开原本的工作，成为失联移工哦。一旦成为失联移工，生活将面临许多的风险哦，像是工作没有保障、被查缉、生病或受伤的时候不敢就医。所以建议您要先寻求合法的协助，例如向相关的单位或者向1955专线咨询，了解自己的权益和可行的解决方式，合法工作才能够受到法律保障，也才能够安心的生活下去啊。还有 LINE AD 点通有提到机车改装要合法哦，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有许多的车主为了展现个人风格，会想替爱车进行改装，但市面上改装品来源多元，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检验和变更登记，可能就会构成违法改装，影响行车安全，会被开罚单哦。改装项目必须符合规定，要由合法业者施工，携带改装设备的发票到监理机关完成检验和变更登记，像是车色的变更、改灯等等，只要依照规定办理登记就可以上路哦。如果您擅自变更排气管或拆除消音器，可能依法受罚，严重的话还会被要求强制验车并恢复原厂规格，罚锾可能会超过新台币6000元哦。好，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恶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在寒冷的气温中，它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它，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Star Wars Away 这部电影当中的 Cars Theme 卡拉的主题旋律。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聆听时代的电影金曲啊，我们特别和大家来选播的是我们多次介绍到的出身自 Two Cellos 这样的一个团体的成员之一 Hauser。 Hauser 在2025年的时刻呢，曾经录制了这么一张名为电影新曲的主题之作，那这套作品是他跟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精彩的合作。在这其中所挑战的曲目呢，大多都是已经流传可能超过半世纪之久的电影金曲啊。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塔拉的主题旋律，就是来自于万世佳人这部电影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剧情的乐声。那为这部电影配乐的作曲家呢是马克思施坦纳，他是奥地利系的美国作曲家，他在世的时候呢，曾经获得26次奥斯卡音乐奖的提名，并且赢得3次大奖，可以说是电影音乐不能够忘记的一个名字。今天持续来听 Hauser 的电影新曲，接着要送上的是充满着奇想氛围啊，我也是多次提到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作品，叫做《艾蜜莉的异想世界》。那其中这古灵精怪的主角啊，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很鲜明的印象。那这部电影的音乐也有一种诙谐的，有一种悬疑的，那也有着一种好像进入到一个奇幻世界的聆听的状态啊。我们先来听听大提琴如何来表现出本来可能是以手风琴为主的艾蜜莉的异想世界的电影乐声。

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法国电影《艾蜜莉的异想世界》的主题旋律。过去我们会有一些机会介绍到这部电影作品原版的原声带，本来就很喜欢杨提尔森这位配乐家为这异想世界所写的那种奇幻的音乐的色彩，但今天这段主题旋律交由 Hauser 这位大提琴名家来做诠释，又加上了一种更深刻的感觉，可能也勾勒出在剧中的这些角色们，他们其实也不得不去面对的一种惆怅的人生的一些阶段啊，非常迷人的一段乐音。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在过去这几个月我常常会拿出来倾听的 Hauser 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选集。在十多年前，我们透过了 Two Cellos 这样的一个团体认识到 Hauser， 那他后续呢是以个人艺术家以及视觉概念创作者的身份开启了不同的演艺生涯，所以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当模特儿啊。那他透过了不一样的艺术诠释的能力，也推动了新时代听大提琴音乐的这件事情。说到了来自克罗埃西亚的 Hauser， 他所发表的音乐作品或是这个影像作品，在全球累积超过了20亿的串流量，还有40亿影片观看的次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啊？那可以说是以扣人心弦的演出而享誉在国际当中。那这么多年，他当然也是遍及世界各地重要的音乐厅或是表演厅，去分享他所喜欢的艺术人生。今天和大家来倾听他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那么可以说是一个横跨不同世代经典荧幕旋律的录音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这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名剧《殉情记》的一部电影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电影版本是在1968年所登场的，当时在这个《殉情记》《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主题旋律 A Time for Us ，这里面就有一种伤感以及深情，特别是要传达爱以及逝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来听听 Hauser 的诠释。

今天和大家持续来欣赏的是大提琴家 Hauser 所录制的不同世代的电影金曲选集。那常常在坊间我们会听到可能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位音乐家或是一个乐团或者是一种表演的形式，就以电影金曲作为录制的方向，那么把这些电影金曲好像是一种精华的选集曲目打开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作品呢几乎是每一张所谓的电影金曲选集都会有机会出现的。好比说我觉得出现次数最多的可能会有像白雪公主里面的 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 有一天我的白马王子会来的，或者是讲到阎尼莫尼克奈的话，一定会有一首曲子就叫做新天堂乐园了。那我就很好奇了，像 Hauser 他录制属于自己的电影金曲选集，它会有什么样的选曲方向呢？的确也少不了意大利的电影配乐教父，就是阎尼欧莫尼克奈的作品，但是这回他不挑战新天堂乐园，他挑战的是在1981年的一部电影作品。这部电影很好玩大部分的中文翻译就叫做终极任务。那么当时也算是在壮年时期的阎尼欧莫尼克奈就为着这部电影写了经典的旋律，其中为人所熟知的作品就叫做《风雨哭喊》呢。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可以说是带出了风的狂乱以及哭喊的一种悲愤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在原曲你会听到长短交错的小提琴就像是暗夜里的风声在呼呼的哭喊着那么也有一种紧凑的充满悬疑感的钢琴会在原曲当中出现。那接着我们就要听到 Hauser 为主的大提琴跟伦敦交响乐团如何来诠释，也是阎尼欧莫尼克奈非常经典的创作，1981年法国电影《终极任务》当中的这段《风雨哭喊》。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尼尼欧莫尼克奈的电影音乐啊，当然我们啊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也用不同的篇幅来介绍过这位名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今天来听到的是他在1981年为着电影《终极任务》所写的《风雨哭喊》啊，也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Hauser 那么在2025年所发表的电影新曲的主题之作，那么在中文唱片翻译就是电影新曲，这个心灵的心把它放在中文的标题当中。那这个曲目是横跨了好莱坞黄金年代、欧洲经典电影再到当代得奖作品，从宏伟的史诗主题一路到非常细腻的抒情旋律，都透过了这个交响乐的编曲带出了悠扬大提琴的声韵啊。我想每一首曲子都有不同的一个聆听的氛围。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旋律就稍微轻松一点了，不过这故事本身就没有那么轻松啊。但这个电影作品在英文片名叫 A Summer Place， 是1959年所发表的美国浪漫剧情片，根据1958年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那谈到了来自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恋人在20年之后再次相遇，重修旧好，但是他们这一块之后呢，他们必须面对自己前一段婚姻所生的青少年子女，哎，竟然也发生了一些感情的关系哦。所以到底这个故事会怎么样发展呢？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回顾一下，是哇1959年的电影作品 A Summer Place。 而为着这个电影写下配乐的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马克思·史坦纳，就是他是写飘啊，1939年就写了飘啊，1933年写了金刚，还有1942年写了卡萨布兰卡的知名的配乐名家哦。那么我们现在听到 A Summer Place 是他在1959年所写的电影音乐哦，所以这个人物也真的是相当了不起。我们就来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周末的前夕呢，咖啡猫邀请大家持续来品味电影音乐之美啊。最近传来了在西门町啊，也是一家老戏院，就是豪华戏院啊，只会经营到五月底啊，觉得好像又是一个时代的陨落了啊。最近也知道有一些拍摄纪录片的朋友，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谈论的一些关于台湾的各样的一个议题，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也非常好看，但是呢，在当作品到了院线去播送的时候啊，居然连一个人都没有进去看啊。所以大家都现在不喜欢电影了吗？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应该还是很多人很喜欢电影作品，只是现在的可能个人家庭的影音设备已经很丰盛了，或是大家已经很习惯透过电脑搜寻，然后啊，也许会有一些盗版来源，就这样去欣赏啦，或者是你已经很习惯有人先把电影的故事就用五分钟说给你听，你觉得你看完那五分钟就以为看完了。嗯，身为一个这么热爱电影的我本人，还是要大声疾呼，走进戏院啊，看电影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一方面当然电影之所以称为电影，就是它有它放映的规格，它有它画面呈现所需要的一个空间场景距离等等的。再者就是我们常常说电影当中的音乐啦音效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啊。电影艺术除了镜头的语言、剧情的一个结构、剪接的技巧、化妆的技术、整个场景的调度啊，我们一直说音乐的存在极其重要，所以这样的一个欣赏，你一定要在一个很饱满的空间当中去被这个电影给拥抱着，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电影艺术之美。所以今天还是念兹在兹邀请大家走进戏院去看戏，宣布你有兴趣的主题，去好好的欣赏电影作品吧。今天和大家回顾 Hauser 的电影金曲选集。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张作品的曲目是横跨不同世代啊，那接下来要听到是比较新一点的电影主题歌了，这是被称为是 Z 世代流行乐女王的

Eilish 啊，为着卖座电影 Barbie 所写的主题歌叫做 What Was I Made For， 这歌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肯定。而怪奇比利这样的一个音乐人，也是第一个在21世纪出生的奥斯卡奖得主，是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那么我们要来听听 Hauser 诠释 Barbie 的主题歌 What Was I Made For， 带出了主角内心当中的一种孤独或是渴望，是令人动容的一个诠释。我们来听听这段美丽的旋律。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纪录片2018年的纪录片《黑熊森林》的旋律，前进有熊国。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前夕和我一块来欣赏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原声带。我们今天之所以再次来回顾纪录片《黑熊森林》的原声带啊，是呼应着《黑熊森林》的导演李湘秀在近期呢又推出了另外一部纪录片作品，叫做《神木之岛》。在开演的第一天啊，导演收到了上映的一家戏院回报说，你这部电影在我这个戏院当天票房是挂零，是一个很残酷的数据。看到一张票都没有卖出去，让李湘秀相当的挫折。他也在社群媒体写下了他的真实心声，也提到了他为了拍纪录片不惜耗尽了他20多年来的退休金的积蓄。而当这个贴文一出之后呢，也在社群平台引发巨大的回响啊。所以这些天许多的场次也是逼近满座啊，我们就很想回应一下，好险好险。但是非得要用这样的，我觉得不是苦情的诉求，而是讲到这么残酷的一个上映现象，大家才会注意到这部纪录片的一个力道，以及必须进戏院去支持嘛。我们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但又能够明白现在资讯如此的碎片化，有时候我们都来不及消化，新的东西又来了，所以在一片讯息的海洋当中，像这样的优质纪录片的故事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被传递出去啊？那可能真的是要看是不是有那一个机运。但我们今天有机会又提到了李湘秀这位我非常敬佩的纪录片导演，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他在多年前也参与在森林当中的一个拍摄工作，就是《黑熊森林》的原声带，同时也来说说近期大家在讨论着的这个也是前进到山林当中才完成的神木之岛到底在说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先再来听一段《黑熊森林》原声带当中的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乐音来自于纪录片《黑熊森林》当中的这段非常精彩的选曲《寻熊手记》。《黑熊森林》电影音乐的创作者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陈建年。这些年的李湘秀又投入在另外一部讲述着台湾土地故事的纪录片，叫《神木之岛》。那么在《神木之岛》的配乐，我知道他找来了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 Cicada 乐团来做制作我们也很期待有机会找他们来说故事。那么《神木之岛》日前已经在全台各大戏院上演了，那一开始票房成绩非常不理想但是因为故事实在太动人了，这些天透过社群媒体的一个发酵已经开始引起不少的观众朋友前进到戏院来实际支持。李湘秀所指导的《神木之岛》总共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拍摄，整个拍摄的过程呢，他坚持采用高规格的 4K 技术去执行，也因为这个资金必须大量的输出，团队的成员就不能够雇用太多，他在2年就花光了一整笔退休金的积蓄。

那他也表示，这个作品虽然有文化部的部分补助，但是对于赤字上千万的总成本呢，依旧是相当少数的一个补助。那他之所以在预算用光之后还是坚持要上档，其实是为了履行对这个纪录片当中被拍摄的对象所谓找数的人的承诺啊。这部神木之岛的作品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待会会继续的说给大家听。其实我们要回顾的黑熊森林当中的这段选曲叫做《逐熊而居》。

神木指导凭借着口耳相传的力量，让这部绝美的山林之作可以说是奇迹似的再回到大家的讨论话题当中。我想身处在节奏紧凑的都会当中，繁复的工作或是人际关系常常让我们真的是心烦意乱啊。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一种渴求呢？有时候我们迫切渴望逃离人群，想要把自己放逐到遥远的山林当中，在那里没有世俗的喧嚣，只有在降低物质欲望之后，心灵能够获得的极大富足。当你经过了这些所谓的城市的繁华或是人间冷暖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回归大自然的怀抱，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疗愈了。我想《神木之岛》这部纪录片就是为我们开启山林秘境的那把钥匙。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将会跟着导演的镜头走进迷雾森林，用最近的距离来拥抱那些可能存在百年千年之久的神圣的巨木。也透过这部电影的镜头，我们跟研究员跟所谓的找树团队一起寻找一颗又一颗的超级巨木啊。其实台湾的山林可能比你我想象的更加的壮阔。我想台湾身为一座是靠着海在这其中又有许多高山耸立的一座岛屿，台湾的确孕育着全球非常罕见的独特生态系。我们在《神木之岛》这部电影当中可以跟随着研究员徐家军跟他团队的脚步，展开我们刚刚说的充满未知的找树计划。这群人呢，深入非常险峻的高山地势，进行了可以说是非常极限的大树攀顶测量，只是为了寻找那些不被人所知道但是依旧是傲然耸立的超级巨木啊。我觉得这是一场寻找台湾最高树木的冒险，其实也是一趟见证台湾生态史以及原住民传统山林智慧的壮游，所以真的很值得大家走进戏院去看。我想导演李湘秀很多年的时间，他特别关心的就是台湾的生态以及人文环境。在2016年他推出的电影作品，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黑熊森林，是他跟巡山员去找黑熊踪迹的一部作品啊。那在那之后，他将镜头转向了非常安静的巨木。电影不只是记录了找树团队克服万难的过程，也透过了日治时期跟国民政府时期的珍贵老照片，还有一些护树运动的新闻片段啊，回望了那一段大量伐木的历史。战后台湾的块木可以说是迅速的耗损，直到环保人士的奔走坚持，才终于在1991年迎来了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块木的政策。你知道吗？一棵树从幼苗长成巨木需要经过千百年天灾的试炼，他们必须撑过无数的风霜，却有可能在人类不到一天的锯子之下不断的锯啊锯啊锯，它就倒塌了。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其实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提问，也就是如果有一个物种就要消失在这个世界，我们一定得做些什么去帮助它们。这不只是为了自然，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听起来非常有教育意涵吧，但是其实神木之岛也不只是流于沉重的说教，这是一部我们看过都觉得非常舒服而且很疗愈的作品。在画面当中有非常美丽的山林，有飘渺的云雾风景，也有着潺水声，跟我们刚刚说的斯卡达乐团的配乐我觉得就是你在看电影好像就是在进行一场森林浴吧。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神木之岛》这部纪录片现在还在院线，你可以看得到，请你走进戏院来看电影。而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回顾的就是李湘秀导演执导的《黑熊森林》，这同样也是以森林作为题目的一部电影原声带。我们就来听电影当中的这段主题歌《众神归来的森林》，非常美丽的歌声。今天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咖啡猫邀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和我持续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仍在台湾北部海面附近，在桃园以北地区偶有零星降雨，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高温闷热的天气。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中午过后，局部地区有对流发展，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其他山区可能有短暂雷阵雨出现，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近日许多民众收到宣称财政部寄来的退税信，只要点进去验证个人资讯并选择收取退款的信用卡号就可以退税。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提醒，这个退税通知是诈骗。北区国税局也补充，如果已经完成综所税申报程序并确定可以退税，系统会自动在7月下旬退还到当时民众所填写的账户，并且寄发完成退税作业的简讯，并不会附上连结要求民众补充任何资料。通勤族 T-Pass 2.0 常客优惠回馈金连三个月未发放，交通部公路局今天表示，立法院已经同意动支 T-Pass 计划预算，预计前四个月今年的 T-Pass 2.0 回馈金新台币3857.4万元，以及满70岁自愿缴回驾照高龄者回馈金94.9万元，在下周一可领取。公路局表示，从5月开始，每月达成 T-Pass 常客优惠回馈条件的民众，恢复可以在4月25号起领取，回馈金领取期限为一年，也欢迎民众持续支持公共运输。为了落实人工智慧基本法，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并且推动 AI 风险分类框架，各部会也必须在2028年1月以前完成产业风险管理指引，为 AI 应用画出红线。卓荣泰也表示，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兼顾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与人权保障。Uber 近期招募机车驾驶加入机车载客服务，预计在台北市北投区先行试办。然而现行的计程车客运业是以小客车为主，机车载客服务恐怕会违法。对此交通部表示，计程车客运业是以小客车载客营运，还未开放机车，如果违规营业及载客，个人最高处20万元，公司最高处2500万元罚锾。而对此 Uber 公司回应，目前该计划仍处在评估阶段。台北市密室逃脱店发生致死意外，台湾沉浸式体验协会指出，密室逃脱与沉浸式体验空间等新兴文化产业不应该以游乐园、娱乐业的逻辑来管理，导致部分业者难合法化，被迫走向灰色地带经营，希望未来制度可以改为实际风险分级管理。台北市府文化局表示，市府目前的先行认定尚需中央函令作为依据才能够避免争议，授权市府执法，因此也呼吁中央尽速明定全国一致的标准。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0: 跑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随着野生熊频繁。

侵入人类居住的区域，日本北海道内景江丁的机械零件加工厂太田精器近期陷入了空前的忙碌之中哦。读卖新闻说，这家公司研发的怪兽狼仿生驱赶机器人，因为它的强大的吓阻效果，今年订单竟暴增到往年的3倍以上啊！可见民众对安全防护的需求是越来越多了。这款机器人从2016年来，为了帮助当地农民解决鹿群啃食农作物的问题而开始研发，至今已经累计出货超过380台。它的运作原理结合了红外线感测科技，一旦侦测到野生动物靠近，就会发出高达50种施工现场等级的刺耳的声响，同步搭配强烈而且闪烁的 LED 灯光进行强力威吓。面对排队等待安装期长达2到3个月的热络市场，社长太田裕志他感触良多。他说，过去怪兽狼的主要客户是农场，但现在订单已经广泛地延伸到建筑工地或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这股购买潮不仅反映了防御科技的需求升级，也无声地揭示了野生熊正不断地向人类生活圈逼近的严峻现况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冰箱是家里全年无休的家电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冰箱有没有在漏气呢？台电表示，冰箱的门胶条就是密封条会老化，结果会导致门关不紧，冷空气或外泄，这样会特别耗电哦。所以要特别注意，你的电费增加可能是这个原因哦。冰箱门胶条、密封条，除了呢要定期清洁擦拭之外，也要检查是不是有老化变形或密合性变差的情况呢？冰箱门缝在漏气，会让冰箱内的冷空气外泄，冰箱不冷，食物容易变坏。除此之外呢，压缩机会频繁启动，也会造成耗电哦。所以台电分享节电口诀，胶条老化要更换，花小钱可省大钱哦。另外台电也建议把老旧冰箱更换成节能冰箱，省电会省更多。根据台北市产业发展局的研究数据，冰箱使用十年效率大概衰退 20%， 15年的话就衰退 50%， 如果再加上老化的情况，冰箱的耗电量可能还会更多。台电说，有网友提出家中20年前制造的冰箱标示总耗电量是一个月68度，一年耗电量是816度，而现在能源效率二级的变频冰箱每年耗电量是324度，一样容量的冰箱耗电量相差就有 2.5 倍哦。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随着社群软体兴起，年轻人聚餐的时候先拍照，手机先吃饱，已经成为时下的风潮。但在物价上扬的环境当中，频繁的社交活动会让你荷包大失血哦。专家说啊，台湾39岁以下的民众面临高通膨、低薪的环境，平均月消费大概是 2.4 万元，近两成沦为零存族，就是完全没有存款啊。如果不懂控制社交开销，恐怕会陷入财务危机哦。现代年轻人重视社交，休闲时间喜欢三五成群，邀约聚餐或参与活动。尤其偏好有气氛、有美食的店家。 Z 世代的民众有提到，现在的摆盘跟食物都很漂亮，一定要先拍照再上传到社群。然而随着物价上扬，吃一顿饭的成本明显也增高了，随便一次聚餐大概都要平均花费五六百块，甚至1000块起跳啊。长期下来导致的社交通膨的情况恐怕会越来越严重哦。有人呢会特别把钱省起来，想要犒劳自己的时候，反而呢花出去的钱跟之前省下来的钱已经不成正比了，反而是越花越多。根据数据统计，台湾39岁以下的民众面临高通膨、低薪的环境，平均月消费 2.4 万，更因为注重体验跟生活品质，常常有所谓的精致穷的倾向，也就是收入低但是追求高生活品质。而当社交让自己陷入财务危机的时候怎么办呢？有几点可以自我察觉。第一个是违心答应，害怕落单或被评价而硬着头皮就出席了。还有第二个，罪恶感爆表，想到外出要花钱就感到心慌焦虑。第三，依赖信用救急，常常要靠信用卡支付社交开销，甚至出现卡循环的一个情况啊。这些状况常常导致年轻人增加更多的开销，变成寅吃卯粮，理财观念也逐渐失衡哦。心理科医师也提到，有一些人在交往朋友

有的时候可能要强调一定的消费和仪式感，所以他们往往选择消费很高的咖啡厅或餐厅等社交场所来聚会。不过现在薪水不涨万物都涨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一些人的负担，所以现在年轻世代面临太多的诱惑，智慧型手机、奢侈品这一大堆的东西都在诱惑他们。更重要的是，银行授信方也开始放宽，只要有一点东西就让人贷款，结果造成很多年轻人实际开销往往超过收入哦。针对如何减少社交通膨导致财务危机，专家说，第一是设定预算的防线，最好每个月社交预算额度用完就要学会说不哦。第二个是重整朋友圈，学习和不以消费定义友谊的人深交，减少跟长期带来压力的关系相处。第三是开发低成本备案，包括你去爬山啦、野餐啦或居家桌游这些比较低开销的方式来做社交哦。而真正要节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会动摇财务家庭根基的结构性风险，要控制固定支出，不要轻易增加每个月固定开销，像是高额车贷或不必要的订阅。好，这要提醒大家，薪水增加了也不要立刻把生活品质急着提升哦，要先把增加的部分拿去投资，扩大资产，绝对不要允许自己家里面没有半毛钱的紧急预备金啊。

0: 小朋友，别看要帮妈妈做家事哦，一定要乖乖哦。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现在3C 产品越来越普及了，人手一支甚至多支哦，很多的家长都会拿来做安抚小孩的工具。网站上也特别发布了一个关于电子产品对儿童的影响，研究成果指出，电子荧幕竟然会严重的影响小孩的认知行为，所以呼吁家长应该严格的控管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哦。专家呼吁2岁之前的孩童应该尽量避免接触电子产品，2岁以后呢，也要控制在每天1个小时之内，否则会影响智商以及注意力，导致多动的一个行为。其中智力水平受到的影响主要是较低的语言理解能力以及知觉推理的能力，很可能是因为3到6岁期间出现了高达每天4小时的荧幕接触，占用了父母和儿童优质的亲子活动时间。最后专家也提醒，6岁以前每天荧幕暴露控制在1小时以内的儿童，他的认知心理发展程度相对是比较好的，如果在婴幼儿阶段就接触比较多的荧幕，即使后来频率有下降，还是会对儿童产生不良的影响哦。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灵粮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迎收听向你高歌，心儿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儿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听两个四重唱组合的歌颂咯。节目一开始和你介绍的是 The Swan Sliver Tones 的歌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I Don't Made It Up In My Mind。The Swan Silver Tones， 他们是一个福音音乐的组合。那他们的领导人呢，也不能说领导人啦，应该说是团队的灵魂人物，叫做 Cloud Jetter。在他的带领之下，这个组合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走红了。在1938年 ,Jetter 他还是一位煤矿工人的时候，就组建了这一个组合。不过他们一开始呢，团名是叫做四和声之王 Four Harmony Kings。 在1940年代福音团体呢要出名的话，最重要的管道就是电台的现场广播，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维吉尼西亚州，前往到田纳西州，并且也在电台里面拥有了自己的广播节目。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的组合名称就改成了 The Swan Silver Tones。为什么要改名呢？其实是因为当地已经有另外一支 Four Harmony Kings 了，他们为了不要和对方撞名，就只好改名了。可是为什么会有 Swan， 会有天鹅呢？他们这个团体和天鹅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渊源吗？确实是有一点渊源，但不是和天鹅这个动物有渊源，而是和天鹅这个公司。在这个四重唱组合主持广播节目的期间，有一间叫做天鹅的面包店赞助了他们的节目，而团体为了要回馈赞助商，就将团名改叫 The Swan Silver Tones。也透过每天的电台播送，他们的声音就传遍了美国南方，让 Swan 天鹅这个名字和高质感的人声画上了等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作品哦，一起来听这首 Live So God Can Use You。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呢，是一个纯人声的，就可以听见他们不管是和声啊，还是他们的默契上面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他们的成名的时期是在1940到1950年代嘛，可是呢，他们成名并非是偶然哦，不是说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所以就一炮而红，而是透过三个很重要的时期，让他们逐渐的在这个乐坛当中有了一席之地。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他们待的第一间公司，叫做 King Records， 是在1940年代的后期。这个阶段是他们跨出南方，走向全美的起点，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录制了许多传统的四重唱的曲目，并且开始在黑人的社群当中建立了团队的知名度。而第二个阶段呢，是在1951到1955年，他们是到了 Specialty Records， 这个时期是他们音乐实验的关键期。这时的他们团体已经扩张为五人或六人的编制，并且也加入了男低音还有第二位领唱。更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挑战更复杂的和声，而这个团体的灵魂人物 Cloud Jeter 的假音技巧呢，也已经磨练到了可以算是巅峰的程度，就让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福音战场当中，以最优雅的团体这样子的称呼脱颖而出了。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在1956到1960年代，他们这时候加入到了 VJ Records。这个时期呢，也是 The Swan Sabertone 的巅峰时期，因为他们在1959年录制了 Mary Don't You Weep 这一首巅峰之作。这首歌不仅在福音电台大红，甚至引起了主流流行音乐圈的注意，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表演从教堂走向了大型音乐节，正式的跨越宗教还有世俗的藩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由 Swan Silvertone 所演唱的 Mary Don't You Weep。

The Swan Silvertones 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在1940到1950年代的黄金时期展现出了独特的特色，像是他们很柔和的那一种嗓音，相比于当时流行的硬福音那一种粗犷嘶吼的样子呢，他们更倾向于用精致的旋律还有柔和的情感来打动听众。确实在听的Swan Silvertones 的歌颂的时候呢，就觉得他们的听起来就是比较温柔温暖一点，就不像其他的是用那种生命呐喊的感觉，那在听感上呢好像就比较能够接受啊，我觉得以我的耳朵来说。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还有他们复杂的和声编排，其实可以仔细听他们的合唱是非常稳定而且很动感的，是

Invitations 的 Edith Kendricks。 那如果你喜欢 R&B 当中那一种很流畅的高音的话，那它的根源呢，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 Klaus Jatter。 因为 Jatter 他在演唱的时候常常会即兴加入一些感叹词或者是改变原本的旋律，让每一场演出呢都像是他当下的真实对话还有歌颂。所以 The Swan Silver Tones 就成功的将传统的四重唱形式与更具现代感的美声技巧结合起来。那他们的实验呢也就证明了福音音乐不需要透过大声的去呼喊，也能够展现出强大的属灵力量。当然幸运也不是说觉得大声呼喊不好，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也很需要大声呼喊啊，向神呼求，我觉得这也是很必要的。但是呢The Swan Silver Tones 就在那个时期就像一股清流一样，是用柔和的声音去感染每一个听见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Come to Jesus。

密的机器，因为前面有说到他们很擅长用滑音或者是延音，所以当领唱在用歌声叙事的时候，他们这些背景的和声们就会像一台波浪鼓一样，就是用创造波浪的那种声音，让整个音乐呢都会有一种环绕的感觉。那他们有时候呢也会用噪音去模拟低音大提琴或是鼓的节奏，创造一种稳定的律动感，让即使没有乐器伴奏的歌曲能够充满动感，就像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前两首歌曲一样。那对四重唱组合来说呢，和声和的好基本上是必须的，可是呢你的歌声能不能有动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我们听到 The Swan Silver Tones 的歌曲，就可以发现他们非常懂得控制音量，他们可以从很极致的那种 whisper 的耳语啊清唱，然后缓缓的推升到震撼全场的和声齐唱，他们拥有这种抑扬顿挫的功力，就可以让听众的情绪随着他们的歌声起伏。所以在我们刚刚听见的作品 Mary Don't You Weep 当中，就可以听见他们在稳定的和声框架之下，领唱者能够自由的跳脱旋律去做即兴发挥，而这样子的特色呢也是 The Swan Silver Tones 最迷人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聆听他们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Since I Laid My Burdens Down》。

虽然刚刚新瑜介绍了很多 Cloud Jatter 他的领唱功力，但是呢，其实 The Swan Silver Tones 的背景和声呢，也不只是在支撑领唱而已，他们更像是一台精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语继续和你来听福音四重唱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听了 The Swan Silver Tones 的歌颂，那在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要一起来听的是 The Dixie Hummingbirds 的歌颂。在黑人福音音乐的历史上呢，没有哪一个团体比他们更受尊崇了，因为他们的音乐生涯呢是长达75年，他们的存在呢就是真正的体现出20世纪几十年来黑人福音音乐发展演变的历程，是从无伴奏合唱的灵歌到吉他主导的福音音乐，再到主流流行乐，他们始终呢都没有离开过这一条音乐的旅程。至于这个组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们是在1928年所成立的，当时的成员 James Davis 还有 Barney Parks 他们都还是高中生，所以一开始的团名呢是叫做斯特林高中四重唱。而他们在目睹其他组合的成功，并且意识到南方除了低薪的劳力之外，非裔美国人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所以组合呢，这个组合就决定要辍学，要去逐梦。他们的梦就是成为职业歌手。那为了摆脱学校的束缚，他们就必须得更改组合的名称。那根据成员 Davis 的回忆，他说当时会取名叫 The Dixie Hummingbirds， 其实是因为他觉得只有这种鸟，蜂鸟，才能够前后飞行，那就像他们的事业发展一样起伏不定，所以他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那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就开始在南方各地巡回演唱，一直到1938年，当时他们所唱的呢都是传统的灵歌。后来有一位成员叫做 James Bryant 加入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演唱福音歌曲。但是很快的， Bryant 他在加入团队之后，可能因为一些冲突，所以就离队了，就没有这个人了。

那随着他们的演出邀请越来越多，他们就不得不寻找替代的人。很快的，他们就听说来自附近有一位年仅13岁的歌手，叫做 Ira Tucker。他们就邀请了这位13岁的弟弟，成为了乐队的主唱。听起来是不是蛮不可思议的？但是呢，Ira Tucker 他的加入就开创了一种充满活力的表演风格，因为他才年仅13岁嘛，正是艾文的年纪，所以他会在过道中奔跑啊，跳下舞台，跪地祈祷等等，这一种比较浮夸的风格，后来也被许多四重唱组合给模仿。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Move On Up A Little Higher》。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听到的 The Swan Silver Tones 是优雅的诗人的话，那么 The Dixie Hummingbirds 就是黑人福音四重唱界的精密建筑师。为什么会如此形容呢？是因为他们将四重唱从单纯的宗教仪式推向了精致的表演艺术的层次。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最著名的特色呢，就在于对节奏的掌控。他们的和声呢，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引入了很复杂的切分音。当背景合唱响起的时候，听起来呢，不像是人在唱歌，而像是一组精密的打击乐器。他们的声部堆叠是很扎实，每一个音符都很精确，就创造了一种充满动感的弹性听感。也因此他们在1945-50年代被称为最会跳舞的声音。就像 The Swan Silver Tones 他们有 Cloud Jeter 一样，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拥有的是 Ira Tucker。 Ira Tucker 他是黑人音乐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领唱之一，就像上一段星宇所讲的，他打破了歌手站在原地不动的传统，他会奔跑，会跪下，会和观众互动，他的种种行为呢，都像是在把这个情感推向极致。

他的演唱充满了戏剧感，可以从低沉的咆哮到后面华丽的转音。 Era Tucker 的特色也就影响了后来的灵魂乐之王 James Brown。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叫做 Jesus Will Answer Prayer。

静瑜一直讲到了 Dixie Humiebirds 的灵魂人物 Ira Tucker， 他从13岁的时候加入团体，一直到他离世的时候，他一直带领团队，一直到他2008年去世，享年83岁。那他在乐坛活跃了超过70年，这也是音乐史上非常非常罕见的奇迹。而在2000年呢，他也带领了 The Dixie Humiebirds 获得了格莱美的终身成就奖，来表扬他们对音乐文化的巨大贡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用这两个团体放在一起，就会发现 Dixie Humiebirds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律动，刚刚所播出来的歌曲呢，也可以感受到在他们声音当中的那种律动感，你光是听呢，你就会身体会好像随之起舞，在微微的动着。那他们是把福音音乐唱得很像在跳舞一样。那 The Swan Silver Tones 他们追求的呢是意境，他们用温柔的嗓音来包覆着你，就像你在深夜里和上帝祈祷一样，那样子的温柔。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两个可以去比较的地方。 The Dixie Humiebirds 他们的和声是非常有重量感的，四个声部呢都像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砖块，是很密切的堆叠在一起。那他们的声音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特点，是听起来很干。这个很干不是贬义哦，是说他们的和声是没有任何多余的声音，每一个音符的起和落都像刀切一样准确，所以就创造出一种很坚固很踏实的听觉空间，不会有人突然撇音啊，不会有人突然放枪，就是很整齐的感觉。那 The Swan Silver Tone

Stones 呢，他们的和声就是有了透明感，声部之间不是硬碰硬，而是互相渗透，因为他们是很擅长利用长音去营造一种空灵的氛围。背景和声像是领唱者背后的极光，或是支持者一样，是好像没有那么有存在感或是突出，可是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也因着领唱者和和声的人相辅相成，就让他们的声音带着一种延伸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 The Dixie Hummingbirds 的歌曲，就可以再次的来对比一下，诶，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一起来听 Love Me Like a Rock。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 The Swan Silver Tones 还有 The Dixie Hummingbirds 的歌颂。确实诶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的声音呢听起来就比较有不能说力度，可是好像就会比较刚硬的感觉。那 The Swan Silver Tones 听起来就比较柔和。这也是和两个团体他们的追求不一样，像是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集体的狂欢，希望能够煽动听众的情绪。所以呢，从领唱者 Ira Tucker 他的肢体动作还有呼喊就可以发现，他们是试图呢把听众从座位上拉起来，就是让他们不要一直坐在位置上了，希望大家呢可以跟着节拍一起跳舞，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情感的煽动。但是听到的 Swan Silver Tones 呢，他们追求的好像就是个人内在的对话。 Cloud Jatter 的歌声呢就像是直接对着你的灵魂在唱，它不是让你站起来跳舞，而是要你坐下来流泪向神倾倒倾诉，就是一种由内

而外的一种疗愈。而两个团体对于之后的流行乐也是有不一样的影响，像是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影响到了流行乐的骨架，因为他们的和声很精准嘛，还有切分音啊，或者是他们整个在表演上的侵略性，都让后来的流行乐把这一些关键点给学走了，所以就让流行乐变得很有丰富感。那 The Swan Silvertones 呢，他们就影响到流行乐的柔情了，因为像 Al Green 就在唱歌的时候也是很有那一种要 touch 到你心的感觉，这也是和 The Swan Silvertones 所学的。那后来的 R&B 呢，也学走了假音与转音的技巧，让音乐变得美而且还有脆弱感。其实我觉得音乐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只要你能够感动人心、触动人心，就是一个好的音乐。那更重要的是，你所唱的呢，是不是打从心底的去向神呼喊，特别是在诗歌这个部分，你是不是真的是把你所想讲的、你所想传达的包装在你的歌曲当中，你的不管是技巧，你想要用技巧去传达，想要用歌词去传达，想要用音乐去传达，不管是怎么样，那是不是打从你心底所发出来的声音，我觉得那个才能够去感动听见的人。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就和你分享这两个次重唱组合的歌颂。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两个团体也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上网搜寻看看，听听他们更多的好音乐哦。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3: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3: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3: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在诗篇里面还有一节经文，也是我觉得我很的帮助的。他讲到一个蒙福的关键，那个蒙福的关键是和睦同居。我读给你听好吗？他说弟兄和睦同居，看啊，他前面还有两个字叫看啊，看啊意思是什么？就注意啊，你说好看啊，看，每一次耶稣讲看啊，意思就是说来注意注意注意的意思，后面的话一定是很重要的话。所以在那个后面很重要的话之前，常常他们希伯来就会用这句话说看啊，看啊，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他后面讲说在那里有耶和华所赐的福，弟兄和睦同居，其实这是一个天父的心。做爸爸的人，做爸爸的人，你一定会开始看到说你的孩子们他们感情很好，然后他们彼此相爱。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家人，我们是家人，教会是一个家，在教会里面我们称为弟兄，称为姐妹。为什么？这就是家嘛。只有家里面你的弟弟，你的哥哥，你的姐姐，你的妹妹，为什么这个人称他，他跟你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在主里面叫神看教会是一个家。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讲到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神把永生神的教会看作是什么？是一个家，是一个家。在家里面我们是家人，家人的意思是什么？那是一种生命的关系。你跟很多人有关系，你跟你的同学有关系，你可能有竞争的关系，你跟你的同事有关系，但是你那个关系里面，就是如果是同事，就很可能他加薪了你就没有加薪，他升级了你的位置占去了你就没有那个位置。其实很多的时候会活在比较里面，活在对手里面，对手同事一起，同事可能是对手，同学也可能是对手，因为你拿了第一名我就拿不到第一名了。但是家人不是这样的关系。家人的关系是什么？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好像打球，我们是同一队的，我们任何一个人得分了，我们全队都得分了，这是一个同队，我们是队友，不是对手，我们是家人，我们不是同事，我们不是一个竞争的对手。那在圣经里面讲到，特别在保罗书信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彼此相顾。那个彼此相顾的，那顾是看，意思是什么？

不是赛跑说看你有没有要越过我了，而是看在我们旁边有没有人需要我们拉他一把的，我旁边有没有人要扶持我要顾到他，而不是把他踩下去。这是家人弟兄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扶你一把，你拉我一把。在保罗书信，在哥林多书信里面更有意思的一段是他讲到说，他说人的身上我们好像一个身体上的各种不同的器官，在这个各器官里面有各有不同的功用。他说有一些器官对你来讲可能看他们是不俊美的，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每一个神摆在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以前有人讲说哎，盲肠没有什么用，但是现在越来越发现连盲肠都不是可以随便割掉的。以前讲说扁桃腺被割掉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发现扁桃腺其实是有用的。神摆在这个身体上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神摆在这个家里的每一个家人都是有用的。那个不俊美的，那个你觉得没有用的，求神帮助我们看见其实它是不可少的，它是必须有的。因此我们可以彼此相顾。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教会消息。2022年2月底，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引爆了俄乌战争。今年5月中，俄罗斯发动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发射超过1500架无人机以及56枚飞弹，轰炸首都基辅，造成了20多人丧生。乌克兰也在17日出动了600架次的无人机反击，攻击莫斯科周边的地区。好撒玛利亚人行动协助乌克兰教会从事人道救援工作的以林基督徒中心科百加姐妹说，俄乌战争是进入第5年了，战火持续太久，乌克兰身心俱疲，但他们不愿投降，当地教会对居民展现的爱则从未停歇，并且为灾后儿童身心灵重建展开规划。很多当地居民曾经以为川普上任之后能够为战争画下句点，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战争除了带来物资匮乏，造成了精神创伤更严重。据国际组织统计指出，超过50%的乌克兰人民心理健康显著恶化，需要精神支持，而受焦虑、忧郁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也就是 PTSD 残害的人数可能高达千万。约有16%的乌克兰青少年已经出现了 PTSD 症状，超过10%的青少年呈现严重的忧郁症或尝试自残。好撒玛利亚人行动支持的教会估计超过50间。5年来的战争加速福音传播，许多人起初是为了领取物资而来，但后来被战火之中展现平安喜乐的基督徒吸引而信耶稣。透过持续奉献与祷告，台湾教会和乌克兰肢体一同守望。科百加说，暂时不建议台湾短宣队前往，但是跨海关怀以及援助则不会停止。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今年国中教育会考作文题目是赋予事物的新面貌，不只是写作测验，也像是对 AI 时代青少年的一道提问。当人容易被

成绩表现和社群声量定义时，孩子们该如何相信，即便我不够优秀，却仍有价值，值得被爱呢？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秘书长陈静龙表示，现今青少年虽然身处 AI 数位时代以及比较文化盛行的环境，但多数孩子心中其实都渴望让自己变得更好，也期待在学习成绩、同侪关系以及自我价值上被父母师长来肯定。父母亲看孩子的眼光会深刻影响孩子建立自信或陷入自卑。基督徒父母尤其要让儿女知道，你的价值不在于课业表现，即使成绩不好，爸妈跟上帝依然爱你。这对于孩子的人格发展与安全感的建立至关重要。陈静龙表示，青春期的孩子特别渴望得到认同，一般而言功课不错，朋友很多，很好相处，都可以成为青少年建立自信的来源。但是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能够帮他们建立自我认同和存在价值感的重要人物仍然是父母。陈静龙说，从信仰角度来看，上帝创造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恩赐与命定，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陈静龙表示，父母亲应该把焦点转向孩子能否拥有持守一辈子的品格与能力，帮他们建立一个观念，在人还不完美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爱我们了。以上新闻由涂慧梅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客来呀、
1: 啊。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爱我来是擦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立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您好，来错。欢迎大家来视察大嘴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用亲好朋友一听而来，视察大嘴鼓哦。
1: 人生路不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视察大嘴鼓。
3: 欢迎好朋友这个礼拜来到爱你的节目，您好来错，今天而要强美音来视察大嘴鼓呢。好，今天请放一下要强要变好朋友。哎，上一来爱留下哦，人生长度又三十六年呢。

0: 不过以前哦，还没机会穷下，这个嘛个啊活动啊，摸到的正发地方有嘛个交集哦。不过呢，哎，记得哦，其实看到机哦，东江人什么呢？这个工作给咪东下去，我同你打招呼哦。记得是林丽玲给咪来到哎你个节目，丽玲你好，
1: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丽玲。
0: 丽玲每次看到你哦，你总是非常非常的活泼。我记得我刚说我们30多年了认识哦，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北平
1: 东路天津街2号，你那边是北平东路，对
0: 对对对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工作地点是在北平东路哈，可是你是我们的斜对面，
1: 是。
0: 当时有一个跟我们广播电台非常相关的单位叫新闻局，
1: 是的，行政院新闻局。
0: 在那时候你在那里上班，你在那里退休哦？
1: 行政院新闻局在民国101年组织改造，那我是被分发到行政院的，我们分发到行政院只有92个人，所以我是里面的成员之一。对，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其实我会到那里其实有2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去跑邮局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呢，好像在你们那里有时候不知道是礼拜三还礼拜几总是会有一些好像有人来卖东西那我同事呢就会约我说中午啦大家休息啦过去那边看看也因此看到可爱那时候非常俏皮的你哦。
1: 对啊，
0: 你主动跟我打招呼
1: 对，因为你很有名啊。
0: 没有，那个时候没有。
1: 可是我认得你
0: 那时候是菜鸟。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不过后来因为我们公司搬家了就比较没有时间或机会再相聚。
1: 对，
0: 可是这几年我们又碰在一起了。
1: 对呀，是
0: 因为你也开始有一些表演了。
1: 对对对，
0: 有一些跳舞
1: 是
0: 听说你后来还会唱歌所以我想呢等一下我们就来好好的聊聊
1: 好。
0: 给 Kisa 大家看到你的丽玲你怎么感觉没有风片不过他突然来比他是黑风片他突然比他都穷非残障穷游我说你跟我比你就像非残障
1: 是是是因为我是小儿麻痹这是俗名嘛叫做小儿麻痹其实他的学名呢是非脊髓灰白质炎对
0: 对所以那时候也是在大流行
1: 对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台湾大流行
1: 是
0: 而且专门攻击小孩子
1: 对
0: 哇所以你得病的时候是几岁
1: 周岁我妈妈说周岁
0: 一岁左右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抱起来因为周岁都会站会爬会站我妈妈已经把我抱起来她觉得说这小孩子怎么腿软下去然后发烧2个礼拜然后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哎呀太可惜了你若早点来可以医超过2个礼拜没办法了对
0: 可是我看你走路其实还蛮方便的甚至现在还可以站着跳舞你不用穿铁鞋也不用拿拐杖
1: 对对没错因为那个时候呢当爸爸妈妈发现就是说我得了小儿麻痹之后呢当然父母亲都会很着急很紧张嘛就带我去给医生看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我每天都要打一针每一针400块然后当时的黄金呢1钱是200但是我每天要打一针400打了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应该可以买一栋房子了
0: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我妈妈也曾经讲过这句话她说有人跟她这么说这个针那是堵下去好你卡骨会滴去可是这可能有2个结果卡骨会滴去可能就是倒下去再见拜拜了但也有可能就是能够让你站起来虽然可能只有1/2的机会妈妈那个时候还是决定要来试试看
1: 当然有希望有一半的希望对啊所以要跟他拼一定要跟他赌
0: 可是真的你打是有效果的

0: 零零四四四九，因为今日叫看起来，不买个枪，小绿麻痹哈。不过，佮咪多多哦，动动佮咪有去面对个，佮时间个，性格度个问题哦。我想也咪对佮来讲，佮时间爱去好好来想个哦。好，我们真的看到在过去哦，可能在父母的眼中哦，就是你只要混到一个公家单位来做就放心了、
1: 是
0: 你真的做到了哈，就是不管是考试或者是怎么样进去的哦，只要你在公家单位，爸爸妈妈就觉得放心，对不对？
1: 对对对对，他们就因为以前都在私人公司嘛，然后可以转职到公家机关，当然那个不管是父母啦或是包括我都会有觉得比较安定的感觉。对，
0: 确实如此啊、
1: 是，
0: 但就是上班下班。
1: 对，
0: 那你自己后来为什么还会想到说还是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生活啊？比方你去学了些什么呢？
1: 我从小就是因为小儿麻痹的关系，然后都躲在家里，然后也没有出门，然后都是阿公在家都在听收音机，那我是小孩子嘛，当然我也跟着听，所以不知不觉耳濡目染，我也好多老歌我都会哦，所以我就对音乐这方面很有兴趣，
0: 所以就是学唱歌，
1: 也没有说学了，很奇怪了，他那音乐一起我就会了，
0: 就会唱
1: 啊，对。
0: 那可是后来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你也结婚了，
1: 对，
0: 有小孩，
1: 对，
0: 你是这样的一路上做职业妇女，然后慢慢照顾家庭，
1: 是。但是我在上班的时候，其实我有接一些，我有兼职，我做一些市场调查的督导。对，就是我接一些，其实我本身是我先去做市调的，我是被访员，我自己去跟那个市调的里面的那个主管说，我还要，他说不行，你来过一次之后，你只能半年后才能再来一次。那他就说啊，如果你想赚钱，你可以当我们督导，帮我们找他们需要产品的受访员。
0: 哇，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为家里多争取赚一点钱哦。
1: 是啊，当然啊。
0: 哇，结婚哦，给对东东给什么来讲哦，都感觉也是挺好的一个归宿。好，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丽玲那个时候你在年轻美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想我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哦。那可是想一想，哎呀，我的脚不方便，我有这样的资格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矛盾呢？
1: 加减啊，加减，加减有多少都会有一种，会有自卑，觉得说在找对象的时候好像就会没有选人的资格，或是被选的资格。
0: 所以那时候你是嫁给一般的朋友吗？
1: 没有，一样是身障朋友。
0: 身障朋友，
1: 对对对对，我们都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对 对, 对。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因为个性不是很合得来，对。
0: 可是小朋友是你抚养长大？
1: 对，小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对。
0: 所以那时候孩子有没有跟妈妈说为什么我们家爸爸要在外面住呢？
1: 不会啊，小孩子知道啊，因为现在小孩都很聪明，他看得出来。对，生活中的相处模式小孩子都知道。对，
0: 现在长大了哦。
1: 对，长大了，是他现在长大了，已经在上班了。他从小到大，其实我算是一个很幸福的妈妈，他没有让我烦恼过，他该读书的读书，然后该玩的时候玩。哦，对了，想起来，他在高中的一段时间让我很烦恼，他曾经被记过100多个，
0: 一百多个，
1: 对，然后那个学校寄过来说，贵子弟已经寄过100多个，恐无法顺利毕业，请贵家长要督导。我看了心里吓死我了，我就回来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多的过？妈妈，你不要管我。他说，我为什么不要管你？你是我小孩，然后我接到这个，你觉得我不担心吗？我怎么可能会不管你？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心里这个小孩子有什么计划？他在上英文课给我读数学，在读数学给我读历史。我说你为什么都是背道而驰呢？你这样很不尊重老师，老师很辛苦在教学生。他说

0: 说我自己有你一套我自己读书的 schedule、
1: 嗯、
0: 我什么时候要读什么，所以要读什么，所以我不管老师你教什么我还是读我什么的。
1: 那后来顺利毕业了吗？
0: 教官拜托他去选班长，以功代过，是不是？
1: 嗯，
0: 对，所以当然有顺利毕业了。诶，不过他后来毕业的时候有回学校再去领一个奖状。
1: 嗯，
0: 读高中的时候他是班排倒数第四，可是考大学的时候呢，他是校排第四。
1: 嗯，
0: 所以学校有在校庆的时候有特别颁他一个奖状，然后说这个是特例、哦、在学校的时候呢是自己规划自己读、哦、虽然班排是倒数，可是在考大学的时候也是考到前三名的大学，还是有自己的规划，所以说是有自立的小孩，只是他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是好像没有看过了。
1: 嗯，
0: 对，
1: 哇，真是天才哈、哦，才会这样子特立独行
0: 啊、
1: 哦！
0: 对啊，他上台领了10000块的奖学金。
1: 嗯。哇，那现在已经顺利毕业，也自己在工作了。
0: 对，
1: 嗯，哇，古早也哈都做得合缝细的啦哈。不过个丽玲哦，哎，去也哈的，他们退休了哈。
0: 是，
1: 哇，都很多呀，人生都圆满了。嗯，系哦，他有很有几十家的计划个，他有很下来起来呢，他开始走。动到的一个公益事业哦，好，等下这个转到你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来追出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不得现在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GoGo go, go。
1: 欢迎大家这个阵到哎，你给节目个，其实啊，多多是 OL， 哎，有时间哦，给你从一半给好上哎哦，哎，你来投诉哦，哎，其实妈妈也听不懂啊，烦恼哎，有勇敢善哦，不过看到也好，结果是美好的哈、哦，都希望讲哎，大家多多是 OL 事情哦，羡慕安敬重哦。我看也是说我会记得做什么记得一下记得什么记得到底碰见来的天数记得不过我看的历练他的个性是非常开朗他可能的心里没有记得紧张我想那时候你应该也没有太紧张因为我看你每次都哈哈大笑所以在孩子不管他可能或许他不像你走公家单位
2: 对、
1: 因为他会觉得那可能很无趣吧
2: 对,、对, 对
1: 然后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未来自己的规划甚至还没有想到要结婚生小孩、这时候妈妈应该不会在旁边叨叨念吧
2: 他国中的时候性向就是朝法政
1: 法政
2: 对、性向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我们有做性向测验朝法政所以他就一直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高中的时候呢他去参加辩论社对然后他一头栽进去哦哇超级超级非常的热血南征北讨到处去比赛也曾经代表我们台湾到大陆去比赛得到冠军对
1: 哇现在呢他是律师吗
2: 对
1: 哦呀所以真的看到他一步一步的朝向自己的目标前进、哦、
2: 是是是是没错没错
1: 所以你就放心啦放心没啊哈呀快时走的哎时间来出来了呀你可以自己出来玩了
2: 对 对, 对, 对
1: 你也退休了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听说你后来有机会还去参加协会哦
2: 对对我参加那个社团法人中华天使星深藏才艺展演协会我在那边呢跟很多的那个深藏朋友一起然后有歌唱班有轮椅班那有接触了这个轮椅班之后呢
1: 轮椅班是跳舞吗
2: 我才开始学跳舞的
1: 哦
2: 那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对于节奏这方面

0: 方面，肢体语言，诶，我觉得我还蛮能够跟得上的。对，所以我是跳直立人的，我不是坐轮椅的。对，所以我也很感谢中华天使星生长才艺展演协会可以接受我来当直立者，然后表演，然后到云山饭店就是参加大众杯比赛。对，
1: 哇，那时候有好成绩吗？
0: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们得到第四名，后来前年也有参加，就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服装我们的阵容我觉得都很棒。
1: 哦，慢慢慢慢的你自己也可以单独表演了。
0: 是的是的，没错。可是这个要单独表演的过程当中呢，背后的努力练习这是一定的。
1: 哇，你的猫也好，爱多丽玲又见肥妹不跳舞哦，哎，记得为动穷给小老师哦，同你讲，你有用一跳哦，烫到男人都用一跳哦。我说你现在在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已经成为我们很需要好多朋友的小老师一样，把你自己体会的怎么去记这个舞步舞序，然后来教我们，对不对？
0: 我会比较在乎就是。它的起始音就跟我们唱歌一样，下歌的那个点连半拍都不行，差的半拍那歌就不，跳舞也一样，所以我会去注意它的起始音在哪里，然后注意什么时候开始。对，
1: 甚至
0: 然后我的手机会滑来滑去，
1: 你自己还做小笔记。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做笔记，
1: 做就像我们这拍电影有分镜表，你也自己来画。
0: 我有，因为我用最笨的方式啊，因为。自己要怎么记，然后就用自己看得懂的方式来记。对，
1: 有时候没有机会去比赛，但有机会去表演哦。哎，你们有比赛啊，也有出去表演，对不对？
0: 对，
1: 有去关怀很多特别的，像是老人家或者是病人，你都有特别去到不同的公益场合哦。
0: 有，我们中华天使星生长才艺展演协会从10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场了，然后都是到各养护机构，就是俗称的老人院，然后教养院也有，然后看到那些老人因为我们的付出，因为我们的带动引起他们年轻时候的共鸣，然后在这段期间看到他们笑脸，看到他们快乐，其实我们也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1: 嘿，也都是哦，本事家没做得行出去哦，诶，自己能够出来，你还没，那时候还没有退休哦，你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参与。我相信你的儿子在那时候也非常为妈妈高兴哦，因为妈妈不是只有困在家里，还有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哦。诶，所以在后来你自己也参与协会的运作，甚至也带了很多生长者啊，跟你一起去出去挑战、去玩、去比赛、去表演。哎，我们看到现在你又有另外一个突破了，你跟另外一位是手截肢的朋友，
0: 是
1: 现在又有新的舞码了。
0: 对，对，其实要很感谢薯条百变女王呢，因为她突然间有一天问我说：“你退休了吗？”对，是的，我退休了，所以有时间了。他就说：“哎，他有一个计划，想说我们要不要来练习什么的。”我说：“好啊，我现在有时间了。”对，所以他就跟我约约，然后聊聊天，然后谈谈我的状况，然后想说：“哎，有没有可能我们来创造一个新的舞码这样子？”
1: 我也知道啊，其实你退休的生活。很忙碌哎，你的某个丽玲啊，佮退休以后啊，佮很下磨汗呢。俺有礼拜同佮这个聊天哦，佮同佮讲哦，佮要礼拜一做某个，礼拜二做某个，礼拜三做某个，哇，当你都有时间呢哈，去做某个呢。等下因这个要强佮来同安妮分享，每日少改本安妮哎，我退休的好朋友没有一只哎参考的选择哦。

0: 哇，跳下恩公到莅临的故事哦，伊都会想讲，其实啊，有时间哦，一上音哦，都被前半辈子哦，这么为到也在家听，为到安尼个啊，不卡为到安尼个食哦诶，安尼大年都会送饭下饭卖菜煮饭，然后中午安尼过啦，唔过恩看到莅临结局虽然讲无奉骗哦，唔过佮做嘛个穷嘛个哦。我们说你是做什么像什么哈，你也很愿意去付出去学习，甚至在很细小的部分哦，细节你都去看重哦。现在退休了，刚刚听到你说时间很多，可是我觉得你很忙哎。你上次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礼拜一干嘛，礼拜二干嘛，礼拜三，你去哪里找这么多事情啊？
1: 没有，刚退休的第一天就睡大觉啊，睡到自然醒，不是吗？就觉得说啊，我终于不用每天固定时间起床了，
0: 不用赶上班。
1: 对，所以其实那天生理时钟有起来，但是心里懒，
0: 还是躺着。
1: 对对对对对，生理时钟，怎么奇怪？我想要睡耶，怎么自己起来？可是
0: 固定醒来。
1: 对对对，然后心里懒，又就躺在床上，十点多才起来。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吃早餐，然后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很无聊的日子，然后就打电话跟朋友聊天说啊，我现在时间太多了，真的不知道干什么。那朋友就跟我介绍有一个老人协会在我们家附近，他说如果我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所以我隔天马上就过去看，看了之后马上就报名
0: 啊，报名各种班级。
1: 对对对，我就报名运动课，经络课，日文绘画，英文绘画、歌唱班。其实老人的歌唱班其实就是好玩呐、
0: 陪唱。
1: 对了对了、好玩呐、对，但是至少让我每天我有个行程，我几点几点要干嘛，我就有目标。我是属于那种需要规律化的，我有目标，我今天要干什么的。对，所以这阵子还真的超忙的。
0: 哇，可是你看到莅临啊，都会讲，怎么那么忙啊？其实啊，佮都系希望的，安尼按部就班啦，对自家身体运作蛮好哦。其实有时候退休就是怕你没事做，每天就坐在那里看电视或滑手机，其实这脑力退化很快的哦。
1: 对对，
0: 可是因为小改本爱你个好朋友啊，你。建议我们所有的这些退休或即将要退休的朋友，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建议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把自己照顾好，身体要好，你要去哪里学哪里，你才有行动力。身体没有顾好，哪都不能去，没有用。虽然说我上了这么多课，然后参与这么多的团体表演，但是我自己我都会找时间运动。而且我这个运动呢，除了是上老人协会的运动课是固定的之外呢，我自己的运动是生活化，所以我会利用坐公车啊，或者是等公车啊，或者是过马路啊，或者是看电视啊，我会做一些
0: 伸展。
1: 对，不是，或者是转舌头、转眼睛、伸舌头，或者是按摩手部，或者是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会铺瑜伽垫、做滚背、做拉伸，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慢慢慢慢慢，就是你的时间不一定要很长，但是你一定要持续。
0: 哇，都是。但你都想到自己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你喜欢旅游吗？
1: 我当然喜欢，但是呢，因为我的脚的关系啊，如果说我跟团说，这个两个小时之后回来要集合嘛，那我就会算时间，我会走的比较，我的旅程会比较短一点，可能别人来回一个小时回来。

0: 我大概半个小时我就要刚刚回来了，所以我如果跟正常人出游，我的压力会比较大，变成说人家要等我。所以我这阵子有选择跟身障朋友一起出游，大家都是同样的身体状况，就不会有时间上的压力，大家慢慢走，因为心里没有压力就会很比较轻松，不会觉得、哦、我时间到了赶回来，那玩起来其实说真的是不舒服的，因为你很急。所以我希望现在如果说我跟朋友出去玩了，是那种漫游、慢走到哪里算哪里，没有说规定什么时间一定要回来那种急迫性。对，
1: 我以前有访问一家好朋友哦，他是祖父哦，他向路没奉骗，他去动后上哦，他就有这样的一家魄力哦，是他出去出国去了，他说他去到哪里，他每天陪你向，他就是他向，向他就算他就好，去到哪里去到天下来，好，他不是本身的很体验，他就说他这样他就会看到没穷用的世界了。我说曾经访问一个好朋友、他中风，但是他很年轻，他有这样的一个魄力要去看世界，他就自己比方就直接到日本名古屋，他就在他所、下榻的旅店，然后就在附近玩，他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啊，他就慢慢走啊，因为他去那边感受就是不同于台湾的一个人文的变化，甚至他可以在当地的咖啡厅坐久一点，然后再慢慢起来再走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这比较重度身障的，就会觉得丽玲你应该是可以走更远的地方，因为他跟我们比他就像非残障一样随时站起来就走了所以丽玲应该可以看更多更远的世界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哦。哇，有没有对未来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期许呢？
0: 我对未来其实我没有很大的宏愿或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小人物啊。我是觉得我如果能够透过一些表演，透过我的付出到一些养护机构或者教养院，然后去公益演出。那因为我曾经我到养护机构去表演的时候呢，我会刻意的选一些比较老的一些老歌经典歌曲，我曾经在表演的时候啊，唱到他们年轻时候的会唱的歌，就引起他们的共鸣。然后有一位长者，一位哥哥姐姐阿公阿嬷，他就握着我的手，然后他嘴巴跟着我在唱，然后我就很自然的把麦克风递给他唱，他在唱的时候啊流下眼泪，边唱边哭，然后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 我要抽还抽不回来他很感动。然后其实看到这一幕呢，我自己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来对了，因为至少我在这段期间我让他们快乐，让他们回想他们过去年轻时候的回忆有共鸣，那就是我付出最大的一个成就跟目的，这样子。
1: 请好请好哦，看到给丽玲哦，给喊我继续哦，来分享家的爱，来分享的不只是很多的养护机构啦，还有动多的公益团体，也哈给每很多好高兴哦，好给有动多的机会，也哈给每走的来啊，同大家来分享哦。现在也走到学校去了，
0: 好，对，
1: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丽玲真的是很棒哦，有这样的一份心意，能够去分享爱在这个社会上哦。不过我们知道其实你也常常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包括呢可能是搭捷运啊，
0: 对，
1: 搭公车，甚至刚刚你还从捷运下来走了两三站哦走这么长的路程然后才到电台，所以其实在路上你也有看到有一些人在面对身障朋友，有的是善意，但有一些还是需要更多的改进哦。
0: 是，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会走，所以我几乎不搭电梯，我都是坐手扶梯。

0: 但是我曾经有过啦，就是跟刚好碰到身障朋友，我就陪着他坐电梯，我发现还是有少数人，少数人就是会跟身障朋友一起
1: 抢电梯。
0: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公共的，尤其是捷运的电梯这方面呢，很有感受，因为很多身障朋友常常跟我讲说，他常常为了等电梯，一等就是等5分10分，因为里面就是人就进去啊，那他挤不进去，只好等下一班，等下一班，等到最后就变成最后一个。所以我是也希望透过这个，我刚好今天来这个电台，也希望能够呼吁一些大家，如果不管在任何地方哦，我们身障朋友需要帮忙的，或是需要大家礼让的，希望可以为身障朋友着想一下，因为他们没得选择，他们只能坐电梯，他们没办法去坐手扶梯，所以如果您在不敢或不急的状态下，或非必要的状态下，希望可以让我们身障朋友可以顺利的搭到电梯，谢谢。
1: 真的，所以我们也期待哦，很多的好朋友可以听到我们莅临的呼吁哦。还有都希望大家都到安尼和莫奉骗的小绿妈咪啦，莫到错轮椅的好朋友爱老人家哦，希望大家做得礼让一下哦。请感谢今晚莅临来到安尼的节目，谢谢莅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0: 安之谁。谢谢大家，谢谢。
1: 节目到呀，没有听好朋友共在飞了，您好来凑，下礼拜这个要抢音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无限融合，
2: 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挫折，也不能失去相信自己的心，因为你必拥有
1: 无限可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听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绝望得慰，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香港老牌的低音歌后潘秀琼所演唱的经典诗歌《感谢神》。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现场点歌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运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幸福在这里》，这是一首日曲宗词的歌，国语版本最早是大道歌王林聪他在民国58年翻唱制的翻唱日语歌曲。我的幸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你，从此不再寻万里，我不愿再分离。这一首歌的国语歌词传达出陪伴胜过远方风景的深情，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林聪所演唱的《幸福在这里》，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江美琪的歌声《再一次也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江美琪所演唱的《再一次也好》。在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抱歉啊。刚刚像是板桥的黄小姐还有其他的听友有打电话进来想要点歌啊。我其实听得到你们的声音，但是我讲话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那我现在我们电台的同仁还在看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正在排除当中啊。不过因为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点歌的朋友啊，今天啊请麻烦大家打我们的行政电话哈，02-2369-9050 02-2369-9050，你打这支电话，我们会有同仁接听你想要点的歌，我们就请同仁帮忙记录下来，到时候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同仁会给我，那我在下个礼拜再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啊。所以今天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麻烦你打我们的行政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谢谢大家哈。刚刚板桥黄小姐她打电话进来，我真的有听到她讲话的声音，但是我要跟她对话她听不到。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她点播了一首珍妮的歌曲啊，真真的爱。这是民国66年同名的三厅文艺爱情电影的主题曲啊，由孙怡填词，骆明道谱曲。到底什么是三厅的爱情文艺电影呢？这是民国60年代在台湾风行一时的电影类型，主要是这一类的电影受到了琼瑶爱情小说的影响，或者是琼瑶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这样的风格的这个电影类型啊，他们的拍摄场景常常是选在客厅、餐厅、咖啡厅或是舞厅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戏称他们是三厅的爱情文艺电影啊。中立的李先生啊，上个礼拜点播了黄莺莺的《沙漠之烛》。这一首黄莺莺在民国72年发表的作品，是音乐人童安格他还没有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他所发表的重要词曲创作的歌。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珍妮所演唱的《真真的爱》，以及黄莺莺的歌声《沙漠之烛》。

由于我们录音室的 call-in 功能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请想要点歌的听众朋友改打我们电台的行政电话02-2369-9050 02-2369-9050，我们会有同仁帮忙记录您所想要听的经典老歌。谢谢大家的体谅和配合。上个礼拜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民国62年唱片公司特别邀请了马来西亚的作曲家李俊雄谱曲，著名的作词人林煌坤填词，特地为邓丽君量身打造了这一首旋律轻快的小调歌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同样是这一首李俊卿谱曲的歌啊，后来也填上了粤语歌曲歌词，成为香港资深歌手丽莎所演唱的粤语情歌《爱海鸳鸯》。我们就一起来聆赏。

非常好听的轻快的小调歌曲啊。我们还是刚还是有很听众朋友啊call in电话打进来啊，可能没有听到我刚刚所说的今天的节目啊，如果听众朋友您要点歌的话，我们麻烦听众朋友您拨打另外拨打我们的行政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我们会有同仁记录你想要听的经典老歌，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来播出啊。谢谢大家的体谅和配合。今天如果您要点歌，就麻烦您改打02-2369-905002-2369-9050。上周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齐豫和周华健他们在民国84年男女对唱的歌曲《天下有情人》，这是周华健和齐豫啊，演唱的这首歌啊，由周华健谱的曲，林夕，香港的填词人林夕填的词啊。这首歌也是当年香港 TVB 电视台它的一出经典的武侠电视剧《神雕侠侣》的国语版的主题曲啊。永和的国光路张先生点播了郑怡和李宗盛的对唱歌曲《结束》啊。民国72年，这首由李宗盛包办了词曲创作的歌啊，《结束》推出之后，大卖，也开启了李宗盛走上音乐制作人的辉煌生涯。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齐豫、周华健的歌声《天下有情人》，以及郑怡、李宗盛男女对唱的情歌《结束》。

再一次的感谢听众朋友的体谅跟配合啊。今天如果您想要打电话点歌，麻烦听众朋友改打我们的电台行政电话02-2369-9050 02-2369-9050，我们会有电台的同仁帮忙记录大家想要听的歌曲，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万沙浪的《风从哪里来》，这是民国60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左宏元谱曲，庄奴填词。万沙浪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高亢有力的歌声当年让他在华语歌坛一系而红。中立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国语老歌《风凄凄意绵绵》，这是一首翻唱自韩语的歌曲啊。我们今天先为大家选播一段痛苦歌王孙琴以韩语演唱的原版唱段，接着是罗时丰的歌声《风凄凄意绵绵》。

上周永和的潘先生啊点播了刘韵的九个郎，这首歌原来是民国55年电影空谷蓝当中的插曲，最早由双华幕后主唱，可惜啊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家的注意啊，一直到了后来刘韵重新翻唱并灌录成唱片之后，才让这首歌九个郎真正红遍了华语歌坛，也成为刘韵的招牌作品。永和的陈太太上个礼拜点播了张清芳在民国79年灌录的台语经典《水车姑娘追家狗牛》。《水车姑娘》是翻唱自美空云雀的一首日语歌曲啊，由叶俊麟填上了台语歌词。最早是民国56年由当时年仅9岁的陈淑桦演唱的。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刘韵所演唱的《九个郎》，以及张清芳的歌声《追家狗牛》《水车姑娘》。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在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世界有时很吵杂喧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陈威璇，但愿我们都成为认真给幸福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新竹以北地区为多云时晴，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为多云的天气。午后北部以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雷雨的发生。气温方面，北部25到32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白天天气炎热，提醒民众多补充水分并注意防晒。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总统教育奖以奋发向上、不畏困难、热爱生命的学习精神为选拔标准。今年获奖学生名单于21日在教育部公布。教育部表示，2026年总统教育奖推荐的条件以能够发扬高尚情怀、对社会风气有良善影响的模范者，在各项领域有特殊专才或出类拔萃的标准。而今年有2位获奖者在不同教育阶段都曾获得教育总统教育奖，包括高中组就读新竹市立承德高中的学生韦宇泽，以及国中组就读彰化县立西洋国中的杨子立同学。文化部在21号于松山文创园区办理培育台语家庭变台湾的巡回展记者会。文化部从2024年11月推动培育台语家庭计划，2026年特别新增社群推广组别，开放18岁以上民众自由组队参加，将母语共学从家庭延伸到朋友与同侪的社群。今年度同步优化数位服务，新增学习点数可以跨年沿用制度，并整合 LINE 官方账号，民众完成绑定之后下载，即可有插画家大头儿创作的台语生活贴图，提升长期参与的便利性。第二届台湾 IP 授权展在马来西亚展登场，文策副院长 杨中天今天表示，台湾图像 IP 与角色经营发展成熟，原创 IP 重视世界观、情感连结以及故事性，盼望有更多台湾原创角色走向国际。而展期从20日为期5天，融合多元文化及创意风格，不仅开创台湾 IP 跨界合作的新局面，也展现从创作走向商业化的发展。

0: 潜力。台北科技大学学生传出研究生轻生，疑似与论文难产有关。学生自治会发布声明，倡设实验室工作预警以及指导教授更换机制，并建立能介入实验室内部争议的独立申诉管道。学生会表示将持续关注此议题，并与校方和师生代表协调，透过彼此的理解与合作，打造一个更安全、更有尊严、更具支持性的学术环境。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映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7，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了，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又到了每个月一次的乐龄365单元哦。我常常说这个乐龄其实真的是遍及全台哦。不管是在东半部或是西半部，在都市或是在偏乡，其实都非常需要有这个日照的照顾哦。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持续跟大家来关注，来到了台湾最狭长的一个县市哦，就是我们的台东了。台东到底有哪些多功能的日照呢？那这个偏乡的日照要怎么样来升级哦？怎么样让这个多功能日照可以成为整个社区的支撑哦？那为大家邀请到很重要，我们一粒麦子基金会台东中心的主任潘正宪潘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多功能日照哦，然后到底偏乡日照跟都会日照有什么差异？那如何让我们的长辈们愿意走出家门呢？到底有哪些事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开朗，越来越健康呢？首先就进入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1: 早你要去哪里呀？
8: 我去办一点年货，不然过年客人来，都没东西吃，不太礼貌吧？
1: 可是现在是中秋哎，还没过年呢。
8: 啊，不是过年了吗？你王贝贝跟我说她过年要来我们家看我哎。

0: 王贝贝人在美国啦，他在那边的安养中心啊，他儿子也在美国啊，你想念他？
1: 对啊，我们都会一起下棋，一起运动的啊。那你帮我打电话给他，跟他约啊，明天我们就在公园见面好不好？
0: 爸，明天啊，王贝贝没空啦，来不及见你啦。你要不要跟王贝贝一样也去日照中心啊？平常就有人可以陪你啦。
1: 日照中心那是什么？老王有在那里吗？会离我们家很远吗？
0: 不远啊，他有专车可以来接你哦。那里大家都是一起下棋，一起运动，一起聊天啊，这样啊我也比较放心啊。
1: 不用了，那个一定很贵，我可不要花你的钱啊。
0: 不会啦，政府都有补助啊，让我们一起照顾你嘛。你也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啊，去试试看嘛。
1: 哎，日照中心，哎，好吧，就去试试看吧。

0: 大家好，我是马偕纪念医院罕见疾病中心医师林祥宇。孩子的健康就是未来最大的财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1: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又到了每个月的这个第三周的时间哦，要来跟大家谈一谈乐龄生活365，我们跟一粒麦子基金会这个冬季公益合作的一个全新的企划，在今年的里面，其实我觉得每次做这一集呢，就会好像要走访全台各地哈，这个有长照机构的这个冬季公益所在的据点，然后呢，我觉得就好像一个环岛的旅程哦，所以之前我们谈了都会型的，像新北啊哈，然后还有这个在屏西的啊，然后还有很多，我们上次在太麻里，这一次我们要到整个台东来看一看哦。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一粒麦子基金会的台东的主任，台东中心的主任潘正宪潘主任，欢迎潘主任。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粒麦子基金会台东中心主任潘正宪。
1: 哇，太高兴邀请到主任了，因为我们私底下呢其实刚聊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哈，要录节目就要认真的来聊哈。我们刚刚私底下聊很多哈，就是目前在台东哈，主任这边呢冬季公益有好几个据点，对不对？好，那主任要顾这么多的据点，那我们当然也会好奇，诶，台东市的据点呢、跟这些偏乡的据点有什么不一样哈，这种偏乡的日照跟都会的日照，然后主任就开玩笑说啊、也没有太都会啦。诶，到底主任身历其境，而且主任本身也是台东人嘛，
2: 好，
1: 所以一定可以告诉我们说，诶，在做这些服务的时候有哪些的差异，还有哪些的挑战，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好，那各位听众，那我们都会的一个日照跟偏乡的一个日照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差异齁。那其实我可以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它的资源的密集度的部分，但是交通的部分，那就是再来是人力的部分。那我先讲一下那个资源的部分，如果在都会区的话，资源是比较丰富的，那选择性也多。那在偏乡的话可能就选择性就低了，因为资源比较缺乏，那选择就比较有限度。那在交通的部分，在都会区的日照来讲它比较便利，
1: 对，
2: 那交通的这个时间也短。我记得我也有参观过几个在台北的日照
1: 啊、
2: 其实坐个捷运就到了。然后就在捷运站，
1: 是是是，
2: 我记得是林良堂的，我忽然间忘记是哪一区日照，是我们林良堂的，对，
1: 我们大安区也有啊，
2: 对，
1: 就是这几圈，
2: 对，那就很方便，然后就直接下了捷运就直接可以走过去。那在台东的话，在偏乡就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偏乡狭长，
1: 嗯，
2: 那

0: 整个台东的话大概170几公里，
1: 不一定是偏乡狭长，刚好台东很狭长。
0: 对对对，我们台东很狭长，不是偏乡，是台东很狭长，大概100多公里。
1: 是，
0: 对，那你有长辈要接的话，接送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困难。嗯，那这样说好，我今天我的据点是在某个乡，
1: 对，
0: 但那个乡就相当于我们可能我们台北的好几个区了。
1: 哦，
0: 所以你要接送的话大概10个长辈你看要花1个小时才能够接完。因为有时候你一趟去回来只载一个长辈。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在接送的部分。
1: 如果家中有幼儿园应该就很能够明白了齁，你一定会选择距离家比较近的幼儿园嘛齁，然后他也会告诉你说到哪里以外我就没有办法接送，你就要自己送过来了齁。对，那如果我们有去台东观光的时候，花莲台东观光，你就知道哎，你是沿路吃下去哈，还分山线跟海
0: 线，
1: 对不对？好，所以那个中江又有一个海岸山脉，所以也不是说你随时要换线就可以换到隔壁条而已哦，哈，要过一座山的。好，所以山线跟海线的点其实就很不一样。主任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现在在整个台东地区大概有几个点，然后我知道台东是有，那其他的其他的可能就是算比较偏向一点，
0: 是一点点。
1: 大概有哪些点啊？
0: 目前的话，我们在台东就是在南回县的话，会有一个金峰日照，
1: 金峰，
0: 对，金峰。那再来太麻里，再来纵谷县的话，我们就是有关山、鹿野、延平，对，这三个乡镇。
1: 哇，都是叫得出名字可以去观光的呢。
0: 没错。
1: 哦，这个关山鹿野，就鹿野高台啊，热气球，对不对？然后关山有米啊，太麻里我们上个月有介绍了，对对对对对。金峰的特色是什么？
0: 金峰的特色，你说那个名产吗？
1: 哎，对啊，
0: 洛神，
1: 因为这样大家比较好记。
0: 是是是，
1: 就知道我们服务的据点哈，有太麻里，有金峰、关山、鹿野，还有一个是。你刚刚讲到的
0: 金峰，
1: 对，金峰有了，
0: 哎，
1: 太麻里、关山、鹿野、
0: 延平，
1: 哦，延平有什么？
0: 延平是一个布农族的部落，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小米，
1: 哦，
0: 对，狩猎、打猎，
1: 是是是是是，所以这些点的话，主任是每一个你都要去照顾吗？
0: 没错，我都会安排时间，每个月都去看一下啊，目前经营的状况，然后长辈被服侍的情况如何。
1: 哦，所以你看，光主任自己他要每个点都要去的时候，自己的交通就是很花时间，对不对？
0: 没错。
1: 好，所以刚刚我们讲到说这个都会型的日照跟偏向的日照的这个服务上面的差异跟挑战，第一个就是资源啦，
0: 对，资源。
1: 好，第二个就是交通的状况，
0: 哎，
1: 真的这样拉很长哈，
0: 拉
1: 很开，
0: 好，
1: 拉很开哈，然后有山线的哈，有纵谷线，有海线的，所以这个是蛮辛苦的一个点哈，所以没有办法说我台东就开一个点，要你就来，
0: 没错，
1: 那就是要都没有人来，
0: 是
1: 因为实在太远了啊，实在太远了，如何让这些长辈愿意走出家门，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0: 一
1: 件事啊。
0: 好，
1: 好，所以除了交通，那接下来就是人力的部分了。
0: 人力的部分，对。那在都会型的这个日照的话，人力的部分应该是比较充裕的。
1: 嗯，
0: 对。那人口多嘛，所以要就业的人也会比较多。
1: 对对对。
0: 那在偏乡的话，我们知道人口外移，年轻人都已经可能都是到西部去工作。
1: 嗯，
0: 那你也知道做长照这个部分的话，这些照护员都
1: 要有力气，
0: 要有力气，因为可能必须要陪同长辈，然后要喂饮这些等等的，那都必须要花很多的这个力量。哦，那所以对，
1: 我们透过这个节目就学习到一个词叫做老老相顾哈，不会他到长照中心来还是老老相顾，因为就没有年轻人呐，哦，所以我们也是有比较健康的长辈来照顾这些比较需要帮助的长辈，一样是老老相顾，其实就是人力上面相对的缺乏了。
0: 对，其实刚刚主持人方前有讲到就是老老相顾的部分，其实在偏乡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1: 很多哈，
0: 就是两个双老两个老人在家里，那年轻的那个健康的就照顾这个身体不太 OK 的，想说有人要去医院看医生啊，也是一样，就这两个老人就手牵着手，
1: 画面是蛮温馨的哈，但
0: 是
1: 也有点凄凉，
0: 是是是，看到我们的心就会内心就会比较凄凉一点，
1: 是是是，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聚焦在台东的日照中心，所谓台东日照中心，这个就是在台东市的，对吗？
0: 日照中心吗？
1: 对，
0: 我们有台，刚刚有讲嘛，我们有六个
1: 都有，
0: 对对都有，
1: 所以今天我们。

0: 六个都会介绍吗？
1: 也可以。
0: 那我觉得先请教主任好了，郑宪主任，那这六个对你来说是有差别的吗？是有没有哪一个是有一些特别的亮点或特色？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我觉得在地安老哈，就是在他就是这里的人，所以你不可能说你们都来台东，
2: 没错，
0: 啊，你都来台东市区，就是要让他在地，
2: 没错，没错，
0: 哎。我就生于这里，长于这里，我当然是希望留在我自己的地方嘛。但这六个地方对你们来说有什么特色差异吗
2: ？OK， 主持人很有概念哈，在地安老哈，这是我们常照在讲的主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哈。所以其实，在偏乡跟在我们台东市区是比较不一样哈。那像我先举个例子好了，那在鹿野跟关山，关山好了，关山比较多我们所谓的客家的族群
0: 哦。
2: 对，那我们在这个就是在宣导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哈，就是长辈们他们就不太愿意来日照，
0: 为什么？
2: 因为日照会稍微会。有点点的自筹，要付一点费用
0: 哦。客家很节俭，
2: 就是比较节俭，他会觉得说，哦，我就在家里就好了，那我不一定要过去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刚开始经营的时候，就是还蛮惨淡的哈，就是大概因为我们要收30个人，
0: 对
2: 啊，差不多都维持在10个人左右而已，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让客家的族群，那因为关山比较特别，有客家，有布农，有阿美。
0: 对，
2: 还有我们所谓的就是台湾人，
0: 对，
2: 哦，所以有时候族群融合在一起的话，我们的活动要带领就要很多的思考，
0: 啊，
2: 因为我们又要个别化，又有文化特色，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的造福员，我们的社工都必须要经过很多的一个
0: 创意训练
2: 的训练，对对对，然后他们的脑筋里面要马上变，看到我们客家的这个长辈要用客语，哦，碰到我们的布农的长辈，我们要用布农语。好，哦，所以对这个是
0: 光翻译完一句话就已经5分钟过去了，
2: 是没错，没错没错。那这在关山的部分，嗯，对，那再来就是延平是一个布农的一个社会，
0: 对，
2: 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发现到布农的这个阿公阿嬷他们比较特别哈，他们很喜欢吃肉。
0: 吃肉，猎人打猎，
2: 哎，因为你知道布农族他们以前都打猎，猎山猪回来，然后他们山猪肉就可以大家分享。
0: 嗯，
2: 啊，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很喜欢吃那个肉食，那，种蔬菜啊什么的，他们可能就比较不愿意啊。这是我观察到的，
0: 所以健康状况上面也会出一点问题嘛。
2: 哎，就是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我不能这样讲，可能会歧视我们布农族的朋友，他们的身材就会比较稍微的。就是
0: 政治不正确哦，比较壮一点，因为他打猎啦，
2: 比较壮一点，壮一点，壮一点，对对对，所以三高会比较多啦。那其实我们营养师有时候会就是评估他的饮食，哎，这个饮食，阿公阿嬷你不要吃太油，但是阿公阿嬷会抗议
0: 啊，
2: 哎，我不行，我来这里我就是要，
0: 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2: 我就是要快乐的，我要吃肉，那我们营养师就是开瘦肉。阿公这时候又抗议了，你们的肉很难吃哦，那个肉哦，那个吃起来涩涩的，他要的是有肥肉的，
0: 哎呦，
2: 五花肉，
0: 真的
2: 真的，所以这个你看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0: 好特别，
2: 饮食的
0: 是
2: 有饮食不同，有文化背景不同，
0: 对，
2: 哎，那再来就是可能就是生活习惯不同，
0: 嗯哼，
2: 对，所以在我们在照顾老人上面，我们都要特别的小心，
0: 是
2: 提供适合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专访到的是伊利麦子基金会台东地区的主任，哈，在他手下呢，也不能说在他手下，在这个冬季公益呢，在台东地区呢，有除了台东市以外，还有好几个这个五六个据点，哈。那在这些据点的里面呢，其实刚刚我觉得为什么要问这一题，就是你不要觉得啊，社工师就那一套，他就是学到那一套啊，或者是这些照顾员就那一套就可以把长辈照顾好。我告诉你，每个长辈都有个别的需求，都有不一样的特色，在每一个村落里面，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文化的特色啊，然后族群的特色，好，然后他生活习惯的特色，搞不好他虽然是原住民，可是他已经都会化了，他已经平地化了，他根本不玩那一套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哈，你也会看到很多很流行的阿公阿嬷哈，所以这些要怎么样在这里面去 变化，好，所以你要有很有创意，我们刚刚讲的，然后你要很细心，
2: 对，
0: 然后你要很有观察力，
2: 没错，
0: 还要重新做语言学习，
2: 是是是，
0: 有很多事情需要注意的，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我们还是要。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又到了我们这个乐龄365的单元哦，当然要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的日照还有长照。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前进到台东。上一段节目当中呢就邀请了一粒麦子基金会台东中心的主任潘正宪潘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让长辈愿意走出家门齁，然后这个偏乡日照跟都会日照到底有哪些差异跟挑战。主任跟我们分享了资源啊交通啊人力上面其实都有很大的不同哦。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要聊一聊齁，在这个偏乡日照到底给我们这些长辈们哪些很实际的照顾。我觉得主任来谈这个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因为他真的是认真的走访这个交通，即便这么困难，台东地区这么狭长，他还是这个南征北讨哈，这个最近很流行的这个武安侯啦啊，南征北讨哈，可能他都要一一的去访视，然后跟这些长辈们在一起了。再次欢迎我们一粒麦子基金会台东中心的主任潘正宪潘主任。
1: 好，大家好。
0: 这个阶段我们来谈哈，就是到底那台东中心都在做些什么。我们刚刚有在聊各个中心的特色其实不太一样，
1: 对
0: 对不对齁，但是我们刚刚没有讲到金峰
1: 是
0: 齁，不是台北的金峰卤肉饭哦，无讲齁，无讲那太油，长辈不能吃这个。刚刚我们讲到延平很喜欢吃肉齁，大家会不会以后对这个地区的印象都是这样来聊聊金峰吧。
1: 好，我们在南回县有一个金峰日照，那这个金峰的话它比较特殊，那是一个排湾族的一个部落，所以我们的长辈几乎100%都是排湾族的族人，那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上面也是有以排湾族的族人为主。那不好意思，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我们基督徒，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在灵性的照顾上会比较加强。
0: 哇，
1: 所以我们的长辈会读经，然后会祷告那在整个活动过程里面碰到问题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长辈一起做做祷告的方式来就是安抚长辈，对。那再来就是大家就是整个工作人员跟长辈就是好像就是一家人一样，然后用诗歌的方式，然后饭前
0: 好棒哦，
1: 吃饭前吃点心前也都会祷告，隔壁的教会那个巡礼会牧师也会固定就是会来
0: 这边
1: 关心，
0: 因为这边有一些羊吗
1: 没错没错，有一些老羊不能说老羊那个白发是冠冕
0: 好，对
1: 对，那所以就是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日照啦齁，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大家就是如果碰到问题真的是同工跟同工之间如果有一些摩擦真的还是会用祷告的方式来化解，对。

0: 是比较特殊的，真的很特别、嗯。那长辈也是一样哈、嗯，那长辈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欸，礼拜天要到了，我们要去哪里哈？那我们工作的同工就讲说，哎、欸，记得要去教会，啊、哎，他们就会。那祷告是大家轮流。哦、每个人都会轮到祷告、
1: 欸、我觉得祷告真的防失智
0: 哎、欸、是啊失智也是
1: 好还记得上次淑彦主任的分享齁他好几个人都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忘记祷告不会忘记
0: 没错
1: 对不对齁然后在教会里面谁都认得
0: 对
1: 齁就是失智好像因为其实我们很担心如果他本来是信主的会不会失智之后就不认识耶稣了好像没有这件事诶、欸、这个不存在。
0: 是。
1: 齁、哦、真的好特别、嗯、好特别。所以主任你会期望说像这个金峰这么特别有这个灵性照顾的部分你们会期望说诶、欸、其实在别的因为我们说身心灵都被安顿嘛。
0: 是。
1: 哦、全人的关顾嘛。齁、哦、所以身体当然有医院啊心灵有这些照顾员来陪伴。
0: 齁、
1: 哦、但是灵性的部分你会期待每一个点你所负责的每一个点其实都有这个灵性的这个部分嘛。
0: 其实目前的话是每个点都有。
1: 哇。哎、
0: 对。那只是说刚刚讲的就是同工的部分那在金峰的话就是
1: 比较强的。
0: 比较强。
1: 灵力比较旺盛。
0: 对都是我们基督徒的同工这样子齁。那其实在其他的日照也有、嗯、就有部分非基督徒然后就是一些民间的宗教、但是他们也愿意跟我们一起
1: 读经
0: 然后一起做晨祷、哦、那其实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欸、对也变成福音据点了、
0: 哦、没错没错
1: 应该要研发出这个福音长照
0: 哦
1: 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灵性其实很需要被关顾
0: 真的真的
1: 好而且因为嗯，说的比较奇怪一点，就是其实他们离天堂还蛮近的，
0: 好、哦，
1: 所以这是他的 last chance 啊，这个最后的机会哈、
0: 哦，
1: 好像在最后这段时间，灵性也被提升起来，
0: 没错，
1: 好、
0: 哦，
1: 因为他什么其实人的一生大概都经历过了，很已经很丰富了，可是如果在这个阶段，他的灵性可以被开启，
0: 是，
1: 然后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么努力，我已经自我实现了，可是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上帝造我，
0: 是
1: 我很不一样。我很特别然后回到上帝的面前我觉得这个人生是很完整的一个 circle、欸、
0: 对
1: 啊
0: 到最后真的认识耶稣了
1: 对对、哦、哇好棒哦好所以在偏乡的日照在台东地区的日照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我相信这些长辈们一定是会越来越开朗而且越来越健康的、嗯、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日照中心我们都做哪些事吧
0: 好嗯、那我们目前的话基金会的这个日照我们有三大核心啦齁、嗯、第一个就是要活动、
1: 哦
0: 哦、老年人一定要动
1: 要动啊
0: 动就真的就没办法齁、嗯、再次你要健康、
1: 嗯
0: 哦、再来就是你要有社交、
1: 嗯
0: 哦、那所以在这部分的话我们就有很丰富的一些课程让长辈能够在我们的日照里面去进行然后可以参与这个课程之后能够维持他身体的一些这个机能齁、哦、那就不只是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养护中心啊
1: 嗯哼
0: 哦、那长辈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吃饱饭就坐在椅子上
1: 啊
0: 我们日照不会这样子我们日照一定是早上起来、欸、早上到我们日照之后就像幼稚园的小朋友到了日照以后、
1: 啊、去种田吗
0: 有我们有种田的我们有种菜的、欸、
1: 跟我们说一下你刚刚说活动啊有哪些活动啊、
0: 嗯、是
1: 种花也很棒啊园艺治疗啊
0: 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我们有一般的就是有些文康啊休闲的活动啊、哦嗯、还有复健哦，运动复健，那再来就是可能一些日常的作息啦，嗯嗯嗯、固定的健康操、哦，我们叫赞美操，
1: 哎、
0: 我们放诗歌
1: 对对对，
0: 然后来做赞美操，所以等等能够让长辈会有一个比较有方向，然后我今天来这里，我可能要做什么？那再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种田，
1: 真假的，哦、我乱猜的呢。
0: 目前种田可能比较没办法，因为那个脚踩到那个田地里面，可能脚就拔不起来了，
1: 哇哇叫。
0: 所以我们现在是种菜，我们让长辈在我们的。就是机构的旁边我们都有很大块的土地齁因为我们比较偏乡所以偏乡一定要
1: 有地
0: 一定有地那这地我们就拿来耕耘齁那所以弄了大概我们目前的话大概就是延平啊关山啊鹿野欸鹿野啊还有那个太麻里我们都有让长辈种菜、对
1: 所以这是可以到自给自足的程度吗还是可以拿去卖的程度
0: 欸、卖是我的期望我目前是自给自足啦、齁、因为他们种了以后他们自己种了菜那甚至我们有养鸡
1: 啊养鸡也很有趣、欸、
0: 养鸡然后就鸡就生鸡蛋然后、这些都可以让长辈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去参与哎，让他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做，我现在老了还是一样可以做啊。
1: 哎呀，对，
0: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养鸡，现在养的鸡更好。
1: 嗯，
0: 对。哦，那我想讲一个鸡养鸡的例子好了。我们曾经有长辈，他都不愿意出门，哦，他就是到点之后，他就是坐在那边。那自从我们开始养

0: 鸡以后，我们要认养每一个人都要认养一只鸡，然后鸡你要给它取名字，对，主持人讲我们要取名字哦，那它取名字之后，它就知道这只鸡是它的，而且它会认得出来这一只鸡哦，十只鸡里面它就会认出那只鸡是小黑，
1: 嘴巴歪歪的嘛，
0: 它就是小黑哦，所以它每天来都会就会去
1: 看黑好不好，
0: 嗯，抱抱它，然后会跟它讲话，还要跟它讲说，哎，你今天多生几颗蛋哦，哎，那长辈。就会跟我们所谓的宠物治疗，
2: 对、啊，
0: 哎，这就产生了。那所以他会很期待每天早上来第一件事情要看什么？
1: 鸡。
0: 鸡。对，所以他会，他如果脚酸，他也是会很用力的走到哪里鸡舍。
2: 哦。
0: 对，所以我们可以让他复健，这也是复健的一个方式。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1: 哦。这都不会请假呢。
0: 哎，
1: 因为他请假，鸡就没东西吃啊。
0: 是我们有一个长辈，其实隔天要请假，他讲说我的鸡怎么办？
1: 要先抠其他长辈，就有人际关系了。
0: 对 对, 對，所以他叫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他照顾
1: 啊、哦。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活动里面，会有这些像种菜啦，然后养鸡，
0: 对
1: 啊，哇，这些都还蛮劳动哎，户外的哈、
0: 哦。是是是，
1: 对健康还有帮助。那有一些静态的课程吗？
0: 静态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手作啦，有一些音乐啊，一个艺术的一个怀旧的活动啊、嗯哦、这些等等的、嗯、甚至是我们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桌游，我们有年轻人桌游、啊、也有老人的桌游，
1: 老人桌游、
0: 哎、对，
1: 是什么，哪一种是老人桌游？大富翁、
0: 有很多种类似，然后也类似那种我们幼儿在玩的，就是、可能就是有一艘那个诺亚方舟，然后两只两只的动物、
1: 啊，对对对，
0: 公的母的动物都要上去嘛，对不 对,
1: 對，平衡的那个游戏，
0: 对，平衡的、啊、对，那也可以训练长辈的
1: 小肌肉，
0: 对。没有，因为现在长辈有的中风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手没办法，他这样也是可以复健，而且他会很惊奇。然后我们抽到那个阿公，你现在找出两只老虎，哎、
1: 哦欸，
0: 认知对不对？他找了出来，那代表他没问题；找不出来，我们就知道他认知有问题。
1: 哦，预防认知退化，
0: 是是是，
1: 这比吃银杏还有用啊、哦！因为真的还有在劳作啦哈、
0: 哦，是、啊、
1: 还有在。在用大脑哈，所以不用每天都打麻将哈、
0: 啊，对 对, 對，
1: 做一些跟大家一起，對
0: 啊、對，
1: 而且又有灵性教育，又了解圣经故事，
0: 对，
1: 好哇、嗯，你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非常棒哎，非常棒哈、嗯，在这些过程当中哈，所以这是活动的部分，
0: 活动部分，
1: 那健康的部
0: 分，健康的部分就是我刚在前一段我有讲到，就是说我们会有营养师嘛，
1: 对，
0: 那营养师会来评估，
1: 是固定驻点吗？还是他是六个点在
0: 六个点，我们就请一个营养师，就六个点，他会去跑
1: 去巡、哦，
0: 对对对，那就会看长辈的状况，然后做评估，我们护理师也会做评估，他最近的身体的生命真相、血压的部分啊，或是血糖的部分，那健康的部分就是有护理师还有营养师，那营养师。就比较在意的就是他的饮食的部分，
1: 对
0: 对，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测量长辈的这个体重，
1: 哎，这个太重要了、
0: 哦、对，有时候那个长辈今天是99公斤，结果下、那个下个月再量已经90了、这个落差太快
1: 了
0: 太多了，那我们就会去评估他是不是身体出了状况、那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营养、是不是要加更多的营养素、蛋白质之类的等等的、这个是在健康的部分，那我们也会有一些个别化的照顾了，刚才讲的，可能这个长辈他可能体重掉太多，那我们就要监控他，
1: 是、
0: 他的饮食，那个食量，那个菜量是不是要增加
1: 啊、
0: 我们就会尽量把他督促长辈一定要吃完，像很多长辈他可能就是吃两三口他就不吃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尽量的用我们的技巧。用拐的，用骗的，让他可以把整碗饭都吃掉。
1: 生命真的很像一个 circle 哈，好像我们刚出生的时候需要别人喂我们，到最后的终点的时候还是需要别人喂我们，
0: 是是是，
1: 还是需要这个打带跑的，
0: 对对对，
1: 想尽各种办法。好，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个台东地区的就是所谓的偏乡日照啊、其实在都会也会有这样的状况哦。那今天潘主任在我们节目当中介绍了。台东，然后有金峰啊、太麻里啊、关山、鹿野、延平哈。刚刚在讲营养师的时候，我脑中一直浮现延平哈，他们可能不是体重下降，可能体重上升的太快了哈，太喜欢吃肉了啊，所以有各个偏乡各个地区有不同的需要跟需求，但是真的很需要大家一起来关顾。好，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台东的日照服务，一样是跟我们的一粒麦子基金会来合作的乐龄生活365哦。怎么样让偏乡的长照可以升级哈、哦？怎么样让这些长辈都获得妥善的照顾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一粒麦子基金会的台东中心主任潘正宪潘主任，再次欢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觉得大家一定很喜欢，今天听节目就知道，我觉得长辈们都会很喜欢跟主任在一起哦，因为非常的幽默，然后呢，时不时呢就会带出欢乐的笑声哈、哦，所以就会很开心。对，我觉得长辈们就是图一个开心嘛哈、哦，真的就是想要来长照中心就是很快乐，好、嗯哦，不会只是孤单的坐在家里哈、哦，或是老老相顾，嗯、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我们前一段节目呢介绍了长照中心有的一些内容，我最有兴趣的其实是养鸡啦哈、哦，因为我们在都会也很难看到鸡啊，看到的鸡都是要吃的，所以那个养鸡整个鸡成长的过程，然后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很有用，而且有一个责任跟使命。还有成就感，
2: 对，
1: 好，最后哎，鸡生蛋了，我可以自食其力哈，我可以做一个蛋饼来吃，煎一个荷包蛋啊，太阳蛋来吃，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我还有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哈，长者其实到了退休以后，老了以后，他可能有面临一个很大的失落，是自我的失落，我变得没有用了，我变成别人的负担了。好，所以当他有这个长照日照哦，他还要上学，他还要学习，然后他有学会了。他就觉得诶我是有用的耶齁，我比别人会多一点点，不管是什么诶他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个阶段主任要跟我们谈一谈什么呢？
2: 好，那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行动的服务。
1: 行动的服务。
2: 是日照不只是日照齁、哦、那我们从日照再出发齁、哦、那可能我们日照就走到社区里面。嗯、那可能我们的一般的观点就是想说日照就很像是我们的幼稚园一样齁、哦、就是白天照顾长辈。那就是让长辈来到我们的日照中心、嗯、那但是我们也发现到有很多是没办法过来的，
1: 是
2: 哎、欸，那这部分我们就要主动出击好、哦嗯、那我们去服务这些在社区里面的长辈齁、哦、那我要讲的是我们一粒麦子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个叫做行动服务啦齁、哦、包括我们的送餐的服务、嗯、居家服务的服务，还有行动沐浴车的服务齁、哦、那、嗯、我先讲一下行动沐浴车好了齁、哦、那这个是在要填补这些私人的长辈他清洁的问题，好、哦，那可能私人的长辈会到用到那个沐浴的这个部分，就是、嗯、原则上大部分就是因为他可能失能了，他没办法走路，嗯、哦，那有一大部分就是都是坐在轮椅的或是卧床的长辈，
1: 所以他很难到长照中心来，
2: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哎，我们也能够主动的过去啊，关心去协助这样子。
1: 嗯，
0: 哦，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有行动沐浴车，就是把我们的沐浴车开到长辈的家里，有需要的个案的家里，那我们就是在现场为他做沐浴的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1: 嗯，上次这个淑燕主任来的时候也有大概提到了一下这个行动沐浴车哈，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再说明一下。刚潘主任说开到家里，没有真的要把车子开到你的家里哈，他是会把装备卸下来，然后让长辈可以在床上就可以洗澡，
0: 是，
1: 而且真的是有水的哦，
0: 是，
1: 它等于就是有点像一个软的浴缸嘛，我不太会形容哈，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特别，可是却可以让长辈们可能平常他只能擦澡，好、哦、就是擦一擦，
0: 对对，
1: 这样子哈、哦。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其实他就可以享受泡澡的，
0: 没错，
1: 的这个舒适感，而且是全身被包覆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是是是，
1: 然后也是更好的清洁，
0: 是是是，
1: 而且那是很亲近的，跟长辈们是很连结很深的。哦、
0: 对对对。哎，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也有曾经是有发现哈、哦，就是个案。我这边讲两个小故事、啊，
1: 嗯嗯，
0: 欸，我不知道我们的副主任有没有讲到这个故事、啊，嗯，因为我曾经有跟他讲过这个故事
1: 啊、哦，真的，
0: 对，
1: 来说说看，我们听众都会一直换的，
0: 哦、真的。好，我们在纵谷线刚刚有讲嘛，我们有海岸线、纵谷线跟南回线，台东就是分这三个，
1: 对啊，对。
0: 那在纵谷线的池上，
1: 嗯，
0: 池上也是台东最北的，哎、欸，不算最北，是台东跟花莲交界的地方，富里跟池上，嗯，我们讲到的富里米跟池上米，
1: 对，
0: 好，就在这个地方，那有一个阿嬷呢，她就是长期卧床
1: 啊、
0: 哦，欸，但是她就是没办法下床，
1: 嗯，
0: 那我们只能够做居家服务，居家服务就是我们的居服员到
1: 她
0: 家
1: 家里，
0: 那如果她可以移动，至少我们可以抱着她或者坐轮椅去，
1: 嗯哼嗯哼，
0: 去浴室洗澡，但她没办法，就是用擦澡，刚刚主持人讲到擦澡，
1: 哦，
0: 但擦澡我们如果一年这整年都在擦澡的话，对一个人来讲好像
1: 觉得自己是脏的，
0: 对，一定会有味道，所以一定还有味道哦。那所以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个阿嬷她很排斥，她觉得我为什么让别人帮我洗澡？
1: 对
0: 对，她就说不要。然后因为她家人第一次申请嘛，
1: 嗯嗯，
0: 然后就说，嗯，那你就洗洗看啊，这样子
1: 洗洗看。
0: 对，那我们有四个人哦，我们有三个照护员，一个护理师哦，
1: 是，
0: 然后就是在现场这样子。那刚那个主持人讲到说，那个浴缸的是软的还是硬的？是硬的。就跟我们家里的浴缸一样，只是把它切成两半，
1: 哦，
0: 然后它可以组合，
1: 啊，
0: 对，那我们洗好澡就是再把它分解，然后再把它叠起来放到车上，
1: 就行动式的，
0: 对，行动式的这样子，
1: 哦，那这个，所以是硬的浴缸，欸，
0: 是硬的，让它真的
1: 泡澡，欸，
0: 真的就是，对，真的就是在浴缸里面洗澡的感觉，
1: 哇，
0: 对，那这阿嬷很抗拒，连包括我们把它抱到那个浴缸之后，他还是很抗拒，说不爱，我不爱，我不要这样子哈。然后，哎，水放下去之后，那个有热有温温的水，
1: 我要，
0: 对，
1: 我不要起来，
0: 没有那么快说，他没有那么快说要。我们音乐一放下去，放诗歌，哦，他这边洗澡，然后这边听音乐，就洗到睡着了
1: 啊。哎，那会危险吗？
0: 哎，不会啊，因为我们有四个人在那里，然后他头部都会有一个垫子啊。
1: 啊，他是要他，可是他洗澡那不是就是全裸？
0: 哎，对，
1: 那这四个都是女生。
0: 欸，对，
1: 主任你没有在吧？
0: 有，欸，我在外面，我在门口等，
1: 哦，
0: 对，所以这个
1: 是不是也会有点害羞？
0: 对对，所以这个我印象很深，然后，嗯，那就是帮阿嬷洗完之后呢，然后也帮阿嬷吹头发，然后就是香香的，然后擦一个那个有点那种类似香精的味道，
1: 明星花露水，
0: 那个年代一定需要的，哦，好，那阿嬷就觉得哇好舒服哦，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要走了，然后说阿嬷，我们就这次来啊，看看你以后要不要这样子。然后阿嬷就说，嗯：“你们什么时候还要再来？”
1: 哇，
0: 他就有一种很
1: 期待了。
0: 对，他说：“你什么时候还再来？”这样子，嗯，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下床到浴缸去洗澡了。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对，然后这就让我们觉得，哎，这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
1: 嗯哼嗯哼，
0: 对，那嗯，
1: 所以像这样申请可以多久？像阿嬷这么期待，他可以说下礼拜再来，就每个礼拜都申请吗？
0: 他可以申请，就是我每个礼拜的什么时间这样，
1: 哦，
0: 他可以说变成说一个月可以有四次
1: 哦，一个月有四次，
0: 看他几次这样子，哦，对，哎，这是
1: 不能每天来
0: 哦，每天可能没有，还有其他的长辈要洗，我们只有一台车，好，这是在纵谷发生的，那
1: 一台车要跑整个台东啊，
0: 对。
1: 對，哇，阿嬷拍摄也慢慢的淡哦，要等比较久一点啦，
0: 对，我们还有一个是海岸线的，刚刚讲中文海岸线是一个大概100多公斤的 一个壮汉，他是车祸之后，他就是脑部受损，
1: 然
0: 后
1: 就变成
0: 类似是那个植物。

0: 夫人，所以他妈妈也没办法帮他洗澡，没办法让他下床。
1: 他有知觉吗？
0: 他没有，他眼睛会眨，对对对，他会有感觉，但是他就是没办法讲话。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哦，我们用三个人去抬他都有点困难，然后抬到浴缸去洗澡这样。
1: 那所以现在照顾人都要变成换成男生这样。
0: 哎，有男生，所以就有男生跟这样子啊，因为他也是男生嘛，所以我们有男生的照顾员去帮他洗澡。
1: 是是是是是。
0: 对，他每次洗完澡之后，他妈妈就很感谢我们这样子。嗯，对，他就觉得说哇，怎么政府有这么好的德政这样？
1: 嗯，不是政府啦，是我们基金会啊，是麦子们很努力。
0: 对，他讲完之后，我说爸，不好意思，这是我们麦子。
1: 对啊，对啊，哇，这个真的是很温馨，而且我觉得能够好好洗一个澡，这。对我们来说很简单哈，
0: 对
1: 对，这些长者啊，行动不便的哈、啊，然后足不出户的长辈们，其实是非常关键、非常贴心的一件事情。
0: 没错，没错。
1: 好，而且他都在你面前这样赤露敞开了哈，那关系是马上可以建立起来的，所以阿嬷才会马上说什么时候再来，
0: 再来，
1: 我再露给你看。没有，他一定很享受这整个的一个美好的过程哈。所以除了这个行动沐浴之外，也有送餐，嗯，也有送餐，然后也有居服的部分。
0: 对对对，那我就先讲送餐的部分。那也有很多长辈他是没办法从就是家里出来，他自己也没办法自餐、那我们有送餐的服务。那我们有行动的送餐，就是我们送餐，我们有厨房，就是在我们日照中心都有厨房，我们有个中央厨房。那吃完餐，这个餐就会送到有需要的。
1: 所以这个是比如说每天都会送吗？
0: 每天送，
1: 如果他订，哇，那我们就是像 Uber Eats 这样子，每天都他就有订，然后你就每天要派
0: 对对对对对
1: 派这些人去送餐呢。
0: 没错，啊，有的人是他可能连晚上都要，所以就比较中餐晚餐他都会送。
1: 哇，那这个是大工程呢，
0: 对，
1: 这是一个部门了耶，
0: 对对对，
1: 要有专门去做这件事情的。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也是哇，也是工作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劳力的部分。
0: 对，就是送餐就是送到长辈的家。那我们还有一种我们曾经就是在几年前我们有创新的服务，就是行动餐车。因为太远了，我们这个餐可能没办法送达那个部落。你知道在海端，你知道有听过海端乡啦齁，南横
1: 啊，南
0: 横南横崖口啊，那贵气的
1: 就比较中间的，
0: 过到台南齁，那个是比较深山的部落，那是那个布农族的部落。那这个部落里面就没有像这样子，我们市区有这么多的像那个文化健康站啊，社区关怀据点，他们没有。但是我们发现到教会的牧师就来跟我们讲，哎，是教会的牧师是学长啊，就来问我说，哎，我可不可以有什么机会能够去服务这么偏远的、这么偏乡的长辈这样子？那我们就想说，好，那刚好就是有人捐了一部行动餐车，那我们就把车子开到教会，然后就现场煮哦，不是煮好再过去哦，现场
1: 因为它是餐车嘛，所以
0: 餐
1: 车上可以做，
0: 对，它可以煮的。然后我们大概就煮了四五道菜。然后还有饭这样子，然后就可以跟当地的长辈一起做分享。那刚开始是这样子，先跟当地的就是这些长辈建立关系。对，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刚到教会门口去煮餐的时候，我们邀请附近的长辈来，长辈以为我们是诈骗集团，都不敢靠近，他们怕我们会下毒，
1: 下毒，
0: 慢慢的，
1: 违法呢，哦，
0: 对，慢慢的牧师就有去做说明，
1: 后面就会约好了啦，
0: 对对，然后人就越来越多，然后就到最后教会的那个场地就坐不下了，那我们就可能要再换别的地方，也在这个部落里面找到更好的环境。
1: 是，
0: 那政府也看到这个区块，那我们也就是跟政府申请经费，在那里成立了我们所谓的文化健康站。对，那在那边会变成说每天都会有人，那煮饭煮菜也是由我们文化健康站去做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在那边经营了一段时间，然后大概一个礼拜大概有三天的时间去那边自餐。那吃饭以前不是那么简单就吃饭哦，我们还要先唱诗歌，我们会有人带，
1: 毕竟在教会门口好吗？大家
0: 对对
1: 啊，这个教会还是要发挥它的功能，
0: 没错，
1: 先敬拜一下，
0: 是是
1: 啊，祷告一下，
0: 祷告一下，
1: 感谢主，好，拨开了祝谢了就可以吃了，
0: 是是是，好，这是我们送餐，我们
1: 很好啊，对，这个也是一个福音，
0: 对对对，
1: 是是是，哇，非常棒哎，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除了我们有日照中心以外，哈，主任已经说了很多了。最后这一段节目呢， 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走出去，你不能来，那我就去。我觉得这也是基督的精神，好，道成肉身的精神，因为有更多更深的需要，其实是可能在家里面发生的，所以

0: 在台东的日照不是只有开很多的据点而已，其实他们还是有做像这个行动沐浴、送餐还有居服的服务，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感人的，好，里里外外不管你在哪里我总找得到你，好，这个送好像这个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体会基督的爱了。好，今天很谢谢主任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最后还有要跟大家说的几句话吗？这个给我们一个结论，或是鼓励大家，或是我们怎么参与在这其中。
1: 好，那一粒麦子基金会就是秉持着宣教士来到台湾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
0: 是，
1: 那总结来讲，我们麦子的服务就是用这个将资源主动送到个案的家里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也去打破传统就是日照中心这种固定式的一个照顾的一个限制，然后那我们也希望说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彰显基督的爱，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因为这样子更认识神。那这是我们的所谓的算是愿景嘛。
0: 当然算是愿景，
1: 是希望能够这样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
0: 是，真的非常谢谢潘正宪主任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如同他刚刚分享了这个金峰一个属灵的长照中心是是是，常常一起在读经祷告，然后我觉得真的我们心中会有一个期待，就是灵性也可以被照顾到啦，是是，这就是基督徒出来做这些慈善工作最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不只是照顾你的身体，照顾你的心，好，也要照顾你的灵，好，最主要在长辈的最后这一段路，人生的这一个 circle 里面让它完整起来。
1: 是，
0: 真的谢谢主任的分享。
1: 是，好，谢谢各位听众，
0: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

0: 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先播放一段见证，见证的题目是当我把婚姻摆回正确次序。那讲见证的姐妹呢是珊珊，所以我们来听珊珊的当我把婚姻摆回正确次序。
1: 2025年12月31日我做了一个挣扎许久的决定，让未满周岁的孩子搬到小孩房睡。我们有两个孩子，老大2岁多，5个月大就能睡过夜，因此很早就自己睡。小的出生后一直和我们同房。那一年我几乎在哭声、喂奶与翻身声中度过每个夜晚。夫妻的空间被压缩，我也习惯把这样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直到有一天，我听见空中辅导室 Podcast， 一位罹患卵巢癌的姐妹，在治疗剧痛中仍愿意在婚姻里回应丈夫的亲密需要，那是极大的信心操练。她选择相信神设立婚姻的心意，她在过程中经历医治与恩典。那故事触动了我，我问自己，若她在那样艰难的身体处境中都愿意为婚姻摆上信心，我是否也把孩子还小不能睡过夜当成让婚姻退后的理由。祷告中我选择相信神设立婚姻有他的次序和智慧，当夫妻稳固，家庭才会稳固，当夫妻连结健康，孩子才真正有安全感。跨年夜我向丈夫提议调整房间，小孩床挪到另一间，没想到丈夫立刻动手搬床，移动婴儿床。那一刻我心里涌上亏欠，原来他不是没有需要，只是一直体贴我。接下来3个月并不轻松，孩子在适应，我也学习放手。让我们惊喜的是，早上两个孩子若先醒来，会在房里唱歌，彼此陪伴，不再立刻哭着找大人。我才明白，孩子比我想象中更有能力，孩子安全感是来自我跟先生稳定的关系，而我们夫妻终于有可以

0: 分别为胜的空间，能好好说话，彼此按摩，在亲密中重新连接与对齐。感谢妇女小组常提醒，先生需要优先于孩子，不是自私，而是属灵的次序。那则 podcast 的见证成为我跨出第一步的关键。这个决定让我及时看见丈夫的需要，也让我突破了自己对好妈妈的框架。原来顾好先生需要不是忽略孩子，而是为孩子打更深的根基。回头看，这不只是房间的移动，而是心的对齐。当我愿意在婚姻里踏出信心的一步，神亲自补足不足，当次序对了，平安就慢慢长出来。
1: 哎，我好感动啊，年轻的姐妹这么谦卑受教，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优先次序改变自己。我今天邀请了秀敏跟我一起回应姐妹的见证。秀敏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你听了珊珊的见证，我想你跟我一样，心里真的好喜悦哦，好感恩。你来说说看，珊珊见证开始的那个阶段，她在婚姻里遇到哪些挣扎与困难，还有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她的决定？这些不是完全合乎真理的观念，如何影响了她的婚姻关系？
2: 我想这位姐妹的挣扎和困难，说实在的很合理，表面上看起来非常没有什么问题。她的挣扎就是该不该让没有满周岁的孩子搬到跟老大一起睡，做妈妈的会放心不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挣扎耶。可是我想这个姐妹最清楚，她里面一直对先生有个亏欠，就是以孩子为中心，没有以先生为中心。所以他们的困难就是除了孩子让他们很累，晚上一直哭一直要照顾，另外就是她知道夫妻的关系被压缩。她讲了一句话，就是她也习惯把这样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一个习惯很容易养成，而且刚开始可能有亏欠，后面就觉得很合理，就越走越远。这是很多人的迷思，就是孩子比较需要我，先生是大人，他可以照顾自己，或者先生可以忽略没关系。好像很多人的婚姻是为孩子而存在，不是为配偶。我看过一个属灵的作者说，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其实母爱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如果他不是在合神心意的里面，让我们不能放手，其实他会变成一个隐藏的偶像。我们不知不觉会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比配偶更重要。
1: 当我们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或者比配偶更重要的时候，这个会如何影响夫妻关系呢？或者甚至会如何影响整个家庭关系呢？
2: 这个是上帝设计的婚姻是非常奇妙的，我们想要篡改那是不可能的。最后如果你是以孩子为中心，其实孩子不会因为而感到非常的幸福，反而是他们会变得更自我中心。配偶被忽略的时候会很失落，那个关系会越来越疏远，就会慢慢造成一个分裂、不合一、不和睦的婚姻关系。可能一开始你都不会察觉啦，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太大影响，可是这个是越来越让彼此之间的那个合一亲密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可能做先生的会认为妻子比较爱孩子，他不重要，所以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挫折，被拒绝或被否定的感觉。其实上帝创造的婚姻是要我们配偶彼此的合一，然后彼此的相爱，彼此紧密的连结，在里面学习彼此舍己、彼此顺服，这样的关系会带给孩子很足够的安全感。夫妻关系好稳固，就像这个姐妹后面说

0: 后的，才会给孩子真正的安全感，那个婚姻才会是健康的。
1: 是，我想不仅是做妈妈的容易把孩子看得比先生更优先更重要，这个相反的也常常会发生，就是爸爸把小孩看得比妈妈更重要，就是这个丈夫会把小孩子摆在优先，让太太感觉到被冷落甚至被孤立都有可能。我就听过一个妈妈，她说先生下班回来，其实先生也是好意啦，可是她也感受得到先生非常爱女儿。比如说是妈妈抱着女儿，然后非常沮丧的坐在沙发椅上，先生下班回来看到这一幕，他就立刻去把女儿抱起来带到房间。后来我们听这个爸爸说，他的想法是，我是要让我太太休息啊，我太太被孩子缠了一整天，所以我要帮他分担照顾小孩。可是妈妈后来就在客厅哭了起来。这个妈妈心里想的是，你只问我小孩子今天好不好，你都没有问我今天好不好。这个妈妈就觉得你关心孩子比关心我更多。这种感觉一旦成立，这是非常非常微妙的。然后这个妈妈也会觉得自己很幼稚，就像很多爸爸后来也觉得自己很幼稚，然后太太也觉得她很幼稚，你为什么会跟小孩子争宠？可是确实哦，上帝创造设立夫妻关系，夫妻关系需要是一体的，我们里面有那个基本的需要。可是当我们变成跟小孩更亲密，然后跟配偶疏远，配偶会很自动的有一种要跟小孩子竞争，我们说争宠的这种情况。那我不是说只有这种问题会发生在丈夫身上，太太也会，当她感觉到她先生比较爱孩子多过爱她，哎呀，这个妈妈里面是很受伤的，甚至这个先生会为了孩子可能生病或者功课成绩没有很好来责怪太太，说你怎么没有把孩子教好，我们的孩子你这是怎么教的，你白天都在做什么。哇，你知道，就是他看重小孩超过他看重他太太的需要，太太的感受。这个时候他不是跟他太太一体合一来面对孩子的问题，而是他站在一个像一个审判官，或者他站在小孩子的那个角度来责备妈妈的时候，我觉得也没有女人能受得了。所以这一个优先次序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在婚姻里。这是我觉得珊珊在她的见证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看珊珊的见证。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我要再问秀敏，珊珊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她在那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慢慢偏的一个状态里面，她的观念是如何改变的？然后她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1: 我觉得珊珊是一个很谦卑的姐妹，因为她从听到一个见证开始，她说那个见证触动了她的心，代表她是一个谦卑受教、心里很柔软的。因为如果一个心里刚硬、自以为是对的人，即便听了见证，她也听不出一个道理来。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柔软、谦卑的姐妹。她听到见证之后，她就明白相信神设立婚姻的心意。他也不是只有听，而且他开始反省省思自己里面，他觉得有一个罹患卵巢癌的姐妹都可以这样子在婚姻关系里面愿意为先生舍己哦。珊珊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不行？为什么会把孩子还小不能睡过夜当成一个不能跟先生同房的理由？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也相信神设立婚姻的次序和智慧，他要跟随神。他也知道说，当夫妻关系稳固，家庭才会稳固，孩子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而且我觉得他好宝贵哦，他不仅只是反省，他是真的付诸行动的。所以他就向先生提出调整房间的提议，但没想到先生立刻动手。好可爱，
2: 是，
1: 对，我觉得可能先生也忍耐很久了。
0: 但是我也看到这个先生真是一个好男人呢。
1: 对，
0: 他从来没有跟太太提，他都是体贴太太的感觉，体贴太太的想法和需要。所以其实我们当中有非常多的好丈夫、好男人。姐妹，你的先生可能没有跟你说什么，但其实他是在体谅你，不是代表他没有亲密性关系的需要，他有这方面的需要，但是他愿意为了体贴你，他忍耐。但是当我们愿意主动的去察觉他的需要，并且我们也愿意去体贴他的时候，你看看这个丈夫，他就立刻行动，哈，他变得非常主动。配合度很高，所以这个怎么影响了他们的婚姻关系？
1: 我也看到珊珊坚持做对的事情，因为我看到她顺服神，有些时候不一定会马上就顺利。她说接下来3个月她并不轻松哦，可是她愿意让孩子去适应，她也学习放手，那个结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可怕。其实他的孩子相处得很好，很可爱，早上起来会2个在那边玩呢，真的比他想象中，其实孩子是更有适应能力的。他也说，因为孩子的安全感是来自他跟先生稳定的关系，这些改变呢，祝福了他的婚姻。我想第一个就是他们夫妻2个人那个关系真的是变成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他说他们终于可以好好说话，彼此按摩，在亲密中重新连接与对齐。我觉得就是彼此看重婚姻。

0: 我觉得好美哦，而且我看到的是，虽然珊珊说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可是我觉得往往婚姻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从小小的改变开始。他愿意从这一个小小改变开始，我觉得他说那个心对齐哦，其实我觉得他的心就是对齐神要他们走的方向，所以他的生命只要是不断的对齐神。他们的婚姻就会非常的健康。他跟先生的关系，他明白优先是先生，而不是孩子。
1: 真的，刚才其实，在珊珊的见证里面有提到，她曾经听过一个，也是在我们空中辅导师的节目里面，一个罹患癌症的姐妹，在自己其实身体有状况的时候，但是她仍然愿意去满足先生的需要。那我要强调，这里不是很委屈的，而是我们甘心乐意的，这个是我们一定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不要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们女人那么可怜？真的不是诶，这是我们理所当然。身为妻子，我们要看重，这是我们的角色，要看重我们与先生的关系。然后，我们的先生是透过这个亲密关系，感受到被爱、被需要，他感受到他是有价值的。这个是很奇妙的，我们女人比较难去体会，可是这确实是真的，亲密关系。对丈夫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也要说，有另外一位姐妹看了珊珊的见证，我们珊珊姐妹的见证之前有文字档贴在我们的一些群组里。所以有另外一位姐妹，她跟先生已经分居很多年了，其实他们年纪都大了。她听了珊珊的见证以后，她也悔改，她说：“哎。”我亏欠我的丈夫，他们没有离婚哦，他们只是分居，可是也是分居很多年了，都两个人不相往来了，可是他就心里面被圣灵光照，他觉得他需要写一个讯息跟他先生道歉，他就真的传了一个 line 给他的先生，说对不起，我以前忽略了你的需要。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应该尽的这个本分或者这个责任，请你原谅我。结果他先生回应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又老又没有用的老头子，就让我这样吧。先生好像没有很正面的立即回应，但是我觉得这个男人也道出了，当他在亲密关系上。夫妻关系上，他一直被太太摆在次要，摆在后面。他觉得没有被注意，他觉得没有被尊重，没有被欣赏，没有被仰慕。其实他里面是很挫折，他是很自卑，他是很缺乏自信的，也会落入一种好像很深的自怜、自暴自弃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他说：“我现在是一个又老又没有用的老头子，哈，就让我这样下去吧。”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男人很健康、很开心。诶，没有诶，其实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刻的回应你，但是并不代表他不需要，不代表他不再爱你，不再需要你。所以，如果今天你向你的先生有一些好的、善意的表达。但是感觉好像他不是有很好的反应，那我都说我们不要灰心，他需要一些下台阶，所以我们就多给他几个台阶，我们就幽默一点，我们就说好啦，老公，那就算都是我的错啦，你看你要怎么惩罚我，哈哈，类似这样，就是我们可以轻松一点，不要，哦，他这样子我也很受伤啊，那就算了算了。没有诶，其实对方是很自卑自怜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一个健康正常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要灰心，不要气馁。如果你发现，在你的婚姻里还有什么是你应该做调整的，我们就来信靠神，我们说主啊，我现在愿意顺服你来做 和你心。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仍然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这个提问，也是婚姻班的一位学员他提出来的。他说，妈妈经常控制不住情绪和脾气，特别是血气来时，我想意思就是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没有做好家里荣耀神的样式，对孩子也确实没有父母互相相爱的这样的一个体现，反而是父母互相说彼此的缺点，孩子成了垃圾桶，孩子也长成了父母的缺点的样子，家庭

0: 会大战互相指责，妈妈是有信仰，但是没有活出来，经常被爱人，应该就是被先生说是假冒为善。妈妈除了多祷告，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呢？好，因为这位朋友他把这个问题这样说明的时候，我们都不太清楚是这个妈妈自己在问这个问题，还是那个孩子在替妈妈问这个问题，还是那个爱人，就是她的丈夫在问这个问题。我们不是非常清楚确定的能看得出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先假设这个是妈妈提问的。这个妈妈意思就是在家里情绪控管不好啦，常常发脾气，没有活出神的样式，除了祷告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够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那秀敏，我们假设是当事人问的，那我们可以给当事人哪些鼓励呢？
1: 我要说大概十个妈妈里面有九个半一样都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和脾气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非常的时时刻刻都在家里做好荣耀神的样式。所以我想鼓励这个妈妈，我要跟你说你好宝贵。我想我们必须要先清楚自己在基督里的宝贵的身份。你是可爱的，你是被爱的，即便现在不知道是孩子说这个妈妈很不荣耀神还是先生，好，即便你的家人对你的评断是如此的负面，但我要说你在基督里的身份价值是非常宝贵的，可能你自己都不清楚。所以我想第一个我要告诉你，必须要先在基督里确定自己宝贵的身份。当我们越清楚我们里面的尊贵的身份和价值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我只能说能够，不是完全不会发脾气这样子，因为对，我们就是人，但是我们越能够稳定我们的情绪。当我们很容易发脾气，是因为我们里面不确定自己是有价值的，不确定自己是可爱的，可是我们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处理这个不可爱的状况，所以我们就会用情绪来表达。那如果家人又没办法理解的时候，就变成互相大战啊，互相指责。所以我想必须有一个人先要开始起来，变成那个停损点，我不要再用这种恶性循环的方式，而是愿意来信靠主。第二个，我想鼓励姐妹学习来被圣灵充满，学习来被圣灵管理。我们犯错没关系，我们有这些发脾气情绪没关系，但我们来学习在圣灵里面，圣灵的呼吸啊，就是我们来认罪悔改，然后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约束我们的心。圣灵帮助我们是让我们有能力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而不是永远不会犯错，而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愿意回转向神，我们愿意来悔改，然后愿意来道歉。第三个，我想鼓励姐妹参加一个有真理教导的小组，因为我想我们真的是需要榜样，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见证，你看有人看了那个见证就改变，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榜样来学习。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做不到，可是透过见证激励我们，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行。所以这是我给他的鼓励。
0: 真好，谢谢，谢谢秀敏。我也真的要说，如果这个提问是这位妈妈当事人自己提出来的，我也要肯定你，你代表你还有来上婚姻班，你还说除了祷告还有哪些更好的方式真正活出更新的生命。我觉得你已经走在对的路上，就是你愿意祷告依靠神，秀敏说的属灵的呼吸，就是呼出不竭的吸入圣洁的，呼出不竭的就是认罪，说主啊我错了，谢谢你赦免我的罪，求圣灵再一次来掌管我的心，主啊我愿意顺服你。所以吸入圣洁的，呼出不竭的，就是透过认罪 透过

我转向神，凭信心相信圣灵充满我们，然后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我们就顺服主。深呼吸一口气，主啊救我。 OK， 那现在再去做对的事，其实就是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大道理。那但是如果今天提问的这位朋友，你是一位旁观者，可能你是孩子，可能你是这个妈妈的丈夫爱人，就是你是他的先生，或者你是他的亲戚，甚至于你是他教会的朋友。如果提问的是这个人，我也要说哦，你很关心这位姐妹，你也是很有爱心，很愿意替她提问。但是我们会鼓励你不要拿我们讲的去教她哦，这个你去教导她，其实可能效果不是最好的。我想这位妈妈她很需要榜样，刚才秀敏说加入一个小组你会看到好的榜样。这位提问的朋友，如果你不是当事人的话，你不是这位脾气不好的妈妈、哦、你是在旁边看了，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真需要有人好好教训他一下，来我来替他提个问，然后看看冯老师怎么说，我就把冯老师的话转述给他听。如果这是你的心态，我要说这样的方式可能不会很有效，把我们讲的话去转述给他听，然后叫他要改变。我想这位妈妈她很需要看到你的好榜样，那个榜样就是我们存着忍耐宽容，恒久忍耐，我们真正的去爱这位妈妈。就像秀敏说的，如果一个人常常容易发脾气，是因为心里面不确认自我价值，可能他里面有自卑，他可能觉得你们都不爱他，他是被忽略的，他是被遗忘的，他是被嫌弃的，所以他容易有情绪，容易有脾气。所以我鼓励你用基督的爱去包容，去爱这位姐妹，然后向她示范什么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活出更新的生命的基督徒。那我想这是你能做的最有效最能够帮助这位妈妈的事情。尤其可能你是那个孩子，我觉得你要向你的妈妈表达感谢，谢谢她，可能是她把你带进教会的啊。我想每个人都需要被感谢，所以如果你是孩子，或者你是他的爱人，就是你是他的先生，这位妈妈很需要被感激、被欣赏、被注意，所以我们去向他表达爱。我认为这个能够帮助他里面更柔软，就不是那么容易发脾气。你向他展现一个被圣灵充满、被基督管理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个对这位妈妈来说是旁边的人能够为他做的最有效最重要的一件事。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继续看下面的问题解答。

0: 下面这一题是我们在婚姻班里的问题解答，是由李哥我先生他读题目，由赌龙丽妹夫妇回答。这一题的提问非常好，回答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我觉得也会对所有的人都有帮助。
1: 好，我来读这个问题，是这样说，我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去年我发现丈夫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我痛苦至极，于是决定与他离婚。在这个过程中他极力挽留，但是我被情绪激动执意离婚，但是离完婚以后我就后悔了，因为过去30年他对我很包容很好，在离婚撕扯过程中我也用言语和行为深深伤害了他。现在经过这段时间反思，包括老师的课程，我已经完全的原谅和饶恕了他，但是现在反过来他不饶恕我，他也不愿意复婚，我该怎么办呢？那我们请丽妹先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姐妹，我觉得你很宝贵耶，虽然做错了决定，但是愿意悔改，这是很需要勇气的。其实呢，在我小组里面的姐妹当中，也有几个跟你是一样的状况，她们有的已经复婚了，还有的是还在修复关系当中。所以姐妹，你最正确对你有最大益处的路，就是努力的修复关系然后复婚。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把先生追回来。我想提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姐妹她们在做的事情给你做一些参考。首先呢，就是道歉。虽然呢先生他做错了事，但是我们也在过程中伤害了他，所以为我们伤害他的地方跟他道歉。或者你想到其实在过去的婚姻当中自己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先跟先生道歉，为我们所做的不好的地方负责任，道歉是这样子的。我小组曾经有一位姐妹跟你有类似的状况，就是她先生外遇，然后她提出离婚。离婚的一年多时间里面，其实她都非常的痛苦。后来她来到小组，经过姐妹的鼓励呢，她就为她提出离婚，还有之前不够敬重先生跟先生道歉。没有很久，他们就复婚了。好，那第二点呢，就是把握机会表达关心和爱。要珍惜跟创造跟先生有接触的机会，可以透过写信啊、写卡片、传简讯，或者是送点心、水果、便当等等的方式，跟先生传达你的关心跟爱。我们有姐妹呢，会写100个爱先生的理由送给先生，先生的心就开始软化。也有姐妹呢，每周为先生精心设计便当，然后送到他上班的地方，因为这样就挽回先生的心。所以你可以祷告求主帮助你，给你智慧，知道如何能够让先生收到你所释出的善意跟爱。第三点呢，就是积极坚持不放弃。先生他经过犯罪，还有你们之间的冲突受伤，还有离婚的拉扯，这些事情又暂时不愿意跟你不分其实是可以理解的。那我鼓励姐妹，既然决定要复婚，就不要放弃，继续持续的努力做爱先生跟修复关系的事情，将先生追回来。不要放弃是很重要的，因为不放弃就随时都有希望，如果放弃了就没有了。再来，另外呢，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了，如果先生又再婚了，你就没有办法也不能去做复婚的努力。所以我鼓励姐妹要稍微积极一些，免得失去这样的

0: 的时机。
1: 好，那我们请祖荣来做补充。
2: 好的，我想我有两点来补充。首先是姐妹，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跟神连结，让神来改变我们的眼光和心思意念，看见遵循真理父婚的重要，从神得力，可以持续的去为父婚做努力。我记得我太太曾经说过，她在我外遇期间，仍然要继续爱我、关心我，常常很难做不下去。这时候，她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是为你做的。”这样她才有力量继续做下去。鼓励姐妹为自己和先生祷告，做你能做的努力，然后把结果交托给主。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怕被拒绝，要选择不受伤。一开始，先生可能会拒绝你的关心和爱的举动，所以鼓励姐妹不要怕被先生拒绝，也不要因为被拒绝而受伤，因为你在做的事合神心意的事，在神国里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你和你先生、你的孩子的家都非常的重要，值得你努力去做。
1: 嗯，很好。所以这五点很重要，也很具体、很明确，就是去道歉、承认错。第二呢，就是表达关心和爱。第三呢，就不要放弃啊，坚持下去啊。第四个是更有，就是你可以透过 SOS 向上帝来求助，这个是更超然的、更超越的力量的来源。上帝创造婚姻，他也要我们婚姻幸福美满，所以我们愿意求告他。他就会垂听我们，这是合乎神心意的祷告。所以祷告，你的心就可以有安息、放松，而不急躁。第五个就是不要怕被拒绝，选择不受伤。这个继续来信靠神，由神做你的后盾。我相信你的期望，上帝会成就的。
3: 是，其实刚才祖龙第四点里面有讲一个点，祖龙讲的时候很感动，其实我听了也非常感动。我想请丽妹说一下，你爱先生爱不下去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主啊，我是为你做的。”然后祖龙说：“这样我太太才有力量继续做下去。”请问丽妹，主啊，我是为你做的。如果我们不是为主做，我们通常是为什么而做？
4: 自己，
3: 为自己。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是为先生做的，我在救你哦，好，类似这样。好，为自己或者为先生，我们是为人在做。那为人做或者为自己做，还有为主做，这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好，如果我们为主做的话，就不会看这个事情现在所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或者是这个人给我的回应到底是什么？就是说，诶，我已经做了，为什么他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或者是，诶，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坚持，为什么都还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就会很气馁、很挫折。但是如果是因为神的缘故，我来做这些事情，那心里面就会有力量。因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我在做，不是因为这个人好不好，这个给我的回应好不好，然后我在做这些事情，那就会有不一样的力量来源，然后就会有不一样的盼望。
3: 是，所以为主做跟为自己做，或者为对方做，真的那个心情还有整个过程都会非常不一样。主耶稣，我是为你做的，因为这是对的事。还有，耶稣为我钉十字架耶，耶稣为我受苦是顶级的，到最高极限的。所以，我如果为了主受一点苦，那算不得什么。我想这个过程是苦的，是不容易的。其实那个苦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放下自我。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说，对，其实我很骄傲。其实我在说我自己哦，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一些事情上面，或者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时候，其实只是显出我的骄傲。哎，这个过程让我谦卑，让我看到，哎呀，主耶稣，我真是，哎，我真是个罪人。主耶稣，真的谢谢你为我钉十字架。那 那刚才

0: 还有第五点，祖龙讲到说要选择不受伤。我不知道祖龙或者丽妹要不要再说明一下选择不受伤是什么意思，这么受伤就受伤了，还是什么可以选择的吗？
1: 我是想补充，就是说选择不受伤是一个你的态度，或是说我们本身已经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我们接纳，完全接纳对方，不管他现在的好或不好我都接纳。那你这样完全接纳的态度，你就知道说你现在可能不会有好的回忆，因为他还在受伤当中，他还在那个仇恨苦恼当中，我们就可以坦然的面对说，诶，我对他抛出好球，他没有做好的回应，也是我们可以接受，就是接纳对方的不原谅。
0: 是
1: 在这状况之下，我们可以选择不受伤，就是我不必要为了对方的回应的态度感到受伤。
2: 嗯，其实就是先放下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感觉其实常常会是不是很正确的，先明白说，诶，我做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去做，让我这个行动去带出我后面其实会有更正确的感觉，可能就是诶，这个是正面的，而不是当对方拒绝或者是没有给我们好的回应的时候，我们感觉确实会是不好，但是那个不一定是正确的，所以先把它放下来，选择不要去看目前这个不好的感觉，所以选择不受伤也有这样的意义。
0: 嗯，是，我要再提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怕被拒绝。你也有说嘛，他很受伤，那一个很受伤的人其实他是需要时间，他也需要一个过程，让他里面的那个受伤可以慢慢被医治。这里有一个叫做下台阶，就是他每拒绝你一次，或者你每谦卑一次，你向他丢好球，其实就是在给他一个下来的机会，他就下一个台阶。有一个姐妹说，我已经跟我先生上百个台阶了。我说对，那就继续，你先生都看在眼里哦。我相信祖龙当年都看在眼里，对不对？虽然你外表很酷，你外表像是很冷漠很不屑，或者好像你没有受什么影响，可是其实你都看在眼里，你都接收到了。很多有外遇的男人或者离婚的男人，其实太太做什么事出善意的，这个男人心里都有接收到哦，只是他表面看起来很酷，表面看起来好像很不屑很不在意，可是他心里都在变化。那就是我们有说烧开水同样的意思，下台阶相同的意思，他从那一个好像里面已经非常刚硬的一个状态，他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下来。所以你每一次的释出善意，还有你对他的尊重，就是你对他好，但是他都没有对你好哦，但是你的回应就是我接纳你现在还不能接受我的善意， It's okay。 就像那个抓狗狗的那个男人哈，他说 It's okay， 那狗小狗咬他哦，他就说 It's okay， It's okay， 他戴个手套就好。嘿，你要戴个手套， OK， 主耶稣，你穿戴基督就像戴个手套一样，我们是可以不受伤的。然后他会很惊讶哦，他会说我这样对你，你竟然还这样回应。当年祖龙也有这种感觉，之前国栋也有这样说，我这样对你，你竟然还可以对我微笑，哇，那才是最大的力量。所以姐妹，你做得很好，你是非常有盼望的，你是走在对的路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支持你，你知道吗？最重要的，上帝支持你做这件事，你做的是对的，所以不用害怕，你是可以带着喜乐，带着盼望，继续挽回先生。我们都很敬佩你哦。好，今天非常谢谢祖龙丽妹，也谢谢前面秀敏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

0: 日的完成，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着周末六日环境主要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天气形态就是高温炎热，以及局部地区的午后雷阵雨天气形态。明后天全台高温预测都在31到35度之间，南部近山区及台东还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机会，澎湖高温29到31度，金门及马祖也分别在28到30度左右。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日职福冈软银鹰台湾好手徐若曦今天在二军先发出战广岛队，完全封锁广岛打线，九局仅被打出2支安打，狂飙14次3振，没有任何保送，最快球速来到154公里，只用87球就完成生涯首次二军完投完封胜，帮助软银二军以2-0拿下胜利。赛后义军总教练小久保预计不仅肯定徐若曦的投球表现，更表示有机会提早重回义军的投手球。NBA 东区冠军赛第二战，克利夫兰骑士再度做客纽约尼克主场，骑士在第三节进攻突然熄火，遭到尼克打出一波18-0攻势，一举拉开比分，最终尼克就以109-93击败骑士，豪取季后赛9连胜，也让骑士带着系列赛0-2的劣势返回克利夫兰。但骑士当家球星 Mitchell 强调，球队早已习惯逆境，我们前面都打了2轮抢七了，现在轮到我们回去保卫主场。外国人来台湾最爱买的伴手礼，常见的有凤梨酥、小泡芙、牛轧糖等等，但近来有日本网友透露，云林台西农会有一款零食烤玉米粒，他原本完全不抱期待，但没想到吃了一口之后随即被征服，好奇在台北是否也能买到这款美味零食。有网友分享，找台湾的农会农民直销站都会卖，有原味跟辣味两种口味，还有宝雅跟家乐福超市也都有卖。2026碧潭水舞季自5月1号开展以来，吸引许多民众前往碧潭风景区欣赏华丽水舞与梦幻夜景，为持续带给民众耳目一新的展演体验，自明天起将推出全新水舞曲目，并于换取首日周末举办碧潭大舞台潮流快闪之夜。5月30号还会再次带来水上钢铁人飞板秀，表演者结合高空旋转、跳跃与特技动作，搭配水舞及灯光效果，带来震撼力十足的水上展演。一年一度的绣球花盛开时节来了，2026竹子湖绣球花季自5月22号起到6月21号，今年延续花田乐章的主题，将山谷化作一座由自然指挥的舞台，民众可以走进缤纷花海，在微风与山岚间感受花与音符共谱的浪漫协奏曲。除了硕大的绣球花海外，7家农园共同打造 IG 打卡点地景花艺设计展，更让人眼前为之一亮，也增加了赏花乐趣。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我们今天是用一个仰角的方式看我们的直播，对不对哈？我好像在看前面，其实我在看我自己。好，除了三国演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放心，就输入我的 ID FEAPING 8888。在这之前，记得先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您。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来，欢迎建宏哥，欢迎 MTU， 欢迎小小心，欢迎陈明哥，欢迎真心，还有心想真心，你们好，欢迎，还有 Lin J，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Coco Radio 粉丝啾啾 ID 要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全部通知全部打开。欢迎小明哥，欢迎王杰，欢迎 Fiona， 欢迎静怡，杰勇哥，还有翠明，还有曾胜杰同学。每次叫到翠眠的名字，我都会有一点觉得好像有蜜饯的味道跑出来，很可爱、哦、还有静怡 Hello， 还有 Maggie Hello， 你好，还有 Alan Hello，还有菲尼 ，Hello， 三岁节同学说叫我赶快申请蓝勾勾，那不是要那直接花钱就可以申请了，对不对？好像现在已经没有 free 的蓝勾勾了，对对对。好，在这边呢，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最近我们有看到，就是有朋友提醒我说，其实在我们的粉丝团当中，有人用我的照片，然后呢去邀请大家申请哦，叫做。什么名人是不是讯息名人哦，这个名字很有趣哦。那么希望啊，我没有我不会成立一个新的粉丝团，然后去要求加大家，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一点点哦。这边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昨天我忘记，反正就这两天我差一点被诈骗，你知道吗？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遇过，我是不疑有他，因为我这一阵子常会去卖差劳帮女儿买东西，我自己也会吃。然后呢，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在我的 Gmail 的信箱，我平常用的 Gmail 信箱当中收到。他说：“您的这个，他说要归户。”然后我就把它打开来，就是他要发票要归户。我想说，为什么发票要归户呢？后来我就打开来以后，他就说：“哦，恭喜您，您在这个卖差劳的这个消费呢，发票中奖了，所以呢，现在要用你当初刷的信用卡来归户，然后你就可以领这个钱。”我就不疑有他，我想。

说那个也是麦当劳的网站，那我就点进去，他就有一个连接，进去以后他就说请输入你的卡号，我就输入卡号了。输入卡号之后呢，然后他就说请输入你的有效期限，然后我也输入有效期限，还有你的背面的三个数字。我在输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已经有一点点觉得怪怪的，一点点哦。然后我也没有，我就输了。输入之后呢，接下来他就说请输入那个就是一组密码，还有一组英文代号，就是要选择英文代号，还有一组密码。哎，这个时候我的那个感知神经就来了，我想说，哎，这个不是在汇这不是在刷卡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讯息吗？果然，但是呢，我就没有要准备去输入那个讯号，我看看他发什么简讯来。果然他发简讯来的时候，还好我那一家信用卡公司他会写说。慎防诈骗，这个是付费的简，就是你刷卡的简讯，上面就刷了32000多块，但是我要把这个密码跟这一组这个英文数字选好之后，传给他，就是要输入传给他之后呢才会成功。这个时候我就想说，糟了，这个是诈骗集团。其实基本上我知道我没有输入的话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但是我立刻跳出去，然后我忘记截图，对，因为我后来再进来就进不来了，因为他们怕会被 IP, 会抓到他们的 IP, 所以呢我就跳出去赶快打那个080的服务专线，因为我是商务卡，对，比较要有年费的，我可以直接打 080, 他就立刻接通。我说请问一下，我刚这个是不是诈骗？然后他就说你稍等一下，我帮你查一下。我说我刚刚那笔有没有刷卡成功？因为没有输入账号密码是没有输入那组密码是不会成功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你是昨天晚上30块钱对我去买饮料的时候，他说那一笔，我说哦那还好。他说但是我现在要帮你把你这张信用卡注销，因为你所有信用卡上面的资料他已经都有了。我在想，我说我才刚注销又要重新再来一次。好，因为现在诈骗太多了，所以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先把这个诈骗就把这个先注销。他说信用卡本来就是补发要200块，他说这个公司会吸收这样子。我说好 ,OK。所以呢我就等他的信用卡来，哦，差一点吓死我了。32000多块耶，哇，现在是诈骗无所不在，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齁。对啊，就是通知你那个发票中奖有可能也是诈骗哦。

好、哦，所以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小心哦。刚刚一连两则消息都是跟诈骗有关，大家生活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只是要一点点，要你把要给你钱的，然后要你的资料的，这个都要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还有退税的，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有些状况也是叫你要扫什么码，对不对？这个也要小心。

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榜金曲时间刚 Q 时间，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耶、yeah, 听了会尖叫的声音，这个是在本周，哇，真的就是很高的名次，这张专辑里面有好多歌都在榜上，这是本周第三名，上到第二名往下降了一名，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王杰、星星月亮太阳，七匹狼的主题曲《永远不回头》，今天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一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金曲时间。

永远不回头，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你们有看过电影吗？欢迎柳晨，欢迎丸子，谢丸子，谢丸子哦，感谢您，谢金勇哥。永远不回头，不是永远不洗头啊。

詹胜杰说，每年张雨生的粉丝自行这个聚会的举行纪念音乐会的时候，这首歌是最终大合唱哟。对啊，太具有代表性了。好听的歌声，永远不回头，七匹狼的主题曲。在这里当中呢，里面有很多好歌啊，今天一来听一下。迷你约会，金玉兰，星星月亮太阳当中的太阳，江浪联播网嘉宾乃陈世自由行现场。

金玉兰，后来好像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演戏，对不对？迷你约会

0: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星星亮太阳》当中的太阳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接下来太阳听完之后，来听星星啊，对不起，月亮，马翠如。永远的蓝天，这是1989年七匹狼的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好歌。金曲时间，
1: 在一束鲜花插在窗前，轻轻推开窗影向蓝天。
0: 欢迎茉莉，
1: 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
0: 欢迎美丽，谢谢美丽。
1: 美好

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欢迎聂小倩，欢迎 Candy Lo， 欢迎武太郎，去帮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雅萍。

好听的歌曲。马翠如，好，这是出自于七匹狼专辑当中啊。另外呢，我们看到了本周第十二名的歌上第十三名往上升了一名，张雨生的第一张专辑《天天想你》。哇哦！来，接下来这首歌《天天想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跟着我。

来，好听的歌曲《跟着我》，这是我们的陈乐融老师作的词，陈俊远老师作的曲。整张专辑翁孝良老师制作。欢迎淑慧，晚安，谢谢 Kenny 喽。

来，好听的歌曲，张雨生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跟着我。接下来这首歌曲，陈嘉丽老师作词，翁孝良老师所作的曲，这也是当时空军庆祝814胜利纪念日所做的这个影片，我的名字叫做空军的主题曲，和天一样高。这歌词写得很明显嘛，对不对？很坦白。陈嘉丽老师写的歌词都很有那个正能量的感觉。欢迎王杰，欢迎陈明哥 ，Hello。和天一样高 ，Go。

超有穿透力的声音，张雨生。会不会有人听了这个歌就去加入空军了呢？很有可能哦。和天一样高，1988年，飞碟唱片公司发行。我现在好像是滚石发行了，对不对？

是哈、哦，因为很张圣杰说很多人听这首歌去报考空军，有啊，那个高明俊也有啊，高明俊的歌也是，所以这个是有这个是有它的效果在的哈、哦。来，今天让你们看见未来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张雨生时间第一张专辑，这首歌超棒的，来陈热龙老师作的词，翁孝良老师作的曲，我们应该要这样，对不对？永远都像才认识。

红天爱挂客，张雨生，永远都像才认识。

好，其实只有一首歌上榜，但是呢我们听了这么多这么多好歌，后来呢陆续都在榜上呢会看到哦，有几首好歌。来，本周第12名上第13名往上升了一名，这张专辑的主题，张雨生的天天想你。这也是陈乐融老师做的词，陈志远老师所作的曲。哇，在飞碟时期好多好歌啊，天天想你，张雨生。

很深刻的一首歌曲，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张雨生的歌，属于张雨生，天天想你。金曲时间，1989年5月19号。

好听的歌曲，张雨生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天天想你》。嘉音浪联播网 TVNe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 FM 九零点，FM 一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桃园新竹地区，差点报错了。好听的歌声，陈升所带来这首歌，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园》。一杯一

OK， 这次上榜呢是他的下一张专辑，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1988年5月3号发行的，哦，对不起对不起，下一张1989年4月18号发行的《放肆的情人》，里面呢我的明天跟赵传，对不对？我们来听B 面的第一首， CD 的第六首，一首很温柔的歌，因为是最后一次温柔。陈升所带来的歌声，滚石发行。

没错，如果你听申哥唱这首歌，唱一百次有一百次不同的感觉，有一百次不同的即兴的发挥，这就是陈升吧。好听的歌声，1989年4月18号。

0: 好听好听，最后一次温柔。陈升所带来的歌声，好，这次上榜的歌曲呢，就是 A 面的第一首《我的明天》，电影《太保的五个朋友》的主题曲。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播放完毕，第一名到第20名播放完毕了。今天是金曲时间第二集，希望你会喜欢。这是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陈升的第二张专辑，当时还在黑胶时期啊，你有没有存这张黑胶啊？超级珍贵哦。
1: 会有一天，
0: 欢迎魏权，
1: 你睁开双眼，
0: 欢迎建议师长阿星。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知音时间。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非常开心到了星期五晚上，我们在空中分享音乐，分享生活点点滴滴的好时光。在两周之前曾经跟大家提到了正负向情绪因子它可能带给人的影响，然后也分享到我们可能有3到5个正向的经验才有办法去抵消掉一个负向的情绪经验。做运动有可能是我们产生正向情绪因子的其中一种方式，而运动这个话题呢，偏偏又是我很不喜欢的。然而就在前年底一次全身健康检查的结果出来之后，我终于痛定思痛，决定要好好的锻炼自己的身体了。也因此这过去的一年多我都坦白讲，对我来讲很不容易，就是我坚持每个礼拜一次要上皮拉提斯的课程。也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开始认识自己的身体，认识肌肉跟肌肉之间彼此牵动的状况，然后也透过这一些的锻炼让我专注于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状况，也获得蛮多成就感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你平常做运动吗？你喜欢从事什么样的运动呢？而运动带给你的是痛苦的感觉，还是愉悦的感受呢？我发现对我来说，也许不是愉悦的，然而因为要每次做出一个动作就需要好好的专注于自己的肌肉的状况，我好像能够专注在我自己身上，无论工作上遇到怎么样的困难挫折，好像我们的心思意念太容易被工作抓住了。而在做这个皮拉提斯运动的那个小时里面，就让我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好好的看见自己的需要，好好的呼吸，好好的做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事情，其实是挺重要的。

做运动可以锻炼我们肉体的肌肉，然而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也非常需要透过上帝的话语、神的慈爱，让我们的灵里面的生命也逐渐的长大成熟，使我们成为一个不仅身体健康、灵魂也健康的人。刚刚提到生活中我们很容易被工作好像就占满了我们整个人的思绪，我们很容易注意力都跑到我们手上要做的事情，也许是工作，也有可能是料理家庭里面的事物。而怎么样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可以做出一些的切割，来到这位爱我们的主的面前，安静领受他所要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滋润，不断的被装备，长大成熟，也是非常的重要。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有一天我在读经的过程就看到了约翰福音21章，最后他谈到了耶稣复活之后第三次他向门徒显现，因为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后就又回去打鱼的生活，但是却打不着什么。耶稣来了就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啊？他们就说没有，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把网撒在船的右边试试看。结果呢，门徒就捞到了153条大鱼。这时候门徒不仅非常的惊讶，而且他们上岸之后居然看见那里有炭火，炭火的上面有鱼还有饼，感觉上就是耶稣为门徒预备了早餐。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非常的感动。虽然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应该是非常熟悉了，读过好多好多次，但就在这一次在读的时候，就想起自己在将近30年前因为遇见耶稣踏上了信仰的旅程，后来在24年前因为感受到神透过爱企而祝福了我的生命，所以我们就在2002年24年前就起来发起成立爱企而家庭，希望可以陪伴和我有相同遭遇的人。起初要踏上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旅程的时候，真的心里很害怕，因为一方面会觉得面对跟我有相同困难的人，会不会因为他们的困难我被击倒了，而面对他们的困难让我又好像回到了过去那种沉重的感觉，所以这是一种想象的恐惧。那现实的问题就是，那我的家庭财务会不会因为我全时间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就没有办法支撑下去？可是就在最近又读到这段经文，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一个的长大，然后最小的小孩现在也念大学1年级，我就在想，是啊，如果要用数学题目来算这种家庭的收支，好像根本就是不可能。

运转的过去的。可是就像这个经文里面讲的，门徒什么鱼都捕不到，但是耶稣在岸边为他们烤饼烤鱼。我就觉得，我不是就像这门徒一样吗？我也是吃耶稣烤的饼跟烤的鱼耶。就这样29年过去，想起我的老三，我的三女儿是在1999年出生的。那最近因为正好是她过27岁生日，每一次她过生日的时候，我都要告诉她说，你知道吗，你出生的时候是我们家经济最困窘的时候了，但是啊，神就会感动人啊，把她的孕妇装送给我，都很漂亮哦，还会感动人把他家的小孩都没有穿到的好漂亮的童装送给你。哎，我想这只是我所经历到的耶稣为我烤饼烤鱼的其中一小件事情。所以我有来到神的面前，真实的与他连结，去经历到他信实的供应。我们整个看待属世的这一切的价值观才会显得不一样。

节目的最后，我想要特别祝福，如果你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缺乏，无论是哪一方面的缺乏，都可以试试看来到这一位认识我们也爱我们的主的面前，与他连结，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 02-2533-9123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兴电影院非常高兴再次请到了其中心理諮商所的实习心理师康佑芳老师到我们的当中来。康是健康的康哦，佑是保佑的佑，
1: 对，
0: 方是方方正正的方，
1: 对。
0: 那你想是男生女生呢？好，他的方是没有草头的，但是真的是纯女性。好，非常高兴佑芳老师到我们当中来哈。佑芳，我想你今天带的电影哈，我觉得蓦然回首哈，而且是动画片，而且只有57分钟，让我非常的讶异哈。那我们知道在南宋一个诗人叫辛弃疾啊，还蛮难拗口的，辛弃疾，辛苦的辛，放弃的弃，疾病的疾，哇，很悲剧人物的感觉。他写了一首诗哈，那这首诗非常的有名，那其中有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哇，那你知道哪一个是他们的片名呢？“蓦然回首”啊。那我想佑芳请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觉得蛮特别的，你的先介绍你自己再来介绍蓦然回首，为什么会这样子取这个名字好吗？
1: 好，
0: 我觉得日本好很多的文化是跟我们很相通的，
1: 事
0: 实上我想在这个藤本树这边当下他有很多他的在我们台湾的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在日本的影响，所以我想它的有些连结，那都请你介绍一下，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好特别哦，三年就完成了大学的这个学位哈，读什么？好，请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跟老师，大家好。然后我是佑芳，对。然后就如老师刚才介绍的，我现在是在启宗心理諮商所，就是实习的实习心理师这样。然后我去年的时候刚完成硕士学位，所以是就是也是念心理諮商啊，是去美国念心理諮商的硕士，回来台湾实习这样。
0: 在美国哪个学校啊？
1: 在美国密苏里大学。
0: 哦，他的叫做他们的学名是怎么说？
1: 哦，就是 University of Missouri 这样。
0: 那那个系所的名字怎么说？
1: 系所的名字很长很长，但是简称就是 Counseling Psychology。对
0: 啊，我们台湾的这个师大的那个心辅所也是全名很长。那你大学是读就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1: 对，我是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就是老师刚才说名字很长的那个。
0: 没有加諮商哦？
1: 在大学部的时候还不用，但到硕士的话就会选教育。

0: 教育心理组或是谘商组这样、
1: 哦、所以才会把心理谘商一起用上来。
0: 对对对、
1: 哦欸、你怎么三年完成这个学大学学程嘛哈、
0: 嗯、
1: 再到美国去读，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0: 嗯，那个时候其实这个计划是师大心辅系一直都有的一个双联学位的计划。
1: 双联，联是怎么写？
0: 联就是联合的联
1: 啊，双联，
0: 对对对，
1: 联合的联哦，双联计划，
0: 双联学位的计划
1: 啊，
0: 对。
1: 那你觉得这个计划对你来说，你为什么是一进来就是想要完成这件事情，还是慢慢的酝酿有这种想法？
0: 其实算是我高三的时候知道师大心辅系，然后就去做一些功课，就发现诶，原来心辅系有这个计划，然后那个时候它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就是目标这样、
1: 哦、
0: 对。
1: 那所以那时候是在选就是考上了以后就在选学校的时候就会把师大的心辅所算是心辅系了哈，
0: 对对对，
1: 简称心辅系，当做你的心理的目标就是了。
0: 对，然后就因为我其实在高三升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有在想要不要出国读大学，当初
1: 嗯嗯，
0: 但是那时候就疫情非常严重，那时候在2020年。
1: 嗯嗯嗯，
0: 对，2020、2021那时候，所以当时就没有考虑，就是本来有这个想法，但是就没有考虑说真的出国，
1: 嗯嗯，
0: 所以后来就看到，哎，竟然有一个三年在台湾读大学完成大学学位，然后后两年去美国完成硕士学位的这个计划，然后就觉得，哎，那我其实蛮有兴趣的。
1: 对，你觉得现在台湾就完成那个？就是大学中文的心辅的一些专业知识啊，甚至包括一些实务的经验，再到美国去读书，再去完成那个研究所，你觉得这两个顺序哪一个会比较好？先在台湾，还是先到美国？
0: 嗯，我觉得就我自己就是毕竟就是从小生长在台湾，我觉得当然是先在台湾可以用中文先学习一遍基础的諮商相关的知识，可能理论啊，可能伦理啊，一些就是諮商很基础的东西以后、
1: 嗯嗯、
0: 再到美国用，我觉得再到美国学习后有让我就是虽然我以前已经学过一些基础，但是是用一种全新的视角跟教学的环境，让我重新在更就是打开视野去学习这个东西，所以可以更深，然后也更广
1: 哦。
0: 对，
1: 而且因为中文毕竟是我们的母语嘛，我的原本的文化，所以我觉得当你这样子的一基础的时候，再去学习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是一个很有名的，我们师大很多的老师也从那里毕业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联校计划真的还是蛮有意义的啊，双联计划。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我特别问的详细一点，因为我觉得
0: 没问题，
1: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想，有人说我不服了，我也去，或者我的孩子，或者甚至我的孙子女，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三年，那时候你这三年你很苦读，赶快把他该修的学分都修完了，就提早毕业。
0: 对，
1: 哇，那到美国哈再去修。那可是，那你回来台湾了以后，你美国的读完书，那台湾实习的话，你现在实习吗？
0: 对，
1: 实习是不是也还是要考过我们台湾的谘商师考试？
0: 对，就等我实习结束以后，我才可以去报考那个国考实习，心理师的国考，然后拿到证照这样。
1: 对对，是就等于高考及格。
0: 嗯，对，
1: 不简单哦。还好
0: 没有
1: 啦，我中文忘记，
0: 才两年，
1: 两年。但是我觉得你在这档案里面哈、哦，你是修哪一个领域的？就是在国内或国外，你比较热衷哪一个领域？所谓的有认知啊，有諮商技术啊，就諮商技术，还有哪个学派啊？
0: 学派的话，我自己比较熟悉认知行为，但是我就是还秉持着一个还想要各方探索的那个精神，希望可以融入不同的理论或是取向去做我的实务工作，因为对我只是比较目前比较学的比较多认知行为的东西，跟对这个比较熟悉，但是还是对其他的领域也很好奇这样。
1: 所以你们这次被邀请来我们的节目嘉兴电影院、哦、我觉得别人都是用真实的电影哈，而是你用动画片

0: 啊，我这个阳光莅临美少女有点困难一点，但是我发觉哎，我要克服哈、啊阿凡德啊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我们都要去理解，所以我也先看了一下，但是我发觉啊57分钟哎、欸、哇还有这个动画片，而且变成世界知名的，而且要拍成真实电影，哎、欸、它有什么诱因啊就那么厉害呢？
1: 首先就是对，但我想先回应老师刚才，对，我觉得老师你的那个心理的精神比我还要年轻，所以你不用担心你都学习好多东西，然后很多东西都对我很多都不知道，老师刚才、oh. 对我们刚才跟老师小聊一下发现，对，老师真的活到老学到老、
0: 对比较臭，我都觉得说我觉得从电影里面学好多东西啊，那在那个电影里面有走过别人的人生，也成为自己的人生，而且怎么样趋吉避凶啊，怎么样去增广见闻啊，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电影中可以主持个节目嘛，十年了，
1: 太厉害了，
0: 将近500部电影嘛，对不对？那就不得了了。好，那我在这里面，就蓦然回首，对不对？它是一个。日本的漫画家的取名，但是跟我们台湾，就是中华文化也是很有相关。但是我想，我们为什么叫蓦然回首呢？好，那我们就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部电影到底在谈什么。哎，不要以为我们年纪大大小小没关系，动画片有的是真的很吸引人，它的卖座真的是不只是日本。到国外去他也是一样可以赚了1000多万的美元的票房收入、
1: 1270万美金，很惊人，
0: 我们还在不断的成长中好，那我们听了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啊，在电影到底谈什么，蓦然回首，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了康佑芳实习心理师到我们的当中来讲一部动画片啊，《蓦然回首》啊。那在这里很难得啊，我想到都把握机会要多了找年轻人来谈谈哇，哎，我们这样也会变年轻一点。好，哎，请说为什么《蓦然回首》啊，它那么卖座的票房这么好，那而且我觉得也能够很多东西是举玉怀为止，就是我在本土是很畅销，可是到国外的时候就未必能够被大家接受，可是它确实等于是在全球的票房超过1200多万的美金啊，真不简单啊。那我觉得它这个主要是在讲什么内容呢？
1: 好，那这个蓦然回首这个故事呢，它其实背景蛮简单的，它的主角就是两个小女生，然后一个小女生是自信爆棚，觉得自己是画画天才的

0: 藤野。那另一个小女生则是长期就是躲在房间里，可能不敢出门，然后有点社交恐惧的女生，叫金本。那这两个性格南辕北辙的人，他们因为就是一张门缝下面的四格漫画，然后就开始产生了连结。那原本这个藤野呢，其实是很嫉妒金本的画画天分。
1: 哎，他们总会发觉，他们一个在家里，一个在学校，哎，
0: 嗯，
1: 有一个是等于说是拒学在家，
0: 嗯，
1: 好像有
0: 对
1: 有。我不知道有没有来考试了但是就感觉上就是说他们两个都是女性嘛哈，
0: 对，
1: 而且好像之前藤野在家里在学校里面大家都知道韩国画画，
0: 对，
1: 一画出来大家就哇这个就是
0: 争相抢来看这样，
1: 而且这种羡慕的眼光崇拜的眼光，
0: 嗯，
1: 那
0: 对，
1: 可是什么时候他就知道金本有这个人在呢？
0: 嗯，就是他们其实是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像是连载四格漫画的活动，所以大家才会知道哦，藤野原来很会画画，因为他有在做这个连载。那有一天，为什么藤野会跟金本产生连结？其实是就金本一直拒学在家嘛，那老师就请藤野去。可能这样就是去金本的家拜访金本，就是想要给他的成绩单，还是就是他的学校的东西
1: 哦，
0: 对，所以
1: 他
0: 就
1: 自学辅导就是了，
0: 对对 对, 对，就有点像不想离开家，然后所以就请一个同学去就是关心他一下这样，所以他们就开始产生了连结这样，对。那当时就是金本就是其实也有参加那个连载的活动，可是他就好久才出一次，因为他都拒学在家嘛，然后结果藤野就偶然间看到金本画的图，然后就是也是很好奇这个拒学在家的人怎么画的这么好这样，但又不知道他到底是谁，
1: 何方神圣，
0: 对对对，
1: 比我强呢
0: 对，然后又是一个没有什么看过的人，因为他就很少出现在学校，对，所以他也就是带着这个好奇就去找金本，就去家里拜访他，对，
1: 那他怎么样，金本有开门吗？
0: 金本其实一开始也是很抗拒的，所以藤野就把那个四格漫画的画纸从金本的房间门缝塞进去，塞到房间里，所以金本其实不用出门，但是有看到那个四格漫画，所以就让金本开始也产生一些好奇，因为金本本身也是爱画画的嘛，对，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了一点交流，也让金本开始愿意就是可能打开门缝看一点世界这样。
1: 在这当下里面，他们俩都是女性嘛，哈，
0: 对，
1: 女性，好像从来在好像在一些电影啊，这个动画里面都会想一些，会不会男女的，这跟男女没有关系，也没有跟什么女性的什么，就是就好朋友，同行会不会相忌啊？
0: 对，所以其实藤野就是一开始就是故事的前半段是蛮嫉妒这个金本的画画天分的，因为一方面藤野本来是什么学校就是众人瞩目的一个很会画画的人，但是他就发现自己其实怎么画都没有画的比金本好，就是他可能也有很高的自我要求，所以就觉得金本其实他才是那个他原本以为自己是画画天才，但其实藤野原本以为自己是画画天才，但后来才就是看了金本的画就知道其实我根本不是，金本才是，对，所以我觉得藤野一开始也是觉得说金本好像是就是他心里应该也很矛盾，就是一方面很崇拜他的画功，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很嫉妒，说为什么这个一直不来学校就是平常默默无闻的人他画得这么好这样。
1: 他会不会认为就是因为你没有来上学就在家里一直在练功而我就会输你
0: 应该也是有这个成分在，所以后来就是藤野意识到金本这么会画之后，他就开始疯狂练习，每天都在画，就是不分昼夜这样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想要练习到说可以画得跟金本一样或是超越金本。对，
1: 哇，这倒是也不错，找了一个强手让自己刺激自己更加的增长后来他们两个发生什么事呢？
0: 后来就是在有一次去拜访藤野还是持续去拜访金本的时候，就发现原来金本竟然

0: 是自己的大粉丝，就是因为藤野就是有在连载那个四格漫画，然后发现这么厉害的金本竟然这么崇拜我，那个藤野的心里可能就会有就产生一些变化，觉得说那一个我觉得画工这么厉害的人这么崇拜我，那好像就是有一种原来世界上有人这么懂我，这么崇拜我的感觉，所以就让藤野也想要开始和金本一起合作，就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画漫画，就试试看一起就是互补相辅相成的感觉。
1: 那后来有出一些这个漫画的连载吗？
0: 对，他们就一起去参加那种漫画投稿比赛，然后投稿得奖了就开始出版连载出版这样。
1: 那这里面是以谁为主啊？
0: 主要还是以藤野为主，藤野就是主要发想故事啊，然后设计主角啊的那些概念。那金本就是以助手自居，然后就是协助这个漫画的这个他们要投稿的这个漫画继续连载。
1: 好像一个是脑袋，一个是手的感觉。
0: 有一点像。
1: 一个是发想，一个是实际的写画出来。那也因为这样子这样才能够多产嘛，对不对？
0: 才能够完成一部就是每个工作都有适合的人，然后完成一部很棒的作品这样。
1: 对。而且在所谓的高中时期就能够有金钱的收入了。
0: 对
1: 不简单。好，那当然我觉得好像在那个藤野也帮他去行销嘛，因为他不出去嘛，足不出户。
0: 对，就是藤野是主要那个面对人际人群的角色。
1: 那后来他们又发生什么事情？
0: 后来就是有像是到电影的一个一个转折，就是金本就是他们后来要开始上大学了，所以金本就想要就是开始觉得好，那我现在想要踏出家门，踏出我居住的这个小镇，去都市里面读美术大学。
1: 哇，他已经克服了他的社交恐惧症了吗？
0: 他可能在藤野的帮助下也有就是一点一点的克服跟改善，可是我觉得也不是全然的，就是说我现在完全不怕人群了，而是他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也是很努力的在踏出他的房门，然后就做下这个决定要去离开家去读美术大学，也是一个很困难很的决定，
1: 对他来说很冒险哦，要勇敢哦，发奋图强去跟人群接触，对他不容易。
0: 对，所以这个也让藤野觉得，我怎么这个金本好像变了？原本说好要一起画漫画，一起连载，我们就一起这样子画下去。但是他现在要去读美术大学了，那好像就不能在一起连载，所以藤野也有一种好像被背叛的感觉，
1: 失落的感觉。
0: 对，
1: 我觉得那样子的友谊好像会不会降温了会不会变质了？哇，
0: 对对对，
1: 很纠结。
0: 好，
1: 那我们现在先听一段音乐之后才说他们到底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这部动画片是这么的我发觉好像跟人与人就是一般的普通人也会有很多的很相似，有起共鸣的感觉。
0: 好，
1: 谢谢。

0: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音电影院我们邀请到康佑芳心理咨商师，虽然是哇，还有刘美啊。而且回来考试也不容易啊，度过重重难关，三年就把大学读完，就赶快到美国密苏里大学去读啊，就是有关幸福方面的东西，真是不简单啊。那我想啊，我们在说这蓦然回首57分钟，哇，要陈述的好多的思想。当然啊，十字愈合好棒，就把它看到说要拍成电影、好像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我们的那个什么导演哦，就是原创作者的那个就是动画的作家，对不对？藤本树还说我喜欢十字愈合。我觉得他那个讲话影像语言非常的丰富哈，以他非他莫属，那也2026年就今年可以上映了，
2: 对，
1: 已经拍的差不多了，在做剪辑过程。有时候剪辑比拍摄还要花时间呢。
2: 哦，真的，
1: 对，真不简单。我觉得我们拭目以待哈。
2: 非常期待，
1: 非常期待。那我们在接着我们在刚刚在说《蓦然回首》，后来两个好朋友，两个天衣无缝的合作，而且还可以有收入，也真不简单、但是呢，有一个说我要去，他突然发觉他羽翼丰腴了，他要飞了啊！原来的我是你的，算是你的贵人吧，把你抬出来，
2: 对对对，
1: 我们一起做吧。你居然就要弃我而去，哇！我想对于这个藤树来说，心里一定非常的难过。可是他们俩不分手，也好像对他们两个人好像永远没有可以各自成长的感觉，成为完整的人的感觉。
2: 对，
1: 那后来他们是怎么样？
2: 后来所以金本就离开家乡去山形县的东北艺术科学工科大学，这样。那刚好这个小细节就是那也是藤本树原作者的母校，对，所以他就去那边读大学。那藤野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失落，被背叛的感觉。然后到了，但他们就这样子两边分开了以后，各自成长。然后有一天呢，让人心碎的事情就是，金本在山形县在读大学的时候就遇到了路上的无差别攻击，所以就被一个路人就是拿刀刺死了。
1: 哇，
2: 对，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1: 无差别随意杀人，原来不只是在台湾，世界各地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哈。
2: 对，
1: 这是最最最悲惨的事。无冤无仇，可是却成为受害者。
2: 对，所以当然藤野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非常的悲痛，就是觉得好像是自己害了金本，就是遭遇到这件事情。
1: 他为什么有这种罪恶感啊？
2: 因为他会觉得说，原本金本好好的，就从追溯到小时候，好好的待在家，就是有社恐的状态，绝对不会去离开家乡读大学。那就是因为当初他自己把他拉出了房间，然后开始一起创作，才让他后来去读了美术大学，然后后来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1: 哇！可是不然，他的人生太黑白了吧？因为这样子他才会有彩色
2: 啊。
1: 可是因为这样子虽然彩色，可是这样子被无冤无仇的随意杀人死掉。可是到底是这段生命是什么叫有价值，还是什么叫做太冤死？好像也是一个很让我们
2: 很值得讨论的。
1: 那后来呢？那他又怎么样呢？
2: 后来就是，其实对电影57分钟就这边就快接近尾声了，所以其实最后就是在描述说藤野是怎么放下自己心中的那种罪恶感，然后他继续去为了两个人去创作，就继续连载漫画。虽然他的挚友跟曾经很棒的伙伴就是离开了，但是他还是想要继续创作。
1: 哦，而且那感觉有点像好朋友或是家人走了一个，我要活出两个人的生命。

0: 因为我们可以共创更好的家计，因为我好像也为他去完成他的梦想的感觉。
1: 对，完成自己的同时也完成了对方的。
0: 那在这里面有一件事，就是他的那个原来创作的藤本树嘛，
1: 哈，嗯，对
0: 啊，他在这个好像大家都说这是一个有点半自传的这个动画片，
1: 嗯，
0: 那这里面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发想要做创作这样子的一个动画的一个起因是什么？
1: 起因的话，其实《蓦然回首》这个短篇漫画最一开始的时候是2021年，就只是放在日本的网络上，就是藤本树放在日本的网络上。那天刚好是就是日本有在2019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叫金阿尼纵火案的事件。
0: 金怎么写？
1: 金就是东京的金。
0: 金安。
1: 然后阿是就是阿
0: 啊啊，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尼、就是、
0: 阿拉伯数字的阿。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尼就是。泥
0: 水泥的泥少了三点水
1: 对
0: 对
1: 哇中文
0: 这个平假这算是平假片假名还是就是汉字吗
1: 汉字对这个事件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动画的公司它有一天被一个纵火的凶手闯入然后呢他就觉得凶手觉得就是京都动画的作品都抄袭了他的小说所以他就放火烧了就是纵火了让这间公司里面的很多动画的原稿啊或是漫画的很重要的原稿都就被烧掉了
0: 好狠哦
1: 嗯，
0: 而且有的东西也不见得未必抄袭他的吧
1: 对
0: 而且有些东西也都是好像我们的那个构思创意都是互相激荡出来的、
1: 嗯、
0: 他就认为你们抄袭我的哇这个人也是太就是自我意识太强了他好像也不能让别人输过我、嗯、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就好像把这样的一个杀人事件跟那个这个
1: 纵火案
0: 和联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创作者他也太有太有创意了哈连结力很强那另外你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最让你感动的哪些画面啊
1: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让我有感觉的画面是藤野去完金本家发现金本其实非常崇拜自己之后他在雨中跳舞的那个画面
0: 哦雨中跳舞哈
1: 对
0: 虽然是动画好像可是那个好像那个时间好像也蛮长的哦
1: 对就是他我觉得他镜头就是停留在那个画面就是从藤野就是从头鹿的头跳到尾这样
0: 哦
1: 嗯
0: 听说一分钟至少一分钟
1: 对非常非常的就是让我印象深刻
0: 哦好那我觉得在这里面好像就是说他有很多的一些心理的层次这个实习心理师要好好把握好你觉得他在里面我们来想想看有哪些的在讲两同性的友谊嘛哈、
1: 嗯、
0: 那现在有就同行啊、有些很多心理上面的又有竞争啊、又有那种珍贵的友谊、在这种情形之下你觉得好像在这部电影里面又有些很多都是背影啊创作的那种辛苦埋首苦干。暗读的那种在另外创作过程
1: 对、
0: 都是在不管是在原来动画或是在动画片里面都有呈现出来
1: 对
0: 你说说看他在这里面是有哪些让你觉得印象深刻要做这些事情
1: 我觉得电影的不管是开头还是结尾还是中间很多片段都停留在可能藤野的背影是他有点想表达那个心流的状态就是我们会说是进入
0: 心流
1: 心
0: 是心里的心流是流水的流
1: 对
0: 那怎么心流对我觉得对这个就是学心理智商的人很了解哈、就是在那种沉浸在那种自我的世界的当中
1: 对
0: 可是一般人可能不了解可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我们一般人怎么样去慎独吧能够独自存在可是又活得很非常的自在觉得我在了高峰经验怎么说我觉得心流怎么一般人怎么解释会比较能理解
1: 我觉得可以解释成就是当你全心投入一件事的时候你好像忘记这个世界正在运转那当时就是很像是你为了某个目

0: 标曾经就是好好像把门都关起来，手机也不会影响你，就是不会让你分心，那个当下你就是你只在跟你自己和你的目标对话，你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让你分心，你也没有在演给谁看你现在在干嘛，你就是全心的投入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忘记了世界在运转的感觉，
1: 享受孤独，
0: 嗯，
1: 活出自我。
0: 没错没错，就真的是废寝忘食。
1: 废寝忘食，嗯，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哈，当你正在自己的心流的当中的时候，你能够享受当下啊，可能也都一切的不是为别人而活，是为自己的兴趣，嗯，自己要满足自己的那种高峰经验，就是高峰就是想在那个当下里面，我觉得我好我看到自己的能力，
0: 嗯，
1: 对不对？也
0: 是再累，其实你都不会感觉累，因为你被满足了。
1: 对，真的是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心流，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常常享受在心流的当中。我就不会在乎我失去了友谊，我失去了很多的名利，而是我只能够活在我自己的成就感的当中。
0: 嗯，
1: 啊，谢谢。那我们再听一段音乐哦，再来谈谈哎，这部电影为什么那么样的一个大家众所瞩目，蓦然回首57分钟，看电影应该是太划不来了，57分钟，但是大家为什么会趋之若鹜去看电影，那我想就有它可取之处，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我们邀请到启中心理諮商所的实习心理师康佑芳老师到我们的当中来介绍一个我说实在我很少介绍57分钟而已，又是动画片哈，对我还蛮是突破我觉得可是呢我到时候是至于和拍出真人真事了，我一定要更要去看看哈、这也是我崇拜的导演哈。那我想就这个电影来说，我觉得这么有时候短片更难表达那么多的情感哈
1: 对，
0: 尤其是动，它原来是漫画嘛，然后就变成电影哦，哇，那真的是漫画就是停格停格停格，还有四格漫画更了不起，我们以前我们。这是真的是回顾以前，大家会觉得我就知道多老多 LKK 白狼带的那个四格漫画，我说一四格就哇就会就是嫣然一笑哇，
1: 用四格就讲一个故事，
0: 就讲个故事不简单哈。那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哎呦，我觉得我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还有我竞争的对手，那就是。这里面的藤野跟金本的两个人那种就是我发觉这也是会让给自己压力，可是也是一种很大的挫折哈、在当下里面你觉得好像人与人之间有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些好像所谓的比较对不对，不然我是大家都崇拜的对象，突然有个人高手来了，我要怎么去突破，那我而且里面还说藤野要放弃了，哇，真的也还不知道谁是高手哦，他要好，那我觉得这两个你在心理学上怎么样去解释一下？
1: 我觉得藤野那种看到金本这么会画画，那种被打击的感觉，大家在不管是校园还是职场，一定都有机会遇到。因为那种要承认自己好像在充满热情的领域里面其实不如别人，是真的很痛苦，那种既然赢不了那我干嘛还要努力的自卑感其实可能就会跑出来那就，但我觉得很有趣的也是，当我们愿意就是承认自己好像真的不如人的那时候，那一刻那种紧绷的自尊心反而会松开，就是逐渐松开、就是、
0: 为什么会松开呢？
1: 因为当你那种紧绷的自尊心，
0: 我就逃避了吧，这不叫做松开
1: 就是好像那种承认也是就是当我愿意承认我好像真的在这方面不如他的时候，那我也敞开了那种其实可以去向他学习的心态
0: 对，谦卑下来咯，
1: 对，就已经不是在盯在那里觉得说我就是比他厉害，我一定要想办法装，我也要装的比他厉害，这样
0: 就像刚才说的那什么是金阿尼的事件，他就认为人家是抄袭我的，他就就把那样子的一个是真实的事件，这是真的很可怕，就把那些动画的作品都烧掉，还不知道有没有死人，我们还不知道但是确实是一个动画界巨大的损失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藤野那时候的放弃其实也不是认输而是比较像学习如何和自己的平凡，对，就是和解，然后所以才能够他后来才就是和金本合作创造出更多更厉害的作品。
0: 那原来他们的专长是各有不同吗？
1: 对，是各有所长，
0: 对对可是结合起来就一加一不是等于二，是
1: 大
0: 于
1: 二
0: 对，所以好像有一次我们说人与人不要比较，有比较就有伤害可是在同行之间假如说各有自己的小不同的专长的时候，再把它结合起来就是绽发更大的火花更有成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职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怎么找到一个可以互补的高手
1: 对
0: 那我觉得还有我就想到这件事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人与人之间这个友谊他们刚开始他们很好就忽然要雨中跳舞多高兴，可是在中间以后我们发觉好像我们真实人生里面有时候也会有些友谊太黏了，就会变成一种依赖可是正要放手我要离开了我又觉得舍不得那到后来又失去了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好狠这个整个感情友谊对不对
1: 对
0: 那个过程你觉得怎么

0: 么顺，
1: 那个再怎么说呢？那你不觉得在这种失去的时候，难怪这部电影也是藤本树的一个
2: 自传、
1: 哎，你觉得在这里面怎么说？
2: 我觉得就像是可能学生时代最好的死党啊，那他毕业后可能选择了出国，然后那种我们原本步调一致，但现在他却要分开的失落感会非常强烈。那但是我们也就是都在学习说，去爱一个人，就不管是感情还是友谊，可能现在我们在讲友谊比较重，那爱一个人，他绝对不是就是把他紧紧的留在身边，而是好像是要看着他去变成更强的自己，更强大的自己。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在每一段关系里面都会去经历的挑战。
1: 哦，所以不是连在一起，就是能够对他们是各有加分，
2: 最好
1: 的。哦，所以说有的时候要那个，但是还是要互相保重。
2: 对对，
1: 不要失去了，那个失去就无法再连在一起，或者更加的加分。但是我觉得，好像感觉藤本树好像把这样子的后来的说，我还更要好好的精进，因为我不是活出一个人，我是活出两个人。那个感觉真的好正向哦。
2: 对，到电影的结尾。
1: 对对对，那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很想回到你身上来讲啊，因为你这样子，你看，你从高中，我可以说你是学校中山女中吗？
2: 哦，可以，
1: 很优秀啊。你就开始有自己的梦想，说，我要去，能够
2: 出国
1: ，那我在出国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我觉得先打好一些专业的基础，对不对？你那时候就学心服，
2: 对，
1: 那你就在。我三年完成啊，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啊，这个计划让你在出国，那你在读相关的研究所，
2: 对，
1: 又回来又考试，我好像跟我们台湾没有脱节，还要考上高考啊，那你再这样，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你有没有遇到挫折啊？我觉得很独自去完成这件事，就算是父母给你的经济的资源，还是你要自己去这个。一步步的走出来，你怎么说？
2: 我觉得对这条路，虽然我现在回头看会觉得哇，一切都好值得哦，好开心哦。可是，就当然过程中是一定有非常非常多挫折跟难关。对。可是，
1: 你最大的挫折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2: 我觉得应该是在国外。对，国内的话，主要就是在准备的那时候还蛮辛苦的。
1: 对，而且那种忐忑不安。
2: 对对对对对，
1: 不知结果如何。
2: 但是到国外的话，就像老师说的，人生地不熟，然后你一开始去，你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你的就是学习环境也整个大转变，那就是会遇到很多你需要重新适应协调的时候，然后加上
1: 那语言的障碍是不是你很大的问题？
2: 哦，语言的障碍在一开始非常大。
1: 那怎么办？
2: 就是你要跨出那一步。
1: 有没有人可以服务你？
2: 就是 Google 翻译吧。对，但是我觉得
1: Google 老师真好。
2: 最主要就还是你要就是勇敢跨出去，说觉得我现在就算讲的差，就是我心里就一直有一句话是，如果对方真的想听你讲话，你不管讲的怎么样，他都会听得懂。所以我就是勇敢跨出去，觉得说我再怎么怕讲的不好，也要敢讲这样。
1: 哦，
2: 对，
1: 不管是同学或是老师吗？
2: 对，
1: 你觉得老师有耐心听你这个还不正流的英文呢？对吧？
2: 我觉得老师有每个老师其实都是很愿意去听学生想要讲什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业这个领域，大家
1: 心理智商都很有同理心啊，
2: 对对对对对，
1: 都能够为你着想说，说哦，你是从国外回来的，来这里读书的，
2: 所以大家都是就是很用心的在听你讲，然后你讲的不好，其实也没有什么讲的好不好，就是你只要想要表达你想讲的，那其实老师都会愿意听。
1: 你那时候一天你有多少睡眠？
2: 一天应该就是六七小时吧，其实也没有很少，就是还是会好好休息。
1: 因为那么多英文要去，去完全要去理解，变成你的生，因为母语赶快换遍了就不容易了。
2: 对，
1: 所以你再回头走，你还会再走这样子路吗？
2: 一定会。
1: 好吧，勇敢。好，那总之我觉得这个蓦然回首哈，那 因为即将要在台湾

0: 这
1: 真人
0: 版
1: 要上映。
0: 我想我觉得我们都是很值得去看这部电影。而且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好像我看完了以后很有共鸣感、啊、朋友不是永远一直在一起，可是朋友是我们很生命中珍贵的礼物。
1: 对，
0: 那怎么去珍惜，而且不要造成彼此的遗憾，那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同行的时候，我觉得能够互补朋友，哇，真的是太美了哈。但是呢，不要用社会的比较，又比较又伤害，而且怎么样互相的能够加分，祝福彼此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好，怎么样？今天有最后要跟我们的听友说一句什么样的结语啊？
1: 就是。这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电影，大家2026就是今年一定要去看它的真人版。
0: 好，好像我们在这为它做宣传。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的，在我们生命中除了家人之外就是朋友。那在朋友怎么样好好的经营，能够彼此的能够互助，然后我们成为一个更好更完整的人。谢谢今天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也谢谢又芳到我们的当中来。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谢谢。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世界有时很吵杂喧哗，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是陈威璇，但愿我们都成为认真给幸福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6: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0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好，这是历代志上的记法，但是我们

在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时候，就是大卫犯了大罪，犯淫乱谋杀的罪啊。你看那里所写的第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这个写法呢，跟历代志上二十章第一节一样，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那么，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是讲，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那么，在历代志上第二十章就是，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啊，就是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跟约押的出战写法略有一点不同啊。那当然，下面讲到整个大卫宫廷的悲剧，从这里开始的，在历代志就写的非常少啊。历代志写的非常少，写约押攻打拉巴，把城请复了，然后大卫就夺了亚门人他的王所戴的那个金冠冕啊，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又牵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我想那只是象征性的戴一下，因为这个一他连德太重了，几十公斤啊，这承受不了的。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把下或铁斧下。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如果这是就是杀了很多人的话，那是也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的战争好像常常也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那么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讲的就很多的故事了，包括当然是先跟拔示巴通奸的事情，然后是要欺骗乌利亚的事情，然后是谋杀乌利亚的事情，然后是拿单责备大卫悔改，而他的孩子还是死了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讲到约押呢攻下了这个拉巴，约押攻击快要攻下拉巴的时候，先攻打下他的水城的时候，约押告诉大卫说：“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就是约押还是不居功啊，这算是相当不错的啊。他打下了这个城，然后叫大卫来取这个城，大卫就名正言顺的好是一个得胜者，荣耀归给这个君王。约押在这件事上做得很对啊，起码政治上是很聪明的。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还牵着宝石啊。这个大卫夺了很多的财物，那么把很多的人也都杀掉了。后来呢，撒母耳记下就记载暗嫩玷污他玛的事情，那个我们就在这里不记载了。暗嫩玷污他玛，那么他玛被玷污了以后，暗嫩当然就在押沙龙的设计之下被杀掉了，暗嫩被杀掉了，押沙龙就逃跑了，逃到了他的这个，逃到基述啊，在那边呢，就是当就是他的亲人这边，后来大卫心里怀念押沙龙，那约押就想办法让押沙龙能够回来，这也是约押所做的一件。应该是很不容易做，但是很智慧的事情。那这个都在历代志上第二十章没有记载啊。历代志上二十章记载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第四节啊。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希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又与非利士人打仗，雅尔的儿子
伊勒哈难

杀了加特人歌利亚的弟兄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施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三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啊！这是大卫的胜利。这里讲的三败非利士人。那么这历代志讲的很简单，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这段时间里面是国事和个人的状况都是从上往下掉的啊。先是大卫的儿子这个犯罪生下来的儿子后来死掉了。这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不服啊，就这个儿子又不是犯罪的人，干嘛击打他死呢？应该击打大卫。可是击打他死让大卫能够被警惕是更好的。而这个儿子呢，如果在大卫的王宫长大，一定是会堕落的，因为会被其他的兄弟姐妹讥笑，那么也是一个不名誉的一个孩子，神把他接去是好的。我们看一下列王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15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了第7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啊，这个很悲惨的一件事，但你看大卫也是很实际，他知道不能挽回了，他就吃饭了，他就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了，他没有继续的悲哀啊。这句话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啊，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们如果说可以使他复活啊，还有可能啊，当然是可能，不过那种在实际的状况中太少了。在圣经里面是有死人复活的事，但是这是神迹或者奇迹或者异迹，就是不常出现的事，你不能把不常出现的事变成一个常态。所以我们常常有什么医治特会啊什么，这个都不太合圣经，因为这是神迹，就是少，就是神不是常常做这个事情的，神一般不会叫天上降马拿的，神一般是叫地里出产五谷的。我们不能因为圣经上讲天上降马拿，我们就每天就求神给我们马拿吃，我们宁可在每件事上想得通畅一点，想得敬畏上帝一点，不要只想到这些神迹要天天发生。这个孩子耶和华击打他，他死了，对他是好事，早一点离开这个罪恶的世界，免得跟他的哥哥兄弟一样，那不是不错吗？对大卫以后要犯罪的时候也是一个提醒和警醒。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嗯，然后我们看到沙漠记下记载这个所罗门生，然后就看到暗嫩玷污了他妹妹塔玛啊。这个事情呢我们多次讲过，就是塔玛有点太天真了。当暗嫩对暗嫩说众人离开我出去，众人都出去的时候，塔玛就应该警醒，不要再在房间里跟这个哥哥在一起了。大家都出去了，他为什么要叫大家都出去？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不要别人看见。所以塔玛应该赶快走。但塔玛被玷污了以后呢，你就看到这个亚沙龙就要为妹妹报仇，因为爸爸没有处罚哥哥。亚沙龙报仇成功，杀掉了暗嫩以后呢，亚沙龙就逃到这个基述那边了。后来约押想办法叫亚沙龙回来，让父亲跟儿子能够和好，可惜不是真正的和好。亚沙龙野心更大，就造反了。亚沙龙造反，最后也被大卫的军队击杀死了。大卫当然很悲哀，很难过，而且灾难没有就结束。当亚沙龙的难平了以后，又有其他造反的事情。其他造反的事情包括

包括在撒母耳记下第20章所记载的，就是示巴的叛变。示巴叛变中间也让约押也做了一件使大卫很头痛的事，就是把亚玛撒杀掉了。亚玛撒也不是一个好的人，但是亚玛撒是大卫能够借着他稳住政局的人，那么约押把他杀掉是很不智的。示巴的叛乱平定了，示巴叛乱平定了以后，在撒母耳记下21章又记载有饥荒1年3年。这个饥荒呢，是基遍人在扫罗家想要报仇的这个产生的饥荒。这个饥荒里面有个女英雄利斯巴，我们也不去看她了，就是这是在历代志上没有多记载的。历代志上记载的呢，在21章，历代志上21章有讲，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讲它，今天我们就温习一下，看一下历代志上所隐藏没有讲的这个大卫的家族里面这些悲哀的事情，这些很可怜的事情啊。但是也看到，就是女英雄利斯巴把这个咒诅的事情停止了。我们本来说不看的，我们现在有点时间，我们还是看一下啊。在历代撒母耳记下第21章，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大卫就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个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这我们就很奇怪了。扫罗冤枉杀了一些人，扫罗不应该杀基遍人的，因为以色列人曾经起誓不杀基遍人，结果扫罗在这个时候就把他们杀了，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要杀灭他们。我们不知道杀了多少，这是一个族的人都被杀了很多，所以基遍人很委屈，很生气。我们跟你们立约，我们做你们的奴隶。你们保我们的命，现在扫罗该杀的这个亚玛力人不杀，不该杀的基遍人他就是杀了。那么大卫王就把他们招来了，说我要怎么行呢？用什么办法赎这个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不再咒诅呢？基遍人说，这是跟我们跟扫罗家的这个事情，这个不关乎经营，也不要因为我们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这当然就叫大卫很担心了，因为用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小事，现在用钱显然不能解决的事情，那要怎么办呢？这基遍就说，从前那要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就是扫罗嘛，就是他们连扫罗的名字都不想提，就是要灭绝我们，这有点像以色列人对纳粹的这个说法了，名字都不想提啊。现在把他的子孙7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悬挂在基比亚扫罗的出生地。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曾经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生的2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何拉人巴西莱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5个儿子交在基遍人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7个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哎，这我们能说什么呢？这里有很多的冤枉啊！基遍人很冤枉，被扫罗杀了，他们就发出咒诅，就有饥荒，有饥荒临到，大卫就去问出来这个原因，就请基遍人为以色列人祝福，但是要消他们的愤怒啊！消他们愤怒，就说你要我怎么样？他说把扫罗的7个孙子交给我们，我们把他悬挂，把他吊死。这7个人就一同死亡。那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就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

在狮身上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间的走兽来召见。哇，这个只有母亲的爱才能够让他做这么，真是疯狂的事情，这是累死的事情。但是他就这样子保护尸体啊，不让尸体被吃掉。有人将扫罗的妃嫔艾雅的女儿利十巴所行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为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坡杀扫罗，将尸身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雅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个人的骸骨，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从此神垂听国民所求的，也就是灾难旱灾应该就停止了。神是会替那委屈的人伸冤，但是委屈的人伸冤的过程中，可能又有人受了委屈。利十巴他没有让咒诅继续下去，虽然委屈他在他身上是委屈了，他的孩子被杀掉了，很委屈，但是他保护他们的尸体，没有发出咒诅，咒诅就停在利斯巴身上了，这是很伟大的事。我们希望咒诅负面的东西也停在我们身上，不要冤冤相报，不要把那个仇恨继续延续下去啊！就是我们想到人的愚蠢会让仇恨产生，会让人的愚蠢会让仇恨继续。这个扫罗，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会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要消灭这个畸变人。畸变人做你的奴隶，做得好好的，已经够委屈了，已经够辛苦了，你还要把他们杀掉，杀了不知道杀了多少人。那么剩下的一些人发出咒诅，神也垂听，就有饥荒1年3年。那么畸变人咒诅，大卫也没有办法不服，就是不是说耶和华要大卫这样做，大卫自己想要这样做，就是他已经答应了畸变人了，就说好嘛，扫罗的孙子辈里面有些可以交出来的，就交出来，就有七个人把他们吊死，把他们吊死，他们都其中的有一个母亲就是利斯巴，他就保护了尸身，他没有继续的咒诅，继续的抱怨。没有让这个咒诅继续下去，这是很可贵的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生活中任何不幸的事情就停在我们身上，不要继续下去，不要继续把咒诅弄下去，要把慈爱、赦免、饶恕、信心维持下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在整个的大卫的王宫里面，有这么多悲剧的事情，有这么多悲惨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希望我们从里面学到一些智慧、爱心，知道怎么样不把恶事延续下去，把良善延续下去。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门徒不可以忽略轻视旧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提到提摩太从小所明白的圣经，以及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这里所提的圣经，因为当时没有新约圣经，所以这里讲的圣经是指的旧约，更准确的说不是旧约，而是应该是翻译成前约，也就是圣经。很多基督徒门徒看重新约，却忽略所谓的旧约，口里面可能不敢明说，但心里总觉得旧约又长又啰嗦，觉得旧到一个地步，弃之可惜，主角没有味道。耶稣所读的圣经是旧约，使徒所引用的也是旧约，初代门徒所听所读的圣经当然也是旧约。亲爱渴慕神话语的门徒们，不要忽略神的默示，圣经的前

人曰：我们的信仰神学重要的根基，弟兄姊妹，旧约不要认为是旧约，是前约，而前约就是整个新约跟整个圣经末世的根基。你假如跟我一样有忽略的倾向，我们一起求神赦免。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1: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

0: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会听到我变化。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明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新人，于是对所有的应征者进行了一场笔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简单的叙述唐代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有一位年轻人看见这道题目之后，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唐代对于水土流失的应对方法。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在那道题目的后面写下了三个字，不知道。好几天之后，笔试的结果公布了，只有这位年轻人入选了。原来呀，关于唐代对于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方法，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过。很多应考的人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就自己大做文章，自然得的是零分。只有这位年轻人回答不知道，这才是最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面对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之时，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有古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谓知也。也就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品德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塞来的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总会拿到一种某方向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1: 台人班上说，
0: 我是黄尊，
1: 我是赖线。
0: 我们今天要拿出一个话题来跟大家讲，就是习惯。
1: 对，习惯。首先，习惯的事情应该当当年在讨论了。
0: 是啊，不过过一步的就会知道，因为像我们的生活大家高求的话，有一种自己的正经就是习惯，不管是好的也坏的，不会请到一张当日过年的那种固定的模式的感觉。
1: 还有可能是去年的习惯，可能是 A 选项好，可能都会今年不知道说，诶，这 A 选项没做好了。

0: 嗯、可能个爱习惯，可就无同伊培养好来那个习惯。
1: 哎呀、啊，就是想要变多去改生活态度，又变唔 lucky。
0: 嗯，
1: 那他是不是跟你的现在的生活可能有一些，他就是没有办法融进去，或者是反正他就是不符合你现在的，比方讲时间的规划啊，也系讲比方讲某一只提防某一只好的 visa 了去做一件事情，没有可能。
0: 嘿，可能就系做得好好去检视一下，讲哎，亚伯的个习惯。咁又真经又做好嘞，
1: 嗯，古说今年都也下咩，过多五月份今年差不多不一般嘞哈。大家应该今年嘅神番母神，今年的生活会过什么样子，好像也大概定下来了。那时间咪做得来想一下，系咪？可能今年嘅跨年，佮还有想到哦，我今年快事要来做某个事情咯、哦。想问快事忙哈？
0: 嘿，可能跨年嘅时节，一波有可能下诶，嗯，都是嘅，唔想爱培养嘅习惯啊，也系唔想完成嘅目标啊，做得一下，佮拿出来佮考验下，讲诶，咁要做到，但系假使冇做到，咁要配嘅方式来建造更好。
1: 系啊，也系讲，自家过年咧，发现讲诶，本来天咧嘅但冇飘一冲，好像不太实际，也系讲，我其实今年冇买想做嘅件事情咧，佮系咪往一只方向，也系调整一下。
0: 嗯，冇唔错。
1: 好，我从来都先来弹一条歌曲，等一下再来继续来讨论习惯一件事情。我从今天第一条要同大家讲下来弹的歌曲，就是廖文强的《习惯》。

0: 收到紧急任务，你空 M 吗？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地图看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分享真多 level up，
2: 台你班上说，
1: 来欢尊，
0: 来赖线，
1: 讲多习惯一件事情。就一定要讲一本书，
0: 嘿，相信杨不顺太敢拢有看过，
1: 真奇怪，前两年还有去看个名录书店。

0: 的排行榜，
1: 以下韩的排行榜当中，
0: 嘿啊，韩就是点快乐韩看得多，一本书就是原子习惯，原子习惯目前都给其中一点的名录数点，也他摆听一生名，
1: 还是屹立不摇在排行榜上面。
0: 对，虽然没有在很前面了，我记得以前可能会在更前面一点。
1: 嗯，可能前五名，可能不会看头。
0: 可能有哦。不过到你是不是表示还系有固定有的位，你会想要来去？
1: 想要去看伊，想要去讨论一本书，
0: 想要来看一下这主题。
1: 哎，
0: 嗯，我的位其实差不多一两年前没有看下透过一本书。
1: 错，有讨论过一本书，看到当中的内容，知道讲，其实唔会差，就想要同大家分享安尼。
0: 冇错，故说一下，就来随堂考试一下。通体一两年的一很记得的部分系蛮改，耐心很记得蛮改。
1: 其实呢，一很记得就是习惯一件事情，就会爱分开了。应该讲做事情的时间，唔该空间啊。而做分开了，比如讲，一下那天租房子嘛，故说那就自家去做嘅，嘿，睇做嘅当好呢，就会本意讲，就会好好，我睇一篇写诗，我睇一篇图书，你就好不用一条同书有关系嘅啊，同言必有关系嘅东西就不用睇嘢，唔好讲，你一篇图书，结果你按部就班示范，又睇嘢嘅做一行，按部就班嘅追剧嘅时间，又睇嘢嘅做一行，
0: 要强用一种做嘅，
1: 嘿，就不讲，假使讲全部嘅事情。侬睇做嘅当空做嘅时间，你的注意力就会没有那么容易专心。
0: 你会吃到一只地方系做当多事情嘅地方，
1: 系
0: 可能一下坐下来，本来想去看书，结果又有天咯，也有乜嘢，就本来想过去开始看追剧，
1: 系可能就会瞄一下瞄一下，结果唔会吐嘅书，根本就冇打开来，冇吐到书。
0: 哦，故说其中咧，就系用环境来听书，唔似假讲，我一下来都一片。就是要做一件事情，
1: 没错，就是你空间要分开来，
0: 没错，像有人是可能睡梦以前会东摸西摸的，可能人的眠床就会做不得有其他的东西都给骗，就是来到睡梦前就是睡梦的，
1: 不过睡梦没有什么东西做得名
0: 啊，没有，就是书籍的啊，因为你说书籍的不要带到去睡梦的间房，不过我知道有点困难，
1: 是啊，根本就不会不在睡梦的时间，结果不在插头啊，就让你插电啊，就进发书籍啊，
0: 没错，不过插头要插开严重的莫插个面虫顺条红个
1: 针。哎呀，暗的汉俊，
0: 我想到喺书底边有一只概念，很多习惯堆叠啦。个意思就是讲，爱培养个新的习惯，来牢记同人 Q 的习惯，牢记代强下、强强下的感觉。
1: 嗯，
0: 就系唔会有一天可能当年都当官而做的事情，再过去加一天新的。比方讲，假使当年做爱去，好可能。固定去一间嘅早餐店，固定去食早，你会坐到几片，老娘嘅早晨呢，就是早餐吃掉嘛。
1: 嗯，
0: 跟你坐到几片的时间，可能本来系读书记嘢啊，也系做其他的事情。假使你想讲好，我一下开始我食早，我固定读一篇新闻好诶。
1: 读一篇新闻，
0: 对，你就把读一篇新闻这件事情加进去，就是你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打开来就没先开 Facebook 哦，而且一看新闻，
1: 嗯，就是其实我还是提示着，因为吃着很当年而做的事情，不过提示着本来是发书记，不过一下改变的是改一个看新闻的习惯进去，
0: 嗯，就改一篇新的东西进去，假使讲吃着爱一篇吃着又一篇又用书记啊。你唔好，可能就改做用糖嘅咩做得啦，糖一条新闻，也系糖可能三分钟、五分钟嘅新闻，
1: 就含喺做得同嘅习惯同加密去。
0: 嗯，冇错，像一种嘅方式啦，本来要做嘅事情，再过加一天新嘅事情。
1: 系啊，还有就是，其实你一个习惯多一点，没有一个就是减少那个某想要做的意愿吧。
0: 哦，或者是减少，我觉得是一个岔路的感觉，莫本去个线。
1: 嗯，
0: 也是固定一两在爱踏穷海。
1: 嗯，对，因为就会可能下班过后，有的你不会去健身嘛，去运动。不过你就会睇下班一条路空，睇不贵不开一条路空，你就会请一间你有看到的健身房。
0: 哦，爱顺路，
1: 嘿，爱顺路，唔好讲，贵气不快，就当当我出门去健身，
0: 哦，这是难的哦，
1: 系啊，因为贵气不快，一定会歇困一下，坐一下，坐到就会懒死的呀，
0: 看到眠床，看到旁边，
1: 系啊，跟讲想讲按摩就眠下十分钟、三十分钟、一点钟，好唔好出门呢？
0: 好，不来。

0: 可能就是睡一下，休个15分钟，温下去就温一点钟。
1: 嘿，结果我们就根本连要健身的事情就没去做诶，
0: 没我们操。有常时就要种做的，可能一片吃饭一片看啊，还讲抽茶诶，啊，就做的躺 podcast， 安尼咩黑种夹书子心的方式。
1: 系啊，其实因为 podcast 从来内好诶，那提早公布做 podcast 一件事情，其实咩黑土诶，各多个内容，各多个文章，同当说通起来，可能个用50分钟来讲出来。故说那提躺也着公布啊 podcast， 其实因为就第各多内容底背浓缩50分钟，那就做得提压50分钟，就得到各多个启发，各多个灵感。
0: 错，
1: 跟侬想爱今年也不想爱培养嘛个习惯。
0: 其实今年刚开始的时间有吃过一件事情，不过无继续下去。那可能想一下用的章做的本事，噶做的继续做一件事情。主要我知道我来记录当日的，可能写一个简单的日记，系根本有嘛个好的事情啊，也系讲爱感谢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上次我唔记得，其实根本有当多好的事情。就是可能因为过太短缺的时间，就会想到根本就嘛该无损失，嘛该无做好。故说有常时就想讲，哎，来记录一下一条快乐的事情。
1: 其实记录一件事情，哪知道讲过好。因为假使讲无记录、无翕相、无拍影片，其实你回头去看，半年之前、一年之前，你做嘅事情，其实你想唔起来。
0: 真紧，有常时想唔起来。
1: 嘿，除非讲真紧，就会过太嘅发通，你可能还记得。不过就会睇一种日常的碎片，你可能就真紧无印象诶。过少就会听，假使明年有记录起来，你去翻你的日记啊，其实你就不会看到讲，其实那明年可能都睇成长，还有。提明年嘅下嘅动性，就会看到嗰度嘅目标嘅指甲。
0: 唔讲阿下，我唔会想讲喺本片人看咧，我留喺指甲看。
1: 系啊系啊，嗱一讲系啊，就看人啦，要等你喺本人看，要等你喺指甲看啦。最终咪喺指甲知道放弃就好诶。
0: 真嘅。故说我没可能爱来参加他讲诶，有一只专门的驾驶，我就可能专门一本笔记簿诶啊嘛，个就唔爱用手机诶。因为用手机诶，大概来就会开始做别的事情。
1: 系啦，我分心啦，
0: 我分心。我们超故说可能就要有专门的日记簿诶来记下件事情。
1: 系啊，
0: 韩国可能头一集当你固定位，可能有限10分钟，要剩5分钟的时间，夹夹来下一下，这样应该就有机会可以持续下去。
1: 系啊系啊，其实咩唔是本质个太多嘅压力啦，其实就会先拿不能拿出来，先下去了，持续去做，其实你就会知道讲哦，其实哪咩做到过好，一个习惯就做得培养起来。
0: 我们操，
1: 他这个还有相当难，杭州的下班过后，那想要打羽毛球。
0: 哦，一件事情也哈，要上爱来固定来做诶。
1: 嘿嘿，真正系太好嘅时节，不过一下就会希望讲大礼拜，那做得有一年去打羽毛球。
0: 哦，
1: 同一个习惯来潜规律。
0: 那你没懂好。
1: 系啊，
0: 固定有一年有年做得强下来打球。
1: 冇唔错，培养自家有运动嘅习惯。
0: 好，讲到要运动的习惯，我先来去看一下弹一条歌曲，
1: 带着这首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就今天来挑战一下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奶松牌数都懂唱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松松牌，
1: 你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键听哦？
1: 隐蔽。
2: 哎，一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蒙操，隐蔽。
3: 吹油上仙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转到 level up， 台语班上说，来换尊，
2: 来赖线，
1: 我们今天讲到爱皮养的习惯也在发题哈，对我们来说有点熟悉啊。
2: 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好像有聊过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
1: 对，所以就是又觉得最近又开始想要把这个培养习惯这件事情再拿出来重新检视一下，
2: 而且每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每次的收获可能都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想说我们可以来找一个算实际案例的朋友都得来分享一下。
2: 对，有在就是身体力行吗？就反正看了这本书然后实际去培养习惯的这一位朋友。
1: 好，那个欢迎我的朋友伟杰来到我们的节目。
4: Hello， 汉君 ，Hello， 赖线，我叫黄伟杰啊，然后还有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2: 哇，很腼腆的那个开场。
1: 我平常没按呢，平常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等一下开机一下。好，今天讲到 VK 要来分享嘛，然后要想要请他分享的是，因为我最近在看他的 IG， 就是发现版面上开始某一种类型的照片那个比例越来越高，就会给吹只有运动的相片。
2: 哦，他在运动这方面的照片，就是现实动态啊、贴文可能越来越多这样。
1: 对，就是各种跑步的照片。
4: 对，就是大家看到有点夸张，都说你是辞职去跑步了吗？
2: 那你这样子是跑了多久？
4: 我应该是差不多在24年的10月，所以这样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开始跑练习跑步到真的有去跑一些路跑比赛，大概这样一年半。
1: 欸，那你记得很清楚，就是你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就决定我要开始来练跑步这件事。
4: 我觉得可以分几个阶段啦，就是我最一开始会有跑步这件事情，其实跟可能大部分台湾的学生是差不多的，就是可能我参加运动的团队，然后还有那个学校那种什么千六的那种体适能测验，所以其实我小时候还蛮讨厌跑步的。
2: 对啊，我光听到千六我真的是快吐血。每次体适能的时候，然后吃到公哦，乖跳，因为会跑按斗前，还要在那个时间之内，然后跑完1600。
1: 对，还不可以跑太慢。
2: 对，因为觉得你会觉得你掉车，我就觉得很丢脸。
1: 真的，
4: 我像球类运动就会是拿来惩罚的啊。就是你没有做到一些事情，你就要多跑啊。
1: 哦，
4: 所以那个对跑步的印象是很差的。那至于为什么是2024年10月，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了一双鞋子，慢跑鞋，我很喜欢。我就买完之后，陪我去的那个朋友就说：“啊，你买了这么厉害的跑鞋，要不要去跑路跑比赛？”我说：“好啊。”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练的。
1: 哦，所以一开始是等于说先答应了一场比赛，然后为了那个比赛开始比较有计划的要想要练习跑步。
4: 对对对，因为那一次他找我的就是半马嘛，所以有21公里。哎，
1: 一块四就半马。
2: 对啊，你 T 100就跑到暗眼哦，跑到这么远。
4: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平常可能跑个5K 10K， 就是现在要变2倍4倍这样，应该是需要专门的练习，所以我就有稍微排了一下时间去练习这样。
2: 那你本身邀约你那个朋友，他本身也有在跑步吗？
4: 对，他其实已经参加了可能十几场的半马的路跑，所以他那时候就找我跟他一起去，他已经报名了一场这样子。
1: 哦，已经是老手了。
2: 那我也好奇，你在比如2024年10月，给懂事阿毛就会讲给之前，你是有在运动的吗？
4: 哦，有，我其实一直有在运动，我有健身，然后我小时候一直到其实到现在也是都还蛮喜欢打篮球，所以一直有在运动。
2: 所以就但针对跑步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比较少，就只有健身跟打篮球比较多。
4: 对，
1: 真的健

0: 多快。
1: 嗯，可能没有想说要参加比赛啊，参加路跑比赛，就觉得说那这一次少跑一点好像也没关系。
0: 对对对，
1: 就放过自己吧。
2: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目标，有一个目标可以去追，其实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0: 那你一开始是自己练，还是说你会跟那个朋友一起去练？
2: 没有，我就自己练。
0: 哦，是啊，他就放生你了。
2: 因为我们也没有住很近，所以下班我就找我方便容易到达的地方去练。
1: 那你那时候是跑哪边呢？
2: 就跑在那个三重疏洪道那边，就是有跟芦洲接在一起，有一堆河堤啊，对对，那些空旷的地方这样。
1: 哦，就也是以河堤边去跑。嗯
0: 嗯，对，我觉得在路上跑真的很困难耶，
2: 就车很多，然后可能你要闪又要注意骑楼啊什么的。河滨比较舒服。
0: 嗯，我有一阵子觉得很羡慕住在河滨的人，
1: 因为一出去就可以跑步了嘛。
0: 对啊，就算不跑步，你每周都可以散步啊。
1: 对啦，
0: 就
1: 是，因为按步跳没两两，天时刚好
0: 去走一走也是蛮好的。
1: 那你还记得你那时候，因为像你这样现在，那你讲起过去很会轻松，讲起来好像很轻松，但一定会有就是有一种挫败感，或者说说啊，我就是不想跑。有没有那一次的经验？
2: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知道跑这么长，我到底跑多快。跑多慢，
1: 对啊，
2: 我才可以把这个距离跑完。所以那时候的确会一下子冲太快，导致我可能只到一半的距离我就觉得受不了这样。但是那时候我就开始拿起我的手机开始录影，对着手机开始讲话，分享一下我现在的心得啊，然后看到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想说好，我现在就继续跑，跑到某个地方我就再录一段，然后我最后的目标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哦，我今天跑了 16K， 我超棒，快来称赞我。哦，大概就是这样子。
1: 那在影片的那个时间就很长吗？你的容量够吗？
2: 没有那么长啦，大概就是每录一段大概就是一分钟左右，可能几段分成不同的限时动态这样发一发。
0: 哦，可能什么 5K 的时候录一下，10K 都录一下这样。
2: 对对对，
1: 那你可以演绎一次吗？比如讲，会用板，差不多用板，最后都给懂死，给时间不够嘛？给你跑到，比如说你现在在一个河堤边，想象一下，我们就是现在一个河堤边，那你会怎么去，就跟镜头前的你自己对话？
2: 好，我来试试哦。但其实我大部分就是会，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漂亮的景，然后哦，我就这样好了，就是在河堤上面，我看到太阳刚升起来，然后云跟天空很漂亮，我就会录说，哇，今天的天气也太好了吧，这个太阳真的超漂亮的，然后这个风吹起来也还蛮舒服的，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去讲这些东西，对，然后有一个互动感吧，就是自己跑步有的时候刚开始真的很无聊，但是有那个相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在跟他对话，你就觉得哦，好像有一个人这样子。
0: 好有趣的方法，我其实没有想过这种，就是可以用这个方式让自己比较有，就是感觉比较快乐，可以继续跑下去这样。
1: 对啊，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方式。
0: 可能是一个有表演欲的人吧。
1: 汉君有时间看过在他的现实动态，就是伟杰就这样子跑吗？
0: 好像有，应该黑油，因为有上司就会点过去看很快这样子。
2: 因为我发太多，大家可能就是
1: 麻痹了，
2: 看到就滑过去滑过去。
1: 那你这样子跑的时候，不会有你跟朋友，或是你跟雅儿呀，或是你认识的朋友，会不会在现实动态可能回复你，或是按爱心之类的？
2: 有，我觉得后来我可以把这个跑步变成维持一年多的这个习惯，这件事情还蛮重要。我指的是我开始分享一些我在跑步的心得的这些影片，上传之后，其实就会调出一些，其实他本来自己也有在跑步，可是他没有习惯要 po 文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人一直在想说，他也想要跑步，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就是也其实也才刚开始，可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私讯我，或者是留言啊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哦，这个对我来说蛮鼓励我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有一直继续跑下去。
1: 好，就让你变成是另外一种动力。本来原本是可能单枪击嘎得走自己在跑，可是因为你收到这些回馈，发现到说，原来身边的朋友也是有人在持续的在运动，
0: 就原来有人在做一样的事情，或也有人有兴趣。
2: 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我觉得大部分都还蛮友善的啦，就是会说你这样好厉害，你跑了十几公里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我下次也想要试试看什么的，就类似这样的回馈，对我来说就会觉得有趣，那我下次还要去跑，然后我还要录影片这样子。
0: 再继续录给大家看的。
2: 对，
1: 那你的影片是就单纯的录，然后就是你会再稍微剪辑吗？还就真的是单纯的上传现实动态这样？
2: 我就是一镜到底，就是一个 cut，
1: 一镜到底
0: 就没有再剪了啊，这样。
2: 就是我可能看到某一段，我手机就拿起来，然后就拍， 然后就开始一直对着手机讲话这样子，然后

0: 然后就开始描述，哎，可能我今天现在跑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啊，然后现在是几分速，跑的速度多快，然后我感觉怎么样，有的时候也跟以前比较一下，说，哎，我上一次跑跟这次跑的感觉，哎，有没有不一样，就是很多这一类型的，就是什么都讲啦，其实。
1: 哦，那我觉得你这种确实真的会蛮让人家有共鸣的，就是比较像是随手拍吧，就像随手记录啊，然后很生活感的影片，就是你自己也没有刻意的去包装，说我今天就是可能打扮得很好，然后可能去专业入跑这样子，
2: 所以今天还先不用再搞图，不用跑到韩国去，要走过去然后秀一下今天的鞋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能先刻意先走过去，然后手机先摆好，就是在倒退，然后再跑过去这样子。
0: 哦，这个我倒是没有，我就是边跑然后手机就拿起来就录。
2: 你刚刚想到一件事情，这种工作给亚爱，因为应该迪维杰的爸爸也有在，就是他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样，所以就我在想说会不会就你看着就是爸爸去做那个，我记得爸爸是骑脚踏车。
0: 对对对，他最一开始是骑公路车，嗯，然后
1: 环岛吗？
0: 哎，没有，他就是可能西滨，可能从新北这边骑骑骑，有的时候什么骑到彰化啊，骑到，就是慢越来越长啦，然后后来他
1: 一天来回这样。
0: 哎，一天来回，那他之前也参加过北高，就是360公里这样，就是24小时的那种，对对对。我以前觉得疯子啊，怎么会有人？
2: 对啊，
0: 花那么多时间，
1: 怎么会疯？我们现在看你也是疯子啊。
2: 我在尾节还会发工，就是什么他可能要很早起床，动作之后就要再给爸爸去参加比赛，他要当司机这样。然后现在他变成他加入这个疯的行列。
0: 对，就是我以前就是载他去，然后看说怎么会有人就是发神经，然后现在就加入发神经的行列。
2: 你们在不同的赛道上面发神经这样。
1: 那你这样的话，你有跟你爸爸一起比如说骑公务车或是可能一起跑步吗？
0: 有耶，就是我第一场的那个扎达马拉松的半马，我就是跟他一起报名的。
1: 哦，
0: 对，所以就是我们两个有一起出发啦，但是我们每个人速度不太一样，就是起点跟终点见。然后他说他陪我跑路跑，我就要陪他骑一场公路车比赛，所以我后来隔了两三个月之后，也陪他骑了一个西滨100公里的脚踏车比赛，这样子。
1: 哇，这个骑程真的蛮远的哎。哪位底黑隐蔽哪？其实太后个时间，我有骑自行车环岛，对，我有骑15天，但其实我们那时候抓距的时候都是抓大概80到100公里，就差不多
2: 哎。哦，差不多。
1: 就因为每天都要配速嘛，或者说配那个距离。对，所以其实他刚刚讲100多的时候，对，我觉得那个已经算蛮远的。
2: 就是以环岛的时候，你一天一年来骑下来敢不够？
1: 嘿嘿，但是都讲嘿，已经可以算是极限了，对哪了讲？
2: 一天的极限，
1: 猛超猛超。
0: 但因为可能公路车不用背很多装备的话，
2: 哦对啊，
0: 还是轻松，就是距离可以远一点了。但是环岛你要背装备什么的，就是快不了。
1: 真的，而且真的是脚很酸痛，每一个晚上都要抬脚，对，因为真的脚超级酸，然后防晒啊什么都要做得很充足。不过讲句了，就是那家谈到讲就是不用手机嘛，啊，你提录影提照的时间，你会有说你的朋友会跟你一起嘛？那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揪跑步的社团，还是说揪跑步的 app？你有参加，你有试用过这些东西吗？
0: 这个我倒是没有参加过。
1: 真的假的？因为我看哪有看哪个朋友有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在可能软体或者说可能其他的城市，反正就是会揪说，可能今天北部路跑，北部然后晚上跑步，然后可能几点，然后大家可能约在可能大安森林公园，然后就 Q 哈了这样
2: 子。都没有路况按的 tell 啊，就 tell 魔术师的年。
1: 超，猛超。
2: 就是你不会去跟这种陌生人的团这样。
0: 我比较少我大部分我后来因为跑步有慢慢认识一些
1: 跑友嘛，会叫跑友。
0: 对对对，跑友。
1: 哎呀，那么懂得跟名词有没有？醒跟名词，哎呀，
0: 但我就会比较习惯跟熟悉的人一起比较好玩，要完全陌生的那种社交局，我比较没有办法。
1: 哦，本身也是属于 I 人慢熟型的那种。
0: 我应该是偏 E 啦，只是没有没有那种大家都可以的那种，就可能中间偏 E。
2: 对啊，还要去认识新的人，然后
1: 没有，其实也不用特别认识，就是跑步。
2: 哦，有那个有谈过有你呢，就会你去参加 MEMS 公法，就是大家都在这里就好了，你只要有参加，我也不会强迫大家社交这样。
1: 嗯，应该讲就是太搞圈外了之后，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就大家一起做有兴趣的事情，所以觉得我觉得这种事情也蛮难。

0: 得的。就比如说冲奶黑难不会打 emoQ 打羽球嘛、那有时候真的就是比如说跟我一起打的朋友他这几天都没空，但我就真的很想打，那我一定也会去上网找那种临时揪打的群组
1: 哦，缺人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因为你在做的事情是你喜欢的兴趣，因为羽球也不会特别一直讲话，就真的是打羽球。对对对对，所以对，所以我觉得诶，其实应该这样子的方式应该也会增添你跑步的一些乐趣。
2: 我其实你讲的这种我其实有去参加，有一些品牌会办，因为他可能新的鞋子出来要让大家试穿啊，所以他就会办跑聚或者是这种聚会的。但我的心得就是在那里我大部分都还蛮不自在的啦，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应该要社交，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跟大家社交这件事情，然后跑的速度又会比较慢，所以你某个程度上你也不会有什么快乐的感觉。
1: 哦，还有点像是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去高宽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比如说你真的有一个自己练习的那个目标的话，可能也不一定可以在这种局里面得到你的就是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2: 我觉得比较是这样，因为我就会变成是宁愿我自己练我也不会去参加这样子的聚会，我觉得比较没那么自在。
1: 那我想要换一个话题，就会讲还是有参加比赛，想要练习了之后，就是怎么去把这件新的事情加到你的生活里面，因为你本来的生活应该已经有本来要做的事情，然后现在要再多一个就是练跑步这件事。
2: 我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刚开始知道要跑这个路跑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可能一周重训有4天左右，然后还有1天打篮球。
1: 哦，很多耶。
2: 对，所以后来就会变成我要让自己比如说至少一周可以跑个3次，那我就要把一些重训的比例就抽掉，然后变成去跑步，然后是到大概跑了7-8个月半年多以后才会觉得有觉得这个东西好玩，我想要多投入一些时间试试看可不可以进步的再更快一点，然后我才慢慢的把那个健身的比例越来越少，然后到后来很认真在准备全马比赛的时候就连打球都没有打，因为我怕受伤。
0: 那你在准备全马的时候你一周最多是跑几次？
2: 一周就是6天都要跑。
0: 6天？
2: 就是有1天休息其他天都要跑。
1: 哇，
0: 那你跑的时候是晚上跑还是早上跑？
2: 我通常就是平日的话我是下班跑，下班回家的时候跑，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群一起要准备全马比赛的人出现在比如说公馆河滨啊、大道城河滨啊这些大家都在跑步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跑一个很长的距离，可能20几公里这样子，有伴这样子。
1: 哇，听起来好累哦。对于摩托车只有运动的人来讲，没有跑步的人来讲，真的有点难以想象。
0: 对啊，而且20公里是这中间是会休息吗？还是就是能跑就尽量跑这样？
2: 可以稍微停下来喝个水啊，然后吃一点小东西，因为其实运动中是需要补充一些能量，时间拉很长的话。但除此之外尽量是不停啦，
1: 就还是为了马拉松还是希望速度就是那个时间可以快一点这样，
2: 就是让可能让身体习惯你是得可能3-4个小时都一直需要跑步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对，我觉得是不是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可是我确实如果你在跑的时候你突然停下来可能比如停个5分钟好了，你在启程在跑的时候其实那个可能花费的力气或是力量是更大的，
1: 就是人家说的身体冷掉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对，是这种因关系吗？
2: 其实我觉得短暂的1-2分钟休息其实不影响了，或甚至你有时候停下来之后你会觉得很舒服，我又突然又被充饱电了，我又可以继续跑。但如果你说5分钟10分钟以后，那的确就是你开始运动的肾上腺素下来了，那你就会觉得累或者就会开始不想跑，这件事情的确会蛮常发生的。
0: 所以你都尽量在你的配速的时候都尽量休息的时候不要超过太久，就可能休息个1-2分钟就差不多会继续了自由运动。
2: 对对对对 对, 對。
0: 但因为当初在聊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自己看到真的是，我自己是真的先吐血。
1: 怎么说？
0: 就是自由运动跟实践，真紧黑奶，所有跟运动底部啊，不是我最不喜欢的跑步。不然你讲的原因黑奶台后个时间黑登山社，对我们登山社呢，在登山之前，因为我们都是走那种百越的。对，所以登山之前就很看重你的心肺啊，或是可能最主要心肺能力要提升，那心肺提升就是我们会去跑操场，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逼自己，因为毕竟要爬山，所以你要逼自己说可能要跑个可能1600啊。

0: 或是可能3公里、5公里，嗯，对，就要逼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1: 哦，那你也是有5公里的经验啊。
0: 对，可是那时候我的意志力是，就是我是讨厌的，我是因为要登山，不得不去跑步。对，但我从中真的没有找到，就是任何
1: 都因火会快乐。
0: 对对，没有得到任何的快乐。
2: 我只有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国小、国中的那种运动的考试的遗毒来的吧。
0: 对对对对，
2: 就你好像只有跑得快，然后用力冲才是表现好，就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我觉得这个真的会蛮影响大家对于跑步的印象跟感受，
1: 所以我们才会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这么热衷在跑步这件事上面。
2: 其实我真的刚开始的时候跟两位是一样的感觉啦，只是我觉得在后续有一个大转捩点，应该是说我开始觉得好像我越跑越轻松，然后我的距离越来越拉越长。那这个进步是在其实可能是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有很大的进步
1: 哦，真的。
2: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工作以后很少有这么投资报酬率这么高的一件事情。
0: 哦，你说你跑了一两个月，然后你的心境转变就很明显的转变了吗？
2: 就体能上面的变化也很明显。
1: 嗯，哦，我说还要台湾那边一段时间，这么宽度有改变，需要花一点时间。
0: 嗯，那我刚刚在想说，因为我毕竟我那时候跑步的时候是跑操场，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因为跑操场就很明显就是可能一圈、两圈、三圈嘛。但如果是跑合体的话，是不是你的心境也会跟一般得跑操场的时候不太一样？
2: 嗯，我觉得会，因为我刚开始练这个路跑比赛的时候，我还是习惯在健身房里面跑那个跑步机。
0: 哦，跑步机，
2: 那跑步机就比操场更无聊。
0: 不会啊，你不是可以看剧吗？
2: 但是你就会觉得景色没有变啊，
0: 景色，
2: 对对对。然后因为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出去河滨跑的时候很兴奋，就是因为每一种不同材质的路跑起来，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哦，比如说
2: 你水泥地跟柏油路，然后跟一些瓷砖的路跟草地，那你跑起来的那个脚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跑合体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景色变换，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第一次去跑的时候，看到三重那边，看到对岸是大稻埕，那个大稻埕码头那边，
1: 嗯，
2: 那个晚上的灯光超级漂亮，嗯，所以
0: 而且夕阳，其实夕阳落下的时候，
2: 欸，没有没有，我是在晚上晚上八点左右，就是已经都天，哦，
1: 就是大稻埕那个市集那一块，啊，
2: 对对对，所以那个大稻埕市集的灯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嗯，然后我就觉得哦，我有一天也要去对面那个地方，我要去那个漂亮的地方这样子。
0: 嗯，
2: 我觉得那个心境上面就会差蛮多的。
0: 对对对，因为大稻埕上面好像还可以那个小酌一下吧。
1: 哎，欸，
0: 我记得可以小喝酒。
1: 不是在跑步吗？
0: 没有，他这样一讲，突然确实，那大稻埕那边蛮漂亮的。
1: 嗯，对啦。
0: 哇，那这样的话，在比如说水泥地啊、柏油路，你觉得哪一种路段跑起来的时候是你觉得最舒服的？
2: 我觉得第一舒服的肯定是草地，
0: 草地，
2: 因为它比较软。
0: 嗯嗯，
2: 那个冲击力倒没那么大。再就是柏油路，柏油路也是相对冲击没有那么大，所以其实跑起来是还算舒服的。
0: 嗯，
2: 啊，如果水泥跟瓷砖脚都会有点痛。
0: 哦，太硬吗？哦，
2: 太硬了。
0: 那你们一般在跑步，在这种赛事级的跑步，都是柏油路居多吗？
2: 大部分的路跑比赛柏油路居多。
0: 嗯，
1: 让我想到好像登山的时候也是一样，嗯，很多人登山其实去山去卡好行这种黑沙头也行奶的这种，就是不喜欢走有人铺好的步道。
0: 哦，
1: 对，就是天然的踩起来还是比较舒服。
0: 对，因为有些是就是会盖木头吧，
1: 对啊，或石头，
0: 对对对对对，而且确实在爬山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很痛苦，就真的是要真的爬到顶端的时候，然后看那个景色啊，就觉得啊天哪，一切都值得了这样，然后下山的时候就会幻想说，那可能在可能过几周再去攻下一座山这样子。
1: 哦，那应该就是特别凶，
0: 嘿嘿嘿，
1: 这么快在想下一座山？
0: 对，真的会，
1: 我可能要下山下了一阵子才会开始想下一座。
0: 对，但我觉得真的就是可能你跑完，比如说跑步嘛，或者说登山的时候，嗯，看到那个景色，才会让你觉得自己说是值得的，就这一趟旅程是值得的。
1: 嗯嗯嗯。
2: 我觉得相对于跑步来说，可能就是冲线的那一刻吧。
0: 冲线，
2: 冲线就是你过终点线的那一刻，就像你看到山林的景。但是你努力了，不管10公里、21公里还是42公里，就是你过了那条线之后，你就会突然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嗯，
1: 这个的线意思是那个终点地上的线吗？还是？
2: 对对对，就是你终于可以停表，把时间暂停了。
1: 哦，对对对，我想说，应该不会每个人都有那个线可以拉着

0: 就是地感应的那个地垫，还有一个他们大部分会做一个拱门啊，他会让你过那个拱门，就是等于你冲线完成这样，
1: 就跟起始点那个拱门是差不多的。
0: 对对对对对，
2: 哦，现在是用感应的、哦、
0: 对对对，有的是绑脚上，有的是那个号码布它后面就贴一个晶片在你身上，就是那个号码布上面。
2: 哦，好酷哦，上次跑已经可能有15年前了。
1: 哇，那我都不敢说完全没有参加过。因为刚刚听伟姐这样讲，她可能跑5公里然后10公里然后半马全马嘛、嗯、其实我以可能在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我跟我妈，因为我是住屏东，然后我们有那个大鹏湾的路跑比赛，其实我是有报名参加的，可能是参加可能报名5公里这样、嗯、但是呢我后来拒绝了，就是我报名已经报名了，但后来我可能用了各种理由，就是后来就却步就不去了这样。
2: 啊，是哦，
1: 对对对对，就是想一想
2: 天童慢影波苗
1: 哪个阿美
2: 跟我阿基有希吗，
1: 有阿美有希，
2: 你怎么可以丢下妈妈？
1: 我的妈妈是有去的，但我自己是没去。嗯，对，因为可能就是我还是觉得可能还是没有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让我想要去的原因
2: 啊。因为你没买新的鞋啦。
1: 对，我可能是我没有买新的鞋。
2: 你要去买鞋子。
1: 哦，原来所以这一集的讨论重点就是要先买鞋你才会去跑步。
2: 不是这样，应该都不能没有讲要讨论习惯嘛。那有没有什么就是伟杰觉得是你在这个练习跑步的过程中有一些小秘诀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我觉得自己可以做的几件事情就是你可能要先出发，因为我觉得出发就是启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嗯、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我是不是回家躺一躺就好了。但是我后来的解法就是我把那个又要跑步啊要运动的东西都带在身上去上班，然后下班就直接去要运动的地方。嗯，然后很抗拒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今天比如说健身我就只做三个动作，做完我累了想回家我就回家。那跑步的时候我就是告诉自己说，好，我今天就跑20分钟，跑完20分钟我还是觉得很累想回家，那我就回家。那通常你重训做了三组，然后或者是你跑步跑20分钟，基本上你就会继续跑下去，大概完成至少一个小时这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启动的这件事情是我蛮帮助自己的一个部分。
2: 嗯，先告诉自己总之有启动有做就好了。
0: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伙伴啦、啊、因为我一开始自己跑的时候没有办法跑得那么勤、嗯、可能我一周跑三次
1: 其实已经很勤了、
0: 对, 对对，但是我跟一群都在跑步的人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揪一下去跑步，或者是周末一起跑，然后自然而然你那个时间过很快，你要跑个一个礼拜跑个五六天，就你也不会特别觉得哦好像跑了很多天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意志力不可靠的时候、嗯、就是靠团体的力量。
2: 嗯，要找到人陪你而请多您凶哈。
1: 那除了这两点还有第三个小秘诀吗？
0: 嗯，因为我其实觉得有事先计划好对我来说是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就不会再想说啊我今天去要干嘛，嗯，那我会不会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会有点不想去。可是我如果先排好说，欸，我今天就是要做ABC 这些事情，我就只要无脑的出现在那边，就回到我刚刚那个第一点，我就是想办法换了衣服然后出现在那里，然后开始，那后面就会自动的就是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说蛮有帮助的事情。
2: 嗯，好像蛮有道理的，就是你不用到了那边才开始想说，哎、欸，应该要走马街，我现在要先从什么事情开始，还是我今天要跑多远？嗯，就先定好这样。
1: 对，而且我觉得你这样的第三个方式，我确实也觉得蛮好的，因为比如说你没有去设定这些行程或是目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可能今天跑的也不知道到底这样算起来是多还是少，你反而会觉得好像有点少。但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对。但如果你先规划好，你就是无脑去跑，觉得这是让你可以持续跑步的一个关键的点。
0: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习惯也都可以类似这样做。我其实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就是每天我会写上，欸，我这一天要练什么东西。然后跑完今天这个东西之后，我就会打一个勾，嗯，就是欸，我完成了一个任务的感觉。然后或许我在下面也会再写一些我今天跑步的一些心得，嗯，然后就是这样累积很多个勾，然后很多的心得，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就会发现哦，哇，我已经走了还蛮远的，就是进步蛮多的那种感觉，
1: 有点像是你的代办清单，然后全部都完成，任务都挑战完成，这样，
0: 嗯嗯嗯
2: 嗯，写下来变成一个看得到的东西。

0: 赠给给好狗问某妈来穷用，就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累积下来的成果的感觉。
1: 哎，那好奇问，你会给自己一些奖励机制吗？就比如说你假设你今天真的有如期的完成，然后会不会给自己小小的奖励这样？
2: 哎，我好像没有这样做过哎。哦，但因为我觉得我度过了前面大概两三个月之后，等到我第一次真的去跑路跑之后，我就觉得我还蛮享受这件事情的，所以其实跑步本身我就也蛮喜欢的了，所以我有完成就变成不会说我还需要再额外有另外一个给我奖励的东西，就 我如果今天下班我可以去跑步，我觉得某程度上就算一种奖励的那种感觉。
0: 哦，他本身已经在享受这件事情了。
1: 哇，那代表你真的是很喜欢跑步，因为我能懂你的意思。因为像我自己在打羽球的时候，我也是，就我打完下班之后去打羽球，打完之后就觉得超级开心，对，就是那一刻就很开心，确实也不用特别要说可去买饮料或是买吃的，就不用，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0: 大 Q 本身就本身吃到有上速度诶，
1: 是嘿
0: 的，啊，懂，就是吃到自己快乐的时间呢。嗯，好，给你们一呢。也得有讲到习惯一件事情，故从也得有就记一下例子哈，用自由运动、用跑步这件事情来举例，然后我们也有分享了一些可能大家可以用在，比如说正经要考试运动，还是说你可以用在其他你想要开始培养一些习惯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把那个想法或那个点子往你哈转一下，转到你想做的事情上面。
1: 嗯，确实，因为像伟杰他刚刚这样分享，其实他这样分享的时候，我是看得出他是很开心、很快乐的。我甚至刚刚一度被他感染到，
0: 就觉得看到大道城的灯光了吗？
1: 对，就觉得哎，就确实，因为我其实我家附近其实也没有到很远，那边有一个河滨公园，其实跑起来想象出来那应该是蛮快乐的。对，但始终就是没有一直去做启动这个动作。嗯，对对对，所以伟杰今天去分享了说他在启动这一块，然后跟可能设定自己每一周的目标或是小行程，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讲，哎，确实是一个可以培养运动一个好方式。
0: 嗯，真运动有帮助，和你把作业前堆剩五分钟快事，
1: 没错，
0: 你先去十五分钟看看。
1: 哎呀，这个先去买，哎，先莫买海，就做的先同个。譬如说毛巾啊、衣服啊，先放到包包里面带出门。
0: 对，好，谢谢伟杰来跟我们分享他对跑步的热爱还有快乐，谢谢，
1: 谢谢伟杰。
0: 好，那我们就跟同唐中朋友共张来聊聊，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Level Up 台年班上所给播出时间，是当礼拜一下午的一点空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当礼拜四的早晨九点空五分到十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当礼拜五的暗部头十点空五分到十一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在今天的节目前面呢，我带本大家的歌曲去麦街就是跟他伟杰讲到也去走运动去跑步这一件事情，除了他自己有结巴来练，然后在超年轻下来走这样比较有一种通力，也是说有一种就像那大家向他教的感觉。
1: 是啦，其实你没几好啦，因为你假设说你自己去走，可能根本没想去走，可能就真的不会去走，不过你根本同你说，哎，根本七点我在公园一片见面哦。
0: 啊，有从你超好的，就会想说，我爱去，
1: 嘿，
0: 其实我爱出门，爱去到这片。
1: 嘿，不要说就爽约啊，还是说就会延期啊，你就会知道说不好。
0: 真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前面呢，来跟大家讲下来谈一条歌曲，是姜德和王宗伟的《两兄弟》。

0: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不小心会弄丢东西，可能是一段打了结的回忆，可能是一场没有结束的对话，可能是一张来不及告别的车票，也可能是一把来不及在雨天撑开的伞。那些被时间弄丢的，可能是遗憾，也可能是祝福。也许生命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在拥有的时候懂得珍惜，在失去的时候懂得放手。佳音 Love 联播网，用声音里真挚的温暖，陪你找回人生遗失的动人片段。岁月弄丢的，爱能找回。珍惜当下，用爱填补遗憾。让好声音不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绝食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绝食时间比较特别哦，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太多，这个要到处旅行工作的，这个行程了，所以哇，我没有，实在是没有时间在台湾的录音室完成这个广播节目，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带着笔电在这个饭店。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在吉林省中国大陆的吉林省的饭店里头帮大家录节目。不晓得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希望声音听起来 OK 哦。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听的是，我们再来听很多不一样的爵士的 vocal 的声音哦。那当然，人的声音真的很重要。不管所有的音乐当中，其实一开始都是先从唱歌开始，包括爵士也是，对不对？先从唱从所谓的 work song 就是在工作时候唱哼唱的这些黑人的旋律，到所谓的灵歌，到 blues， 然后慢慢慢到所谓的爵士的音乐。我们接下来听的第一个曲子是来自这个加拿大的非常非常棒的歌手Diana Krall， 曾经来过台湾好几次她本身很漂亮，一个金头发的女生，然后又可以弹钢琴，又可以唱歌，声音很厚实，非常非常美。我们来听她的曲子，叫做 All or Nothing at All。

哇，非常好听的声音啊！你听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啊，Diana Crow 啊所演唱的《All or Nothing at All》。我们听完女歌手，我们换来听男歌手啊。这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帅气的男歌手。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个影片的时候就，哇，怎么有这么帅的人啊？长得蓝眼睛、金头发，然后又会弹钢琴，声音又好听哦。他就是来自这个纽奥良的一位白人歌手，叫做这个。Harry Connick Jr. 哦，Harry Harry Connick Connick Jr. 小亨利康尼克哦，那他很年轻哦，就出道哦。这个因为从小就在纽奥良唱歌、弹钢琴，然后这个真的很年轻，20几岁左右就出唱片了。然后还30岁不到就在帮电影哦，好比说当哈利碰上莎莉啊，在里面配唱啊、弹钢琴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才华。我们来听他。

哇，很美的一首爵士老歌哦，《All the Way》。你刚听到的版本是来自这个白人的男歌手 Harry Connick Jr. 的版本。好，我们听完男生唱，再回来听女生唱。我们来听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女歌手 Shaka Khan 啊，Khan 啊，Shaka Khan。哦，每次听到她唱歌，会觉得怎么有人有这么有力气哦？她的声音强大到我觉得乐器都压不住她啊，她可以用很有力气。她不是靠高音哦，很多流行的歌手。他可能要唱，故意唱的尖，故意唱的高，才能够穿过乐队，让观众听到。可这个 Shaka Khan 不是啊，他的声音就是中频，可是非常非常有力气啊，你听了就知道。我们来听他唱的是这个原曲是由 Dizzy Gillespie 所创作的《Nine in Tunisia》，带有这种拉丁节奏色彩的非常嗨的一首曲子啊。那他们重新配上不同的歌词啊，所以这个曲名变作。And the melody still lingers on. 来听 Shaka Khan 的重新改编过的《Night in Tunisia》。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实在是很有味道的一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这个 Ella Fitzgerald 啊，艾拉费兹杰罗所演唱的爵士老歌《Angel Eyes》啊。哦，好久没听到这个歌，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吹这个歌啊。一方面是这个歌很好听之外，主要是当时的在刚开始学的时候，萨松的技术不够好，可这个旋律比较慢啊，有点蓝调的旋律。所以我那时候很喜欢吹这个曲子啊，《Angel Eyes》。好久没有吹这个曲子啊，改天把它放到我的 play。list 里头，在这个 pub 里头吹一下。我们接着来听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是在这个 Ella Fitz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另外一位女歌手，黑人女歌手 Billie Holiday。我们来听她所演唱的，也是经典的老歌《As Time Goes By》。

哇，充满时代感，也非常非常经典的曲子哦。A Stand Goes By 来自 Billie Holiday 的版本哦。我们听完两位非常经典的女歌手啊，包括 Ella Fitzgerald 跟 Billie Holiday， 我们接着来听男歌手好了。我们来听的是 Johnny Hartman 哦，他 Johnny Hartman 是一位非常帅的男歌手，声音很厚实哦，然后有一种很诚恳的感觉哦。以前的歌手啊，有两派，有的会加很多的装饰音，哇哇哇哇哇。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很舒服的声音，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声音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个声音是非常这个了不起啊，在大概爵士历史上最伟大的男歌手小号手之一啊，Louis Armstrong 啊，那他唱这个曲子比较少听到，叫做 Blueberry Hill 啊，就是蓝莓山丘啊，这我比较少听到这个曲子啊，但很好听，非常非常舒服啊，你可以听到底下观众的掌声。这么热烈哦，你想象那个画面，你站在很多人都的面前，但是你不急着要去，好比说像演唱会一样，你一定要很嗨，你一定要让大家高兴，反正他就这样娓娓的非常悠闲的把这个很舒服的曲子唱出来，哇，那个是一个多大的气度跟这种大师的这个齁、哦气这个派头啊，真的非常好听。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个 Louis Armstrong 的曲子啊，我们来听到的这个是比较嗨一点的曲子啊，这曲叫 I Got a Right to Sing the Blues 啊，我有唱蓝调的权利。

哇，非常优雅舒服的用 Big Band 伴奏的一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黑人女歌手 Dinah Washington 所演唱的《I Have Got a Crush on You》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爵士老歌。在这首歌之前，我们听的是 Louis Armstrong 所唱的《I Got Right to Sing the Blues》啊。

我们再来听一点不一样好了，我们听了好多这种比较早期的这种经典的爵士的感觉，我们把时间拉到近一点，我们来听一个这个算是 acapella 的爵士重奏重唱团体哦，我们来听的是 New York Voices 纽约之声合唱团。我们来听他们所演唱的曲子这个原来是由 Duke Ellington 这位非常了不起的黑人的大乐团的领班作曲家所创作的曲子叫做 It Don't Mean a Thing 曾经被很多很多人翻唱演唱过，包含了艾拉菲兹杰罗啦，还有很多的乐团。我们来听听看纽约之声他们用 acapella 的这个方式怎么重新编曲跟演唱这首经典的曲目 It Don't Mean a Thing。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又是一首非常非常舒服的曲子啊！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是由在当年绝对是偶像级的男歌手，黑人男歌手，因为他又高又帅，声音又好听啊，他就是了不起的纳金高，Nat King Cole 啊！你刚听到这个曲子也是一首爵士经典的老歌，叫做《It's Only a Paper Moon》啊，这只是一个纸糊的月亮啊！这里面的歌词非常非常可爱，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它的翻译啊，非常非常可爱。他利用这些比喻来聊两个人的爱情啊，非常可爱的一个曲子，纳金高的版本。我们现在来听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子是由一个白人的演唱家所演唱，他严格来说，这个曲子不必。曲子本身并不是 jazz 啊，这位是一位男，这个应该算流行歌手啊，他就是非常当时非常非常红的 Billy Joe 啊，比利乔。那他在制作唱片的时候，因为他邀请了一位爵士大师的合作，就这个流行歌就变成一个爵士的经典哦。那他邀请到谁呢？他邀请到的是 Phil Woods 啊，在当时在纽约最好最好的萨斯风手来合作。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Just the Way You Are。

0: 哇，听到这个歌，我整个这个30年前学萨克斯风开始的这个回忆整个回来啊。在当时我才高中生的时候听到这个曲子，哇，惊为天人啊。那当然这个歌比我要年纪大很多啊。那这首歌就是 Billie Holiday 啊，他们邀请了当时在纽约最好的萨克斯风手啊，爵士乐圈的天王啊 ,Phil Woods 啊来合作。那就打开了一个新的潮流，因为这个歌也红了，就变成很多当时很多的制作人都喜欢找萨克斯风或找爵士乐的感觉融入到他们流行歌里头。那其实这后来当然慢慢这个用多了就开始流行乐开始找别的招数啊。可是我现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又开始有这样的风潮又流行回来，很多的歌手喜欢在流行歌里头加上一些管乐的声响啊，有时候是三支管乐啊，加点小喇叭，加点萨克斯风，又有一点好像复古回来的感觉啊，真的蛮有意思的。Alright, 我们来听呢，一下就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那我到目前为止哦，用这个在这个饭店里头录音的效果不知道大觉怎么样。哇，我其实蛮紧张的，因为为了能够在像我这趟飞出来要去三个城市旅行，我将近20天回不了台湾啊。那所以我还为了这次能够在这个旅行当中录这个节目哦，我还准备了新买了一部电脑，然后带了一大堆麦克风啊、录音界面什么的来录啊，希望效果大家可以满意啊，还可以接近平常在台湾录音的效果。那希望能够保持节目一样的品质。
1: 有一种名叫犀鸟的大型鸟，它身材和老鹰差不多，但是它喂养幼鸟的方式却和老鹰大大的不同。老鹰的雏鸟在高山或者高树上的巢中，虽然是在较高的位置，却仍然有被攻击

0: 甚至同类互相攻击的危险。犀鸟的幼鸟却总是藏身在隐蔽的树洞、石洞里，免于被害。圣经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又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亲爱的朋友，天父的保护天天与敬畏他的人同在，使我们如犀鸟藏身在他的怀抱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3: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5: 罗东 FM90.3，
4: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5: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如果你要出去走走，像现在春夏之交，天气是比较炎热一点，也许你可以到这个比较有树荫的地方，至少可以遮蔽一部分的阳光，走起路来也不会晒到这个七晕八素的。像那个我记得前两天吧，碰到朋友就聊起来，因为他们分别都去过意大利旅行自助的，有的是用开车的，有的时候是这个搭巴士的方式那刚好呢，我也去过，我是参加旅行团，所以我们刚好就三组人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到这个意大利去旅行然后我们就特别提到一个点叫做庞贝古城庞贝古城大家也知道，当初被那个火山灰淹埋了所以后来挖掘出来，很多人都在刹那之间就立刻就

就失去生命了，所以被挖出来的时候，都还是在他死的那一刹那时候的那个姿势啊，那个姿势，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啊，现场有啊展示出来这样子。然后另外呢，啊，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过去的那些人的居住的家，哦，还有这个有钱人的家、一般人的家，还有什么澡堂、浴室这些的，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色情的场所，什么都有哈。可是我们共同的结论就是说，去那里啊，绝对不能够在大太阳底下去啊，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一棵树可以遮荫，只有在入口的时候有稍微几棵小小的树啊，在里面完全都是那个啊，那这种得被毁掉的房子，等于废墟一样的房子啊，所以它当然没有任何的树哈，所以必须要戴着帽子，要不然就撑着伞，然后这样子，不然那个参观下来大概有差不多2个小时的行程啊，这个都会晒到这个整个人都要中暑了哈。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后来我就脱队了哈，我就跟领队讲，我说我自己走，因为我觉得按照他们那个速度啊，每一个点呢，都大家停下来看啊，还慢慢解说什么的，那我是觉得啊，反正都知道嘛，大部分都是这个废墟嘛，然后呢，它都有一些一些告示牌都会有些的解说哈，所以也可以看，不需要浪费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只要看有人聚集的地方，就表示那里就是一个点，就是一个参观点。所以我就用那种最快的速度，结果就大致上都可以绕了一圈了。不像我们的团员呢，可能这样子跟着领队导游慢慢走哈，不见得都能够看得到哈。我觉得这是个人的自己的玩法。可是那时候我的经验就是说，真的非常的热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在五六月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要出门去旅行，也是要稍微的打探一下你所去的地方哈，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毫无遮荫的哈？这样子有老人家或小孩子哦，小小孩可能就会有点受不了哈。所以我之前大概在月初的样子，五月初那时候就跟着这个里长办的活动哈，就一起出去到这个北部的一些重要的景点去游览哈，参观哈，等于算是去郊游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现在可以去参考的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花费比较少，而且是别人开车。因为有时候你知道，自己家里人开车，总是一个开车的人是非常辛苦。有时候到了某个景点呢，大家都要去玩了，那个人只想躺下来睡觉跟休息哈，的确非常辛苦的。要不然就是要人可以换手哈，像我们现在已经都几乎很少开车出去了，毕竟有点年纪了哈，还是要小心谨慎。所以我就会寻找类似这种的机会哈，也许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哦。

0: 界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如果家里的预算有限，或者是假期哈，也没办法有那么多天，再加上可能老的小的这个全家要一起去旅行哈，也许可以参考这种方式啊。如果在离办公室哈，里长有办这个社区的活动啊，带着大家到哪里哈？大概北部的里长大概都在北部地区哈，因为当天往返，他少数会有两天一夜。好，或者是三天两夜，这是比较少，大部分都是当天往返的哈。要不然呢，可能也许就是用包车的方式。有些时候你是可以参加旅行社，他们有既定行程的，有的是坐游览车的，那种的话费用也不会太高，好像一天也都是2000多块，三天大概6000多块哈，可以打听一下，看看这个行程的远近啊，类似这种方式，我觉得倒是可以参加这种的旅游哈，不过呢，这种的旅游有一种缺点，如果你不是全家旅行，像温姐这样，我就一个人去参加，所以全部都是陌生人，没有一个认识的哈，所以这个就是等于鼓励自己去认识新朋友。还有呢，就是说年纪越大越要预防失智啊，医生讲的，你多去用一些新的元素来刺激哈，可以让自己在接触这些新的东西，譬如说你要去记住人家的名字，记住人家长相，记住游览车的车号啊，甚至于还有记住你要去参观游玩的地点等等啊，这些新的元素进来的时候呢，也可以刺激我们的脑细胞活化，这也是蛮不错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少少的预算，也可以满足到你哈啊。像我认识有些朋友哈，他不一定参加这个里长办的，他有时候就参加旅行社那种大巴式的哈啊，结果他全台走透透，他就可以参加不同的行程。他有时候就会找个朋友啊结伴，两个人结伴，因为有时候要过夜的嘛，那一个人要去跟陌生人住，有的人一个人住他也不敢哈，然后就会找伴，所以。这时候你就会知道朋友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像我以前可以带着妈妈去哈，就自从妈妈前几年就是盲肠炎手术以后，伤口一直没有办法愈合哈，再加上后来现在去年底又生个病啊，体力差了很多，所以就没办法去旅行了哈。所以我现在就自己一个人独立自主哈。我本来是参加国外旅行团，我觉得实在团费太贵了哈。这个像欧洲的，因为我大概只对欧洲比较有兴趣哈，那都要十几万的团费啊，甚至有些已经高达20万了，那太可怕了哈。这个一直油价也在节节上涨，所以团费也在节节上涨。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就说，去中国大陆这种比较近的哈。大概就几万块钱就可以了，要不然就像我这个要带着孙子孙女到冲绳去，这个也是比较便宜的哈，2万多块钱一个人，类似这样子也可以就是转换心境嘛，等于去散散心嘛，也不一定怎么样的看名山大泽哈这个风景名胜什么的，因为毕竟已经看过那么多国家，我大概已经走了50-60个国家了哈，几百个城镇了，所以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哈，以后就等着哪天到天堂去了哈，天堂乐园应该是更加美丽的哈，所以在人世间地球上这样子，因为体力也越来越差了嘛哈，年纪也有点了哈，所以大家也许可以参考温姐这样的方式啊，就在国内这样的一个短天期的旅行也是不错的哈。那这一次我们跟着里长哈，这样带着我们去，因为我就是主要是第一次参加，我那天就是经过到我们家的时候要回。

到家就看到，诶，里长门口怎么在排队，排得很长。后来我就去问他们，就说啊，他们要去哪里哪里啊玩哈，所以在排队啊，要抢先，因为名额有限啊，这个抢先去登记。而且我一问，诶，850块一天，然后吃两餐饭呢，哇，不容易，中餐晚餐哈。然后呢，还有去的这两个景点，上午一个景点是这个桃园的月眉湿地，再来就是新竹的这个马武都哈，这个森林这个不算游乐区了，就森林这个游的地方哈。另外呢，还有刚好就是五月桐花开，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桐花季哈。所以也是蛮不错的哈，所以我想，哎，没去过的景点，再加上这个值回票价哈，一天850块钱哦，现在吃一餐饭都要100多块，所以后来我就决定参加这样的行程哈。所以我想这两个点哈，大家如果要开车去玩，也可以参加类似这种的这种旅行团，国内的旅行团也可以哈，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地方走一走啊。倒是心旷神怡的哈，蛮不错的，空气也好哈，地方也不错。国内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没去过，而且也都是蛮美好的地方。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分享哈，文姐最近参加这个里办公室办的这个郊游哈，这个一天来回的哈，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哈，因为它就上午一个景点，下午一个景点哈，所以虽然是扶老携幼哈，大家去也不会觉得太累哈。所以像这种方式啊，我觉得像我到国外去自助旅行，多半也是这样的方式。就是到了当地，譬如说我如果是开车的，好，就早上大概90点就到了当地，坐火车的话也差不多，都搭了一早差不多7点多的火车哈，差不多就到当地以后这个找好住的地方，行李摆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出去这样走，中午就休息吃个东西，下午再走个行程差不多就可以休息了哈。所以尤其像在国内你参加类似这种行程哈，像温姐这样有点年纪的，或者是你们带的这个小朋友的，我看过有些人带小 baby 的哈，都 OK 的哈，这样子。那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桃园月眉的人工湿地生态公园，这样子哈。最重要就是那里为什么有名呢？它就种了300多棵的落羽松。这个落羽松最美的时候当然就是秋冬之际嘛，从这个绿色再慢慢一点点红，然后就变成那种金黄色哈，这样子什么的哈，然后再加上它有大概10个这种生态池哈，就倒映哈，这个等于倒映的这个树影啊，就是非常非常漂亮。可是也不一定啊，秋冬，因为你秋冬去的时候，真的好多人，那个停车场停满了车子哈，自己开车去也不见得找个地方坐，所以也许就利用这个春夏的时候去，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因为它如果是车程的话，算起来它离那个大溪老街大概才10分钟，所以它不远。好，所以你可以去看了这个生态公园这个月眉湿地哈。另外呢，还可以顺便在附近有所谓的山猪湖，然后还有国家一级古迹的李腾芳古宅，这都可以顺便一起哈，就这样。如果你

不去下面另外一个那个新竹的马武都这个景点，你可以单单就是选择在桃园这样大溪哦，然后这个三株湖国家一级古迹李腾芳古宅等等。那说起来这个月眉人工湿地哈，它整个的路线哈，我觉得蛮平坦的，走起来不会太吃力哈。那这个落羽松哦，说实在话，我这次去的时候它是全绿的，而且刚好有阳光，然后清风徐来哈，然后就看到它那个倒映在那个这个生态池哈，这个倒映起来的那个树影哈，再加上水面上浮的一些的浮萍啊什么的哈，我就拍了蛮多照片，哇，他们都说我拍的蛮美的哈，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啊，你就可以在自己任意取景啊，可以取到一些美丽的这样一个镜头哈，自己看的欣赏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同样的话，它也是一样啊，在每一个不同的这个湿地的地方，它都有一些的这个。简介的介绍，大家看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当中，它每个湿地哈，其中的，它因为它是人工湿地嘛，所以它在这个当中也有一些不同的植物在这个当中，给大家可以去观赏，也可以去认识了解哈，说整个的一个湿地的形态哈。最重要就是说，一般人都会主要是去拍那个漂亮的照片哈，等等的，这都是可以满足这个喜欢这个怎么讲这个拍摄美景的人哈，很好，因为我看网络上哇，每个人拍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不同色泽的落羽松，我在想会不会大家没事啊，每个月都去一次哈，可以看着这样这个风景的变化。所以他们当初在规划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想好了，就在那一条路哈，直直的路上就种了这样子一排的300多棵的落羽松哈，就让希望就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哈，能够形成不同的风景哈。所以我觉得蛮好的。我最受不了就是每个地方大家都在种樱花哈，好像这个忘不了这个日本情节哈，就觉得台湾就属于日本的那种感觉一样哈，到处都是人家的国花哈，没必要。而且樱花非常短暂，开了以后落了就没有，不像落羽松这样子哈，它这个春天你看它绿色多漂亮哦，这个翡翠一般的哈，然后这个倒映在湖那个水面上，那另外到秋冬之际也是一样，它有各种的变化。哦，就这样，你可以去看呢，等等的哈。那当然，在这个当中哈，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哈，就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湿地的生态公园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去认识一下哈，它整个的不同的情况等等的哈，因为它在这个当中有分的不同的，我看了一下哈，它里面最主要就可以你就可以看到哈，在这个旁边的地方有这个所谓的装那个所谓的过滤器哈，水质的净化效果哈，所以在那个当中你可以看到它的湿地的这个养生哈，那种感觉上是用了一番心思的哈，因为它这里面有除了这个调整池之外，另外还有沼泽湿地，还有杯湿地哈，就是这个水的那个。怎么讲？类似有点小水库那种感觉哈。那另外还有这个林泽湿地等等哈，可以在这个当中边走边看呢。我觉得也不必急也许不要忘了一定要带水，随身一定要带点水哈，带点小干粮等等的，因为它这是免门票的，所以随便你要走。有的人是像我没有全部走完哈，我觉得有点累哈，不想走那么多路哈，因为后来太阳越来越大。那有些人他们就跟我说，他们是整个走完了哈，这样子。因为我是觉得整个走下来的话，就是空气蛮好的，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可以吸收这个美好的氧气哈，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方式哈。而且呢，最重要就是说，因为一家人嘛，就这样边走边聊哈，我觉得也是蛮能够放松身心的哈，所以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也许就可以到附近，可以去吃客家料理，也可以去吃当地的一些料理。像我们就跟着里长
这种去玩的，大概大部分都是吃合菜哈。所以只要你不去在乎那个菜肴要多么的精致，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哈，感觉上也

天使不打烊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想曲。文姐文小平特别跟大家分享最近去了这个国内的两个旅游点，就是刚刚谈到了这个桃园月眉的人工湿地和生态森林。那在那个接下来呢，我们到下午的时候到另外一个景点是马武都的这个森林也是一个蛮值得去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蛮好的。上午桃园，下午新竹，我们中午吃完午餐以后，刚刚上了游览车以后，大家刚好可以小睡片刻我觉得这个对老人家小朋友来讲都好，睡一觉啊，醒来到了就是那个刚刚好就可以开始践行你知道我们到的时候刚好就下毛毛雨一下毛毛雨你知道吗，那个天雨路滑，这个走山路很危险，而且那时候我刚好前一天晚上还没睡好，只睡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就睡眠不足我就一直不想下去，想在游览车上睡觉，可是游览车上又很闷，他说我们一下车以后他冷气就是关掉了。然后后来我坐我旁边的那个不认识了，也是附近等于邻居一样他的腿脚都不方便，他都说他要下去走走，想想既来之则走之吧，后来我就下去了，你知道吗？其实它整个的游览的范围并不大虽然它占地很大，它整个园区占地有400多公顷它海拔大概就是在600到1300公尺，所以你看也不高嘛，这样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而且它里面的原始林像保存的蛮好的，另外还有很多的那个山树。山木就所谓的柳山林那里面呢它还有一个景点就是一个小木屋就感觉上蛮浪漫的，就是当年曾经他在那里拍偶像剧叫做绿光森林特别他们盖了一个小木屋所以后来他们就戏拍完了以后决定保留了那个教室这样子，后来变成现在这个拍照打卡的热门景点是蛮有那个特别的风味的当然一个他在如果要践行的话，他就可以绕着外围的那个环状步道，那种是比较平坦的道路慢慢走等于就是呼吸新鲜空气嘛，等于践行一样那可是呢我去走的那条就是从绿光小学开始去走到他上方有一个虹桥瀑布然后再上去有一个马武都瀑布那温姐就只走到虹桥瀑布就已经快不行了，因为很多人这个一到虹桥瀑布其实不远，可是问题它是上坡路，而且它那里因为是保留的蛮原始的一些的这个风貌所以呢这个道路都不是那种所谓水泥地或者是铺设了台阶什么的没有，它完全就是就地取材一些的石头地有的是大的石头地所以呢在石头跟石头之间你要脚要踏上去不容易，所以有的人就带了登山杖就比较好一点，像我没有，那旁边又没有扶手那有些旁边都烂泥巴还有青苔那真的很危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走上去的，好像就是在梦幻当中就这样子走上去。刚开始走了四分之一我就不想走，我想走四分之一再走吧后来我就碰到有人下来的，我说你走到没有，他说走到了，他们就走到虹桥瀑布就下来，我就问他还有多远他们说快到了大概再走多久，后来我就用这种方式慢慢的逐步前进果然到了。不过你可能也许看了会失望，因为那个瀑布的气势并不大那我就是看了一个，因为那边就是搭了一个小桥就漆成那个五颜六色就称为虹桥，那个我是觉得有点不太搭嘎这样子，如果它保留这个所谓的还是原木的色彩也

也蛮好的哈，可是他大概就是要凸显这样子。那后来我有问过哈，又往上走，走到马武都瀑布的人，他就说那个瀑布就是比较大一点。可是问题是，他们就说哦，可能我们上去就比较辛苦，因为他上去的时候那个石头啊更大块，而且踏的那个高度更高。他说一阶踏上去很高，所以你的腿力如果不够的时候根本上不去，因为旁边又没有扶手，我又是一个人的，没有人可以去抓我，那我不等于要用爬上去的哈，那太辛苦了。所以他们说，哎呀，还好你没上去了哈。他说其实走到这个虹桥瀑布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一路的这个大概景观如何，而且他那个路上啊，有时候还会有些树根哈，这样子这爬行在这个路上，所以你也走过树根，走过石头，走过泥泞地，走过青苔，那种感觉哈，蛮原始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给我的个印象是蛮好的，虽然走起来很辛苦，也没有扶手，可是问题是，我觉得难得碰到一个这样子的风景哈区哈，是一个没有那么浓的人工味的地方啊，我觉得那真是让人觉得心旷神怡。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到这个桃园的月眉湿地哈，还有这个新竹的马武都哈，这个私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原始森林哈，我觉得这个行程哈也很轻松啊，也不会太累哈，也是可以吸收到蛮多的分多精的哈。最重要就是说马武都探索森林哈，它为什么特别啊？因为它是位在这个东北季风的终点站，所以它的森林的林相哈呈现的是比较特殊的风貌哈。当然，它里面的柳杉林是人工去种植的哈，可是在这个当中也可以看到它整个这样的一片呢，看起来也是蛮壮观的哈。那我们运气还蛮不错，我们去的时候呢，刚好就是在桐花盛开的时候哈，所以四周的这个山呢，上面你要往抬起头来往上看，都可以看到这个那个好像雪花这个降在洒在那个枝头一样那种感觉哈。然后呢，桐花哈，这个落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一样，就好像在绿树上了这个洒了这个白霜那种感觉哈。所以它也有一条哈，就是所谓的桐花步道，所以我也特别去走了一下哈，大概没有把它全部走完，大概走一下，因为我觉得远看呢，觉得哇，好壮观，很漂亮。你真的走到那个森林里面去啊，那个桐花树就在你的身边，可是你抬头看不到那个顶，所以那个树冠看不到，所以整个的那个美你就比较不容易有这个全面的这样鸟瞰的俯瞰的这样一种感觉。不过我就拍了很多那个桐花落地的那种姿态。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去苗栗那里的也是一个客家庄那里去旅行哈，他那里也是种了很多这个桐树，那个桐花就是落在的都是他们的木板呐、上木板的步道上头，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你落在自然的这个原始森林的地面的时候哈，那个整个的那种形成的那种自然的风景哈，又是另外一种的风味哈。所以像那个我当时本来决定不要下去走的，后来走了我觉得还算不错哈，只是还是下的毛毛雨哈。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要去那里要记得你的装备哈，后背包很轻便的后背包，带一壶水哈，一点少许干粮，其实不需要，因为它来回那个一个小时就足够走完了，所以也饿不到。不过那里哈真的没有卖吃的，它只有喝饮料的地方，喝咖啡啊什么的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不至于太过商业化，所以不会污染的那么严重啊，不然到处都是垃圾啊。这个毕竟那是属于私人所有的哈，要维持那个整个的清洁哈，也是需要花一些功夫的哈。所以类似像这种的小型小规模的这样的一种的森林哈，我觉得也是属于我们这个

岛屿哈，这个我们的国家等于就是一个岛屿，一个岛在一个岛上，所以最主要的岛上最容易看到的当然就是树，就除了树就是树，当然它是有各种不同的树种，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在这个海拔600到1300公尺之间的这个林相大概是有些什么样的树木，那更高的时候可能就又不一样了哈，可能再更高可能就是一些常绿乔木什么的哈，其实这也是蛮有意思。就像我以前去登玉山的时候，看到很多那个一大片的那个白木林哈，都是没有树皮的，然后没有树叶的哈，就是。可是它就是活的树，本来以为说是不是死掉的树哈，那就是不一样哈。所以，我觉得住在我们台湾这个岛屿上面哈，我觉得没事哈，去看看的不同的森林的那个样貌哈，我觉得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情。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我参加这个里长办的这个郊游，去了这个两个地方，也是我过去没去过的，也觉得蛮不错，等于就出去走走嘛，这样子。不过当然要出门的时候大家要牢记，就是你的配备就要像去郊游一样，尤其是这个鞋子，如果你要去的是走一个坡路，因为像我们也没办法预期到马武都说刚好碰到下雨的话，那个石头地还有青苔地，那个都非常滑，非常危险的，这样子。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如果走的是一个适合去走路的鞋子，鞋底是有凹凸的，就比较能够防滑，这样子。那像我就会背着那个背包，就是那种也是有那个它本身有附那种雨套的，就是万一下雨那个套子拿出来一盖一罩那个背包就不会打湿然后如果有的人就会带那种所谓的薄夹克，有点像那个防雨衣一样的因为它非常的轻便也是可以考虑这样带的然后就水也是一样，像我就带了一个玻璃瓶装了水，喝完以后后来就把它丢掉了，回收掉了也就没有再带回来这个回来就会比较精神一点所以这个出去郊游就是自己走了习惯了以后，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就知道带什么配备对了，还有帽子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有时候帽子小雨的时候也可以挡一下，然后有太阳的时候也可以挡一下，像我们刚好上午出太阳下午下雨所以一顶帽子

可挡阳光、可遮雨哈，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哈。然后再加上还有着，虽然是跟一群陌生人一起同游哈，那至少跟旁边的，因为你两个人一起坐嘛，然后我们就很有意思。我觉得，里长办这个活动有些方式也可以参考，因为每个人大概都想，有的人要想要坐前面，有人想坐中间，有人想坐后面，就他是用抽签的方式就是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你抽到了什么位置就什么。那我还算不错，抽到第二排的座位哈。那同样的，我也是就认识旁边这个人，我觉得也不要勉强自己。哎呀，我要刺激我的脑细胞活化啊！全团我都要去认识，不必啊。温姐的个性也不会说都会跟那么多人熟悉，也不必嘛，因为你可能记不得嘛。所以我就记得我隔壁的是林小姐哦，我林妹妹哈，然后比我年轻嘛，然后她膝盖很痛哦，可她还是带了2根这个。拐杖哦，这个登山杖来帮助自己哦。他说强迫自己出来运动，他说不然就天天都待在家里，这样也不行。然后另外还有我们坐在我们前座的也是有一位先生，他说他以前开水电行的，也蛮有趣的哈，也是一样啊，就在那边说说笑笑的哈，也蛮轻松的，炒热了很多气氛哦。当然也有人呢，就是这个自动说他要唱歌给大家听哦，结果没有别人要唱，就他一个人拿着麦克风一路唱哦，从这个桃园唱到新竹哦。后来我是实在太困了，我就睡着了。不过我是觉得还蛮吵的哈，幸好没吵到。所以有时候类似这种的话，也许你考虑一下，因为有的人在车上就喜欢那种唱卡拉 OK 这些的。后来我们到餐厅去吃饭，也在唱那个卡拉 OK 啊，受不了。所以像这种，也许戴一副耳塞哈，也在这个状况之下，至少也可以挡住这些你不想要听到的声音。可是不要挡住别人释出的善意哈，总是都是附近的邻居，说不定走在路上哪天就碰上了哈，跟大家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下一次如果同时又去旅行的时候，说不定又可以再增加一点的情谊，这也是蛮好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上帝祝福大家，如果要出门玩耍的时候都能够平安、喜乐、开心哦。下礼拜一再聊，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会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

0: 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声，就是来自于万事家园 Gone with the Wind 这部电影当中的 Tara's Theme 塔拉的主题旋律。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聆听时代的电影金曲啊，我们特别和大家来选播的是我们多次介绍到的出身自 Two Cellos 这样的一个团体的成员之一 Hauser。 Hauser 在2025年的时刻呢，曾经录制了这么一张名为电影新曲的主题之作，那这套作品是他跟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精彩的合作。在这其中所挑战的曲目呢，大多都是已经流传可能超过半世纪之久的电影金曲啊。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塔拉的主题旋律，就是来自于万事家人这部电影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剧情的乐声。那为这部电影配乐的作曲家呢是马克思施坦纳，他是奥地利系的美国作曲家，他在世的时候呢曾经获得26次奥斯卡音乐奖提名，并且赢得3次大奖，可以说是电影音乐不能够忘记的一个名字。今天持续来听 Hauser 的电影新曲，接着要送上的是充满着奇想氛围啊，我也是多次提到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作品，叫做《艾米丽的异想世界》。那其中这古灵精怪的主角啊，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很鲜明的印象。那这部电影的音乐啊，也有一种诙谐的，有一种悬疑的，那也有着一种好像进入到一个奇幻世界的聆听的状态啊。我再来听听大提琴如何来表现出本来可能是以手风琴为主的艾米丽的异想世界的电影乐声。

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法国电影《艾蜜莉的异想世界》的主题旋律。过去我们会有一些机会介绍到这部电影作品原版的原声带，本来就很喜欢杨提尔森这位配乐家为这异想世界所写的那种奇幻的音乐的色彩，但今天这段主题旋律交由 Hauser 这位大提琴名家来做诠释，又加上了一种更深刻的感觉，可能也勾勒出在剧中的这些角色们，他们其实也不得不去面对的一种惆怅的人生的一些阶段非常迷人的一段乐音。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在过去这几个月我常常会拿出来倾听的 Hauser 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选集。在十多年前，我们透过了 Two Cellos 这样的一个团体认识到 Hauser，那他后续呢是以个人艺术家以及视觉概念创作者的身份开启了不同的演艺生涯，所以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当模特儿那他透过了不一样的艺术诠释的能力，也推动了新时代听大提琴音乐的这件事情。说到了来自克罗埃西亚的 Hauser 他所发表的音乐作品或是这个影像作品，在全球累积超过了20亿的串流量，还有40亿影片观看的次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啊？那可以说是以扣人心弦的演出而享誉在国际当中。那这么多年，他当然也是遍及世界各地重要的音乐厅或是表演厅，去分享他所喜欢的艺术人生。今天和大家来倾听他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那么可以说是一个横跨不同世代经典银幕旋律的录音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这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名剧《殉情记》的一部电影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电影版本是在1968年所登场的，当时在这个《殉情记》《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主题旋律 A Time for Us 这里面就有一种伤感以及深情，特别是要传达爱以及逝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来听听 Hauser 的诠释。

今天和大家持续来欣赏的是大提琴家 Hauser 所录制的不同世代的电影金曲选集。那常常在坊间我们会听到可能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位音乐家或是一个乐团或者是一种表演的形式，就以电影金曲作为录制的方向，那么把这些电影金曲好像是一种精华的选集曲目打开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作品呢几乎是每一张所谓的电影金曲选集都会有机会出现的。好比说我觉得出现次数最多的可能会有像白雪公主里面的 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 有一天我的白马王子会来的，或者是讲到阎尼莫尼克奈的话，一定会有一首曲子就叫做新天堂乐园哦。那我就很好奇了，像 Hauser 他录制属于自己的电影金曲选集，他会有什么样的选曲方向呢？的确也少不了意大利的电影配乐教父，就是阎尼莫尼克奈的作品，但是这回他不挑战新天堂乐园，他挑战的是在1981年的一部电影作品。这部电影很好玩大部分的中文翻译就叫做终极任务。那么当时也算是在壮年时期的阎尼莫尼克奈就为着这部电影写了经典的旋律，其中为人所熟知的作品就叫做《风雨哭喊》呢。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可以说是带出了风的狂乱以及哭喊的一种悲愤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在原曲你会听到长短交错的小提琴就像是暗夜里的风声在呼呼的哭喊着那么也有一种紧凑的充满悬疑感的钢琴会在原曲当中出现。那接着我们就要听到 Hauser 为主的大提琴跟伦敦交响乐团如何来诠释，也是阎尼莫尼克奈非常经典的创作，1981年法国电影《终极任务》当中的这段《风雨哭喊》。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尼欧莫尼克奈的电影音乐啊，当然我们啊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也用不同的篇幅来介绍过这位名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今天来听到的是他在1981年为着电影《终极任务》所写的《风雨哭喊》啊，也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Hauser 那么在2025年所发表的电影新曲的主题之作，那么在中文唱片翻译就是电影新曲，这个心灵的心把它放在中文的标题当中。那这个曲目是横跨了好莱坞黄金年代、欧洲经典电影再到当代得奖作品，从宏伟的史诗主题一路到非常细腻的抒情旋律，都透过了这个交响乐的编曲带出了悠扬大提琴的声韵啊。我想每一首曲子都有不同的一个聆听的氛围。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旋律就稍微轻松一点了，不过这故事本身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但这个电影作品在英文片名叫 A Summer Place， 是1959年所发表的美国浪漫剧情片，根据1958年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那谈到了来自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恋人在20年之后再次相遇，重修旧好，但是他们这一块之后呢，他们必须面对自己前一段婚姻所生

生的青少年子女，哎，竟然也发生了一些感情的关系哦，所以到底这个故事会怎么样发展呢？啊，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回顾一下，是哇1959年的电影作品 A Summer Place。 而为着这个电影写下配乐的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马克思·史坦纳，就是他是写飘啊，1939年就写了飘啊，1933年写了金刚，还有1942年写了卡萨布兰卡的知名的配乐名家哦。那么我们现在听到 A Summer Place 是他在1959年所写的电影音乐哦，所以这个人物也真的是相当了不起。我们就来听马克思·史坦纳为着 A Summer Place 所写的主题旋律。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周末的前夕呢，咖啡猫邀请大家持续来品味电影音乐之美啊。最近传来了在西门町啊，也是一家老戏院，就是豪华戏院啊，只会经营到五月底啊，觉得好像又是一个时代的陨落了啊。最近也知道有一些拍摄纪录片的朋友，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谈论的一些关于台湾的各样的一个议题，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也非常好看，但是呢，在当作品到了院线去播送的时候啊，居然连一个人都没有进去看哦。所以大家都现在不喜欢电影了吗？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应该还是很多人很喜欢电影作品，只是现在的可能个人家庭的影音设备已经很丰盛啦，或是大家已经很习惯透过电脑搜寻，然后啊，也许会有一些盗版来源就这样去欣赏啦，或者是你已经很习惯有人先把电影的故事就用五分钟说给你听，你觉得你看完那五分钟就以为看完了。嗯，身为一个这么热爱电影的我本人，还是要大声疾呼，走进戏院啊看电影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一方面当然电影之所以称为电影，就是它有它放映的规格，它有它画面呈现所需要的一个空间场景距离等等的。再者就是我们常常说电影当中的音乐啦音效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啊。电影艺术除了镜头的语言、剧情的一个结构、剪接的技巧、化妆的技术、整个场景的调

王的 Billie Eilish 啊，为着卖座电影 Barbie 所写的主题歌叫做 What Was I Made For， 这歌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肯定。而怪奇比利这样的一个音乐人，也是第一个在21世纪出生的奥斯卡奖得主，是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那么我们要来听听 Hauser 诠释 Barbie 的主题歌 What Was I Made For， 带出了主角内心当中的一种孤独或是渴望，是令人动容的一个诠释。我们来听听这个美丽的旋律。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纪录片2018年的纪录片《黑熊森林》的旋律，前进有熊国。朋友们，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前夕和我一块来欣赏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原声带。我们今天之所以再次来回顾纪录片《黑熊森林》的原声带啊，是呼应着《黑熊森林》的导演李湘秀在近期呢又推出了另外一部纪录片作品，叫做《神木之岛》。在开演的第一天啊，导演收到了上映的一家戏院回报说，你这部电影在我这个戏院当天票房是挂零，是一个很残酷的数据。看到一张票都没有卖出去，让李湘秀相当的挫折。他也在社群媒体写下了他的真实心声，也提到了他为了拍纪录片不惜耗尽了他20多年来的退休金的积蓄。而当这个贴文一出之后呢，也在社群平台引发巨大的回响啊，所以这些天啊，许多的场次也是逼近满座啊，我们就很想回应一下，好险好险。但是非得要用这样的，我觉得不是苦情的诉求，而是讲到这么残酷的一个上映现象，大家才会注意到这部纪录片的一个力道，以及必须进戏院去支持嘛。我们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但又能够明白现在资讯如此的碎片化，有时候我们都来不及消化新的东西又来了，所以在一片讯息的海洋当中，像这样的优质纪录片的故事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被传递出去啊，那可能真的是要看是不是有那一个机遇。但我们今天有机会又提到了李湘秀这位我非常敬佩的纪录片导演，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他在多年前也参与在森林当中的一个拍摄工作，就是黑熊森林的原声带，同时也来说说近期大家在讨论着的这个也是前进到山林当中才完成的神木之岛到底在说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先再来听一段黑熊森林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乐音来自于旧片《黑熊森林》当中的这段非常精彩的选曲《寻熊手记》。《黑熊森林》电影音乐的创作者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陈建年。这些年的李湘秀又投入在另外一部讲述着台湾土地故事的旧片，叫《神木之岛》。那么在神木之岛的配乐，我知道他找来了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 Cicada 乐团来做制作我们也很期待有机会找他们来说故事。那么神木之岛日前已经在全台各大戏院上演了，那一开始票房成绩非常不理想但是因为故事实在太动人了，这些天透过社群媒体的一个发酵已经开始引起不少的观众朋友前进到戏院来实际支持。李湘秀所指导的神木之岛总共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拍摄，整个拍摄的过程呢，他坚持采用高规格的 4K 技术去执行，也因为这个资金必须大量的输出，团队的成员就不能够雇用太多，他在2年就花光了一整笔退休

金的积蓄。那他也表示，这个作品虽然有文化部的部分补助，但是对于斥资上千万的总成本呢，依旧是相当少数的一个补助。那他之所以在预算用光之后还是坚持要上档，其实是为了履行对这个纪录片当中被拍摄的对象，所谓找树的人的承诺啊。这部神木之岛的作品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待会会继续的说给大家听。其实我们要回顾的黑熊森林当中的这段选曲叫做《竹熊而居》。

今天和大家回顾的是纪录片《黑熊森林》的电影原声带，而我们同步来介绍的电影作品是《黑熊森林》的导演李湘秀在近期所推出的，也是花了他5年的时间拍摄而成的作品，叫《神木之岛》啊。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啊，一开始他的作品上映出现了有戏院当天票房残酷的挂零，那他就在社群做了一段有点心碎的告白，没有想到引起很多朋友的回响，许多观众朋友就自发性的走进戏院来支持。哇，结果这一看真的是太感动了啊！这部《神木之岛》凭借着口耳相传的力量，让这部绝美的山林之作可以说是奇迹似的再回到大家的讨论话题当中。我想身处在节奏紧凑的都会当中，繁复的工作或是人际关系常常让我们真的是心烦意乱啊！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一种渴求呢？有时候我们迫切渴望逃离人群，想要把自己放逐到遥远的山林当中，在那里没有世俗的喧嚣，只有在降低物质欲望之后，心灵能够获得的极大富足。当你经过了这些所谓的城市的繁华或是人间冷暖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回归大自然的怀抱，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疗愈了。我想《神木之岛》这部纪录片就是为我们开启山林秘境的那把钥匙。2个小时的时间你将会跟着导演的镜头走进迷雾森林，用最近的距离来拥抱那些可能存在百年千年之久的神圣的巨木。也透过这部电影的镜头，我们跟研究员跟所谓的找树团队一起寻找一颗又一颗的超级巨木啊！其实台湾的山林可能比你我想象的更加的壮阔。我想台湾身为一座是靠着海在这其中又有许多高山耸立的一座岛屿，台湾的确孕育着全球非常罕见的独特生态系。我们在《神木之岛》这部电影当中可以跟随着研究员徐家军跟他团队的脚步，展开我们刚刚说的充满未知的找树计划。这群人呢深入非常险峻的高山地势，进行了可以说是非常极限的大树攀顶测量，只是为了寻找那些不被人所知道但是依旧是傲然耸立的超级巨木啊！我觉得这是一场寻找台湾最高树木的冒险，其实也是一趟见证台湾生态史以及原住民传统山林智慧的壮游，所以真的很值得大家走进戏院去看。我想导演李湘秀很多年的时间，他特别关心的就是台湾的生态以及人文环境。在2016年他推出的电影作品，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黑熊森林》，是他跟巡山员去找黑熊踪迹的一部作品啊。那在那之后，他将镜头转向了非常安静的巨木。电影不只是记录了找树团队克服万难的过程，也透过了日治时期跟国民政府时期的珍贵老照片，还有一些护树运动的新闻片段啊，回望了那一段大量伐木的历史。战后台湾的块木可以说是迅速的耗损，直到环保人士的奔走坚持，才终于在1991年迎来了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块木的政策。你知道吗？一棵树从幼苗长成巨木需要经过千百年天灾的试炼，他们必须撑过无数的风霜，却有可能在人类不到一天的锯子之下不断的锯啊锯啊锯，它就倒塌了。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其实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提问，也就是如果有一个物种就要消失在这个世界，我们一定得做些什么去帮助它们。这不只是为了自然，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听起来非常有教育意涵吧，但是其实《神木之岛》也不只是流于沉重的说教，这是一部我们看过都觉得非常舒服而且很疗愈的作品。在画面当中有非常美丽的山林，有飘渺的云雾风景，也有着潺水声，跟我们刚刚说的斯卡达乐团的配乐我觉得就是你在看电影好像就是在进行一场森林浴吧。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神木之岛》这部纪录片现在还在院线，你可以看得到，请你走进戏院来看电影。而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回顾的就是李湘秀导演
执导的《黑熊森林》，这同样也是以森林作为题目的一部电影原声带。我们现在听电影当中的这段主题歌《众神归来的森林》，非常美丽的歌声。今天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咖啡猫邀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和我持续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基督徒祷告的时候总会在最后提到阿们。阿们的意思是诚心所愿，也就是说是的的意思。圣经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亲爱的朋友，神的应许都是实在的，你可以细心观察上帝对你的祝福与应许，同时当你在生活中看见上帝应许的实践时，别忘了大声说是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友，面对人生各样的挑战与状况，我们需要上帝所赐的智慧。愿圣经中的智慧话语成为你我的指引与帮助。
1: 圣经箴言十五章三十二节，弃绝管教的轻看自己的生命，听从责备的却得智慧。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心存谦卑，听从管教与责备，做个有智慧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因为想法与立场的不同，与主内弟兄姐妹发生争执或产生摩擦呢？不论身处哪个世代，来自何方，人们都有各自关心的议题，有个人的立场与观点，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但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上帝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使你们跟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了团契。当我们与主耶稣连结，神也期许我们在基督的爱里与弟兄姐妹成为团契，而不需要彼此分党结派。当信徒竭力进入主耶稣的团契中，自然能彼此合一，分享一切的丰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孤单，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过来。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

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为蒙垂听，感谢神度过了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绝望得慰，感谢神无比的慈爱，感谢神无限恩惠。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香港老牌的低音歌后潘秀琼所演唱的经典诗歌《感谢神》。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现场点歌节目，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运电话 02-2369-1042 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贺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幸福在这里》，这是一首日曲宗祠的

歌，国语版本最早是大道歌王林聪，他在民国58年翻唱制的，翻唱日语歌曲。我的幸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你，从此不再寻万里，我不愿再分离。这首歌的国语歌词传达出陪伴胜过远方风景的深情，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林聪所演唱的《幸福在这里》，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江美琪的歌声《再一次也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江美琪所演唱的《再一次也好》。在这里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声抱歉啊。刚刚像是板桥的黄小姐还有其他的听友有打电话进来想要点歌啊。我其实听得到你们的声音，但是我讲话你们听不到我的声音。那我现在我们电台的同仁还在看这个问题在哪里，我们正在排除当中啊。不过因为我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点歌的朋友啊，今天啊请麻烦大家打我们的行政电话啊 ,02-2369-9050,02-2369-9050,你打这支电话，我们会有同仁接听你想要点的歌，我们就请同仁帮忙记录下来，到时候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同仁会给我那我在下个礼拜再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啊。所以今天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麻烦你打我们的行政电话 02-2369-905002-2369-9050谢谢大家哈。刚刚板桥黄小姐她打电话进来，我真的有听到她讲话的声音，但是我要跟她对话她听不到。板桥黄小姐上个礼拜她点播了一首珍妮的歌曲啊，真真的爱。这是民国66年同名的三厅文艺爱情电影的主题曲啊，由孙怡填词，骆明道谱曲。到底什么是三厅的爱情文艺电影呢？这是民国60年代在台湾风行一时的电影类型，主要是这一类的电影受到了琼瑶爱情小说的影响，或者是琼瑶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这样的风格的这个电影类型。

那他们的拍摄场景常常是选在客厅、餐厅、咖啡厅或是舞厅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戏称他们是三厅的爱情文艺电影啊。中立的李先生啊，上个礼拜点播了黄莺莺的《沙漠之烛》。这一首黄莺莺在民国72年发表的作品，是音乐人童安格他还没有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前他所发表的重要词曲创作的歌。我们就一起来领赏珍妮所演唱的《真真的爱》，以及黄莺莺的歌声《沙漠之烛》。

由于我们录音室的 call-in 功能出了一点点的问题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请想要点歌的听众朋友改打我们电台的行政电话02-2369-9050 02-2369-9050，我们会有同仁帮忙记录您所想要听的经典老歌。谢谢大家的体谅和配合。上个礼拜永和的邓先生点播了国语老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民国62年唱片公司特别邀请了马来西亚的作曲家李俊雄谱曲，著名的作词人林煌坤填词，特地为邓丽君量身打造了这一首旋律轻快的小调歌曲《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同样是这一首李俊卿谱曲的歌啊，后来也填上了粤语歌曲歌词，成为香港资深歌手丽莎所演唱的粤语情歌《爱海鸳鸯》，我们就一起来聆赏。

非常好听的轻快的小调歌曲啊。我们还是刚还是有很听众朋友啊，空运电话打进来啊，可能没有听到我刚刚所说的今天的节目啊，如果听众朋友你要点歌的话，我们麻烦听众朋友您拨打另外拨打我们的行政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我们会有同仁记录你想要听的经典老歌，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来播出啊。谢谢大家的体谅和配合。今天如果您要点歌，就麻烦您改打02-2369-905002-2369-9050。上周永和的杨小姐啊，她点播了齐豫和周华健他们在民国84年男女对唱的歌曲《天下有情人》，这是周华健和齐豫啊，演唱的这首歌啊，由周华健谱的曲，林夕，香港的填词人林夕填的词啊，这首歌也是当年香港 TVB 电视台它的一出经典的武侠电视剧《神雕侠侣》的国语版的主题曲啊。永和的国光路张先生点播了郑怡和周

再一次的感谢听众朋友的体谅跟配合啊。今天如果您想要打电话点歌，听众朋友改打我们的电台行政电话02-2369-9050 02-2369-9050，我们会有电台的同仁帮忙记录大家想要听的歌曲，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永和的罗先生点播了万沙浪的《风从哪里来》，这是民国60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左宏元谱曲，庄奴填词。万沙浪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高亢有力的歌声当年让他在华语歌坛一系而红。中立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国语老歌《风凄凄意绵绵》，这是一首翻唱自韩语的歌曲啊。我们今天先为大家选播一段痛苦歌王孙琴以韩语演唱的原版唱段，接着是罗时丰的歌声《风凄凄意绵绵》。

上周永和的潘先生啊点播了刘韵的九个郎，这首歌原来是民国55年电影空谷蓝当中的插曲，最早由双华幕后主唱，可惜啊这首歌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家的注意啊，一直到了后来刘韵重新翻唱并灌录成唱片之后，才让这首歌九个郎真正红遍了华语歌坛，也成为刘韵的招牌作品。永和的陈太太上个礼拜点播了张清芳在民国79年灌录的台语经典《水车姑娘追加狗牛》。《水车姑娘》是翻唱自美空云雀的一首日语歌曲啊，由叶俊麟填上了台语歌词。最早是民国56年由当时年仅9岁的陈淑桦演唱的。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刘韵所演唱的《九个郎》，以及张清芳的歌声《追加狗牛水车姑娘》。

今天节目最后就在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忘了我是谁》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圣经诗篇九篇九到十节说，耶和华要做受欺压者的庇护所，在患难时的庇护所。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当遇到危难与威胁的时候，如果有地方可以为我们提供保护与休息，是何等安慰与美好。作为上帝的儿女，他就是我们的最佳庇护所。只要我们认识他，倚靠他，寻求他，他必成为我们在患难中的庇护所。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位熟龄人士，或者甚至你已经退休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熟年生活、熟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退休后你的生活有些什么样子的活动？你喜欢你自己对你自己退休生活的规划吗？今天呢，会先邀请的特别来宾，哇，可以说是一个熟龄达人啊，他是罗老师的熟龄生活这个粉专的创办人罗淑珍老师。老师你好。
2: Hello， 慧仙，谢谢，我们谢谢主持人。

0: 人会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老师。
1: 在脸书上啊，常常可以看到罗老师非常有活力的，而且很有创意的哈，带着大家运动哈。那这个运动很有韵律，又有音乐，所以呢，我想请问老师，你是怎么样开始去做这种有一点像是在带着我们熟龄的朋友律动的这样的事情啊？
0: 是其实团康活动我已经从事了50多年了。那我一直以来都是以带动唱啊、唱和跳、唱啊、来带领这个社会上的人士以及青年志工。那我本身会在熟龄还继续在带领着熟龄朋友们来做这个带动跳，我是希望能够来引领他们提升他们的肌肉的能力，来引领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健康把关。
1: 老师刚说你带团康50几年了，所以你以前退休前是什么工作
0: 啊？其实我是一个老师。我从事中等教育30年，从老师啦，然后一直做到主任。那30年退休以后到大学。到大学呢，我又从事了有10年的这个教学的工作。其实在这教学的40年中，我不断的还是应邀从事的社会教育。那在社会教育当中，当然我就会接触到青年志工。我也会接触到这个熟龄的人士。当年我自己很年轻，我要带着一批熟龄的人士。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从没有想过，我最后的研究计划，我的研究都是在朝向熟龄这一块。
1: 所以之所以会有那么长的带团康或者是带活动的经验，就是因为以前是老师嘛，对不对？
0: 是。
1: OK，
0: 是的。
1: 以前老师啊，是你面对的是比较多年轻的人了哈，不管是国中的同学，或者是后来在大学哈。可是你现在主要比较面对的都是有点年纪的人，
0: 是
1: 你在带年轻的人跟有点年纪的人活动或团康很不一样吧？
0: 其实这应该是我所走来50年始终如一的道路呢。我从20岁就开始在南投县带领老人大学。
1: 哦，那个时候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会去接触到这一块啊？
0: 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舞蹈跟团康的带动，我是童子军。对，所以童子军的带动能力就是很适合带动任何年龄层嘛。所以不管是任何的年龄层，我最小带到4岁的幼儿，那年纪最长的带到96岁的长者。
1: 哇，真的是老少咸宜。
0: 是的，是的。
1: 可是你带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朋友啊，你的动作律动的设计应该就会不一样吧？
0: 多少一定要不一样，因为随着年龄层的一个增加，他的体力的不足。那当然现在我面对的是我自己也老的，那以前我是年轻来带长者，但是现在我自己也是年长者，我今年72岁了。所以我自己在设计这个给长者的活动的时候，我会用我自己做得来的能力，
1: 自己为一个范例了。
0: 没错，因为我是长者，那我长者我需要的是什么，那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设计，那我做得到的他们一定做得到。
1: 那老师你过去啊是做老师，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投入到对我们熟龄的朋友乐龄的朋友关心的这一块呢？
0: 是的，其实熟龄对我来讲，我觉得说它不只是年龄的增加嘛。其实熟龄它是让我更懂得生命的价值。
1: 怎么说？
0: 因为为什么？因为以前我是不是都一直在忙碌于工作，
1: 对
0: 家庭，那我真的是非常的忙，24小时，我不知道我到底哪一个时刻我是休息的。
1: 哇，
0: 是这么的忙碌于
1: 像陀螺转个不停啊！
0: 真的，因为我参与的有童军活动，我参与的有团干活动，我有学校的教育，有社会的教育， 那这样的一个陀螺般的转，那转出来我非常棒的一个应该讲毅力。

0: 哦，
1: 这个毅力就是始终让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理由。那为什么会？
0: 所以忙有忙的好处啊、哦，
1: 就是
0: 也把你训练成是一个多功的人啊。
1: 哎，也是哦。所以我很多多元化的能力是这样来的。
0: 嗯，
1: 因为学习到了更多，我就可以付出更多。那当然现在关注在熟龄这一块，我想因为我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让一群熟龄人士跟着我一起共同学习，那么都是熟龄，所以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所以我们的话题接近的时候，我更能够用我想要的活动去带领他们在这个年纪渐长的阶段当中乐活健康，这就是我最想要做的。
0: 所以你成立了罗老师的熟龄生活这个粉专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可以分享更多理想的熟龄生活，还有怎么样的活动嘛？哈，
1: 对，这个其实很好玩。我不晓得慧仙，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在台湾现在非常夯的一个熟龄网红？这个名词是在五年前。那么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创立的乐梦人生的这个股份有限公司，他们为了要让这个熟龄50加以上的熟龄朋友们在退休以后啦，或是他有非常好的这个上半场人生里头有很好的故事，他值得分享，那或许他在人生的下半场他能够靠着他的这个很好的这个这个美丽的故事也好，他的专业能力也好，然后能够来奉献，变成转而成为一个熟龄网红。我是第五届，也就是去年11月选上的第五届的全台10个熟龄网红当中的其中一个。
0: 所以你就要成立粉专？
1: 是的。
0: 哦，这样来的。
1: 是因为这样。那当然最重要，其实我非常想要的就是说，我要结交新的朋友，还有找回我很多失散的旧的朋友，这是其中能够透过这个 FB 我可以找得到的，所以我成立了罗老师的熟龄生活这个粉专。
0: 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的内容啊，很多都是跟律动有关哈、
1: 是，
0: 你怎么设计罗老师的熟龄生活哪些内容呢？
1: 是因为年纪渐长的时候肌力缺乏了，现在很多的老人家是不是很多的肌少症都出现了？
0: 对，
1: 那在这个肌少症出现的时候，他走路也是非常的不安稳，那慢慢的很多这个新陈代谢影响到他的平衡。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体育系毕业，我大学是体育系毕业哈，辅仁大学。然后后来我就想到，我透过这个银发的这个体适能的检测，所以我的这个据点的长者们我会先给他做检测，那知道有的人是手臂的无力，有的人是这个脚的双腿的无力，那有的人或许是曾经伤过了这个脚或是身体的某一个部分，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检测后，那我要给他们诊断完了以后的复方，这个复方就是针对他们的每一个不同的人去做，那我会着重在先强化他们的肌力跟肌耐力的训练，所以你会看到我很开心的动作蛮快的
0: 啊，很快乐。
1: 对，
0: 而且选那个音乐都很棒。
1: 对，那至于音乐是因为我们的据点是有日文课
0: 哦，
1: 这个日文课老师会教很多很棒的日文歌曲。
0: 嗯，
1: 那为了让长辈们他们延缓失能跟失智，所以我会用到老师所教的这些歌曲。
0: 哦，好棒哦。
1: 对，
0: 学以致用一下。
1: 对，强化他的记忆力嘛，每次他音乐一响起，他口就能够唱出来。这样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双重的让他延缓失能跟失智的理由。
0: 所以老师你都怎么设计这些律动也好，还有一些椅子上面的运动，你都是怎么样设计这些运动，然后你的学员们做了之后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1: 是其实像最近我在做的是双腿的肌力的训练，那你会看到我会用在的第一个主要的条件会是走步。那为什么要走步？因为任何的活动，像我们以前在学校体育课也要先做操啊，
0: 对，
1: 你没有做

0: 暖身操那对长者来讲是非常的危险的，
1: 嗯，
0: 所以我会先让他们，比如说他的心肺功能原来只是在80、85，那我透过踏步让他心肺功能大概慢慢增加到90、那大概会4个8拍到6个8拍8个8拍，那我第二个动作就会开始给他反应动作，比如左右脚的移动，
1: 哦，
0: 左右脚的移动就是让他有反应，
1: 嗯嗯，
0: 那有的人反应不过来，
1: 对，
0: 然后接下来就前后，所以左右跟前后的移动呢，就是训练他的一个反应跟平衡，
1: 嗯嗯
0: 啊，然后慢慢的我会加上手，手臂的动作是要让他产生连结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很多的动作都是右脚伸出去一定要左脚出去，
1: 嗯
0: 啊，手跟脚是对应的，
1: 要有一个协调性哈，
0: 对对，这是对应，然后再来就是强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1: 嗯，
0: 你让他一直强那他会受不了，
1: 嗯，
0: 所以强了以后就要再弱，弱下来以后再强，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在
1: 搭配的，
0: 对的，是的，嗯，
1: 所以有上罗老师的课很幸福啊，哦，因为老师呢都设计这些动作都很有意义，就是他知道他要训练什么样子的能力，然后要有什么样子的效果，然后还配上了好听的音乐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的版主罗淑珍老师继续来聊他的熟龄生活，他的乐龄人生。休息会儿，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粉专的版主罗淑珍老师，常常在他的罗老师的这个熟龄生活里面看到他带着一群长辈，哇，在那里带动跳哈，带动唱，觉得非常的棒哈。那老师，你在这里带的课程有这个带动跳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设计呢？
1: 有的。在去年之前的十年，我常常每一年会给他们有一两支表演的舞马。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舞蹈专长嘛，那所以我会，比如说我们唱日本歌，我会教日本舞，那民族舞蹈现代舞还有就是时下流行的舞蹈，所有不同的舞蹈的类型，我大概都会给长辈们去尝试。
0: 那长辈最喜欢什么？你这样统计下来，教下来，你发现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
1: 其实很好玩，长辈其实很喜欢表演。
0: 哦，其实那个隐藏的这个表演预备罗老师激发出来了。
1: 是的，大家很喜欢上舞台，所以呢，像我人数最多的时候是40多个人，那我一个舞台没有办法，一个节目没有办法，所以我就会分成甲

0: 阿姨两组。
1: 哦，
0: 不瞒你说，我们109年还到这个台中参加这个狮子协会全国首办的这个舞蹈比赛。
1: 嗯，
0: 那我们报名两队，拿了第一名跟第三名回来。
1: 哇，成绩很棒耶。
0: 是的。
1: 那这些长辈他都是据点的长辈嘛，哈？
0: 对，是的。
1: 所以他们的身心状况大概怎么样？
0: 嗯，都很棒。
1: 嗯，
0: 第一个，在我们的宗旨，然后也就是说，我们乐健发展协会在这个110年成立的时候，我们理事长就说，既然我取名乐健，就是希望我们能带给我们的长辈是乐活健康的。
1: 嗯，乐活健康。
0: 对，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取名为乐健。那乐活健康怎么样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呢？当然就是要协助政府啦，然后利用政府的这个补助款项跟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款项资源来办理这个社区照顾据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台北的这个社区照顾据点已经有5年了。
1: 嗯，
0: 对，那这5年当中，当然也就是说，长辈们他们来的理由就是要找寻快乐，
1: 找寻快乐，
0: 对，
1: 健康，
0: 第二个，对，第二个就是健康嘛，哈，然后再来，我们也希望带给他们的就是肯定自我。
1: 嗯，
0: 透过学习找到自己的自我，这个是我们在乐健的当时的任务之一啦。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成立的宗旨呢，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他们学习成长，乐活健康。
1: 嗯，
0: 这四个大项目，
1: 学习成长乐活健康，
0: 对对，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成立的宗旨。那当然我们的任务有10项里头呢，我们现在持续有4项是持续都不断的在为长辈们做服务的。第一个我们成立了嘛，昨天已经成立了新北的这个社区照顾据点了。
1: 哇，扩张出去了。
0: 扩张了，对对，因为我们本身现在目前住在新北，所以我们除了台北以外，新北也是有了这样一个据点。那再来就是我们是希望训练长辈，你来吸收了能量，那你也要把能量分散出去。
1: 怎么说？
0: 所以训练你服务。
1: 哦，
0: 你学习要服务，服务要学习嘛。
1: 那他们可以做什么样的服务呢？
0: 可以的，好棒。我们每一年都会安排他们到这个弱势机关团体，尤其像养老院最多了。那我们会带着他们的节目啦，带着他们的亲切感啦，然后以志工的这个身份，因为我们是台北市的第一团的乐龄志工团。
1: 哦，乐龄志工团。
0: 是的，
1: 所以你们全这个志工团里面全部都是乐龄长辈，
0: 全部、哦、因为我们乐健所有的学员都要是接受志工训练。
1: 哦，
0: 然后接受志工训练以后呢，我们就会安排服务的这个机会。
1: 嗯，
0: 那他们做得非常的棒，你会发现到当他自己也稍微有病痛，但是一到了这个教养院疗养院去的时候，
1: 去服务别人呢，
0: 是的，而且他看到是比他更加的不快乐的人，
1: 更加需要帮助的啊、哦！
0: 对，所以他们会做得更加的乐活
1: 哦。
0: 那所以一直以来，这个是我们没有断的一个服务学习哈。那当然，为了要让这个长辈们，因为有一些是独居嘛，
1: 嗯，
0: 那也有一些是没有儿女在身旁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他的身心灵是快乐的？我每一年会安排1-2次的这个户外生态以及自然环境的学习。
1: 哦，所以老师你不只是教他们律动哦，我觉得你好，我觉得你好像是班主任
0: 的。是的，欸，我们希望是用这个据点来活化他们的身心灵。
1: 嗯嗯，所以内容非常的丰富哎。你刚刚讲到说，希望我们的这些长辈呢，他们接受别人的服务，然后他们也可以去服务别人。
0: 对，
1: 所以老师，你为他们设计的服务是主要是探访嘛？是不是？就是
0: 关怀，
1: 关怀。
0: 那比如说，他们现在不是学了很多的歌曲吗？那学了很多的舞蹈，对不对？
1: 哎，可以
0: 表演。那然后还学了很多带动嘛。所以我们到的时候，我只有居中只做顺序的一个推播，我不下场的，全部由他们各组呢开始，就是使出他们最有能力的那个面向，然后带着长辈一起来做活动。你可以想象到说，当这些长辈是有的，应该讲说是非常重度的身心障碍，那有的甚至于是

0: 失能了。
1: 是说你们去服务的那些疗养院吗？
0: 是的，是的，是的，他已经失能了，也很多是失智的，
1: 嗯，
0: 甚至于连插管的我们都去服务了。当他们手握着这一些啊被关怀的人士以后，
1: 嗯，
0: 他们回来做的一个反思非常棒。
1: 像是，
0: 是的，他们说，老师，我不知道帮助别人是这么快乐的。
1: 嗯，
0: 我一直以为我老了是要别人来帮助我。
1: 对。
0: 那没有想到我今天却可以牵着握着这个插着鼻胃管，嗯，应该讲说全身都布满管子的这个老人家。
1: 嗯。
0: 结果他一问出来，这个老人家比他还年轻十岁。
1: 哇。
0: 所以他的感动就是说，我终于可以奉献我的心力，我不老。嗯，这个是其中的一位姐姐。嗯，那另外一个姐姐她告诉我说，老师，原来帮助别人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啊。
1: 啊，对。
0: 那我就觉得这就是我们栽培他们的一个学习成功啊。
1: 对。
0: 嗯，
1: 本来觉得自己要好像要很厉害哦。
0: 哎，是。
1: 或者自己要怎么样特别才可以去做那个帮助人的人，但是他等到他真正开始展开帮助的行动、关怀的行动的时候，他才发现，其实重点是那颗心。
0: 没错，
1: 你有心要做这件事情，你不要把它想得太难，然后可能也在帮助的过程中，让他们跟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对照，嗯。可能心里面有更多的感恩跟感动。
0: 没错，没错，那种感动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做出来以后，他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居然被他实现了。有了这样的一个实现以后，他的自信能力相当的强。哦，
1: 哦，
0: 嗯，真的很强。
1: 那老师可以感觉到他们的不同吗？嗯，
0: 不同，不同，非常的不同。其实我们现在乐见的这个南港的据点已经五年嘛，哈，
1: 嗯，
0: 其实从不管进来有五年的、四年、三年、两年、一年，每一年都有新新旧旧的人嘛，哈，其实每一个人一进来以后，他们的理念都很强。都一样的，他们就知道说，我是为学唱歌跳舞而来，我为了要健康身心而来，所以一进来以后，那个课程很少休息的，除了他必须是啊，因为身体的状况要休息，
1: 都舍不得请假。哦，
0: 没错，因为他少来一堂课，他就缺了很多的成长的机会，
1: 他就少了一个收获呢。
0: 是啊，是啊，嗯，这是很感动，对不对？
1: 对，就是其实。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还有一大堆校规啊、教官啊、老师啊压着我们，我们不可以迟到早退，不可以请假。
0: 对对对，
1: 我们进入到社会，我们到了这把年纪了，还能够有一个课程、有一个活动、有一个据点让我舍不得缺席，这样那就是一个自动自发的爱上、喜欢上这件事情、这个地方，还有罗老师这个人。
0: 我想应该也是啊，人事物很重要。
1: 嗯，
0: 尤其我们理事长非常的关心他们。其实政府的补助款绝对是不够的
1: 啊。
0: 那我们非常的拮据的这样的一个经费上，那他常常呢就是也会拿出一些啊不足的经费来给长辈们，然后加菜。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非常感动的，因为他本身年纪也75岁。
1: 也是乐龄。
0: 也是乐龄，嗯。他说钱是什么？钱现在我不计较100、1000。我现在只计较100万。
1: 哦。
0: 这一句话就也开启了我。我以前有时候也会稍微省一点。
1: 嗯。
0: 其实现在这一句话我自己不省了。100、1000算什么？
1: 哦，要赚就赚大的。是
0: 的，
1: 是不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既然年龄都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熟龄乐龄了，那我们能够帮助大家成长，能够帮助大家给一个生活环境好一点的话，这个都是我们乐见的很大的一个任务。
1: 所以呢，罗老师呢就带着这一批乐龄的长辈呢健康快乐学习啊，这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会先想跟罗老师聊的是，他有没有心目中他觉得理想的熟龄生活、理想的熟年人生是什么样子的呢？诶，不知道老师心目中有没有这样一幅图像？
0: 有有有。
1: 休息会马上回来分享。
0: 好，OK。

0: 创新，你把创新的想法理念放在粉专里面，然后分享给很多人，同时对你自己来说，诶，也是一个动力耶。
1: 对对因为你从来不知道，因为我刚踏进这个粉专而已嘛，所以我也不知道说我的粉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年龄层嘛，所以我当时一直界定在我自己是年纪大的首领，所以我应该是建构在65岁这上下。后来我发现不对耶，很多关注我的也有20多岁的族群啊。
0: 哇
1: 哦，因为我自己身心灵非常的年轻，
0: 对，
1: 我相信这应该也是他们乐见我的地方了哈。
0: 对对，
1: 那然后三四十加的这个年龄层啊也有，那也曾经有人跟我分享说，老师，虽然您的东西不适合我，因为我的年纪很轻，但是您知道吗？非常适合我的妈妈。
0: 哎呦，介绍给他妈妈。
1: 是的，他说我每次会跟您看，跟你看着，就是一定要来把它分享给我的妈妈，因为我妈妈不喜欢运动。
0: 哦，
1: 是，
0: 哎，也很好啊，年轻人比较会滑到这些嘛，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那他滑到了以后，对他自己来讲，他可能不是这个族群。
1: 是的，是的。
0: 可是他就想到，哎，他的长辈适合。所以其实年轻的族群也是一个很好的界面，
1: 没错没错，
0: 哎，让他们的长辈有机会接触到罗老师所带动的这些很棒的律动哈。
1: 对，
0: 你大概更新频率是多久更新一次啊？
1: 我现在应该这样讲哈，我把自己定位在我要强迫我自己。为什么要讲强迫这么难听呢？
0: 哦，对，
1: 因为没有强迫就没有动力。
0: 哦，
1: 人是有惰性的。
0: 对，
1: 我大概每天都会产出一个短影音。
0: 哇，
1: 每天。
0: 那这个算是蛮压力蛮大的。
1: 是，但是当然可大可小了哈。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去逛菜市场。那一天我不晓得怎么样的心血来潮，我要去买个水果。
0: 嗯。
1: 那我就想说那旁边有人在叫货着。然后我就把头探进去了，原来是卖衣服。我很少在菜市场会买衣服的。
0: 嗯，
1: 那我就觉得说，怎么有可能一件衣服才200块？
0: 哦哦，
1: 然后一件牛仔裤才400多块。结果呢，没有想到跟着别人一件一件的拿出来，怎么都是合身的。
0: 哇
1: 哇，这一来开心了，买了3件的圆 T 啊，买了1件的牛仔裤，才1048块。我回来就写了这么样一个心得的短影音，您知道吗？慧仙，他居然他的流量有多少吗？观看的流量13万啊。
0: 所以是不是表示大家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吗？
1: 是的，
0: 就是说在菜市场买衣服这件事情。
1: 是的，我觉得可能大概我的关注的族群都在60，这里大概60以上的占了60%，然后也有年轻化的大概50多的，他们告诉我说，老师对的，因为他们的回应的非常的这个多嘛，他们说真的，你到了菜市场根本不是为了买菜，因为我们觉得菜市场太丰富了。你看食衣住行娱乐都有。
0: 对，没错，
1: 是。
0: 所以罗老师，你又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哈，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因为你有这个粉专的关系，所以你的发现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新的想法都可以在这里跟很多的人分享哈，然后别人也会有一些回应，有一些回馈。所以开粉专呢，老师是蛮认真在经营的耶，要自己每天都要 po 一则短影音，这个不容易啊。
1: 是是，他们常讲说，其实假若有压力，你一个礼拜大概出3到4篇短影音，然后图文呢再个3、4篇，这样就不会有压力哈。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当你做下去以后，你就会觉得有时候那心血来潮，真的就会有很多的东西就会冲进来。像刚刚讲的菜市场是这么的不经意嘛，那是生活的常态吗？不是我的生活常态。
0: 那也是老师的新鲜的经验。
1: 是的是的，是我的经验，因为我买衣服会在专柜买。那然后这样的经验以后，我现在很喜欢逛菜市场。

0: 发现了一个别有洞天之处、
1: 啊、真的是是。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我们生活里面各式各样的新奇的发现，不见得是说我们年纪老了就好像什么东西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是对我们来说都已经老生常谈，好像不是耶、欸、老师，我觉得你的世界还是充满了新鲜感跟很多新奇耶、欸、
1: 没错，我很喜欢去追寻新的东西，这跟我的先生是完全截然不同。我的先生是保守型的，那他是慢郎中，那我是急惊风，那我是很喜欢新的事物，所以我常会把他带着到处冲到处跑，我是希望不让他快速的老化，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是人生最有韵味的时候嘛，你看看年轻的时候是美丽嘛，那慢慢年纪增长的时候，什么叫韵味，是散发出来成熟的魅力嘛，所以我要好好的用这个养尊处优的这个一个优雅的仪态来展现在我自己的熟龄上，所以我出门我非常重视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化妆
0: 哦，
1: 化妆是一个礼数，也是一个礼仪嘛，那我们不一定要浓妆，但是简单的一化妆，擦上一点点的微微有颜色的口红，你都会觉得你非常有精神。
0: 没错，
1: 当你有精神在面对人群人际沟通的时候，你会觉得人家愿意看你，愿意跟你说话啊，这就是你韵味的地方。
0: 所以呢，老师说进入到熟龄的阶段，乐龄的阶段，要养尊处优的好好的善待自己。
1: 没错、
0: 啊、好，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和罗淑珍老师来聊很棒的熟龄生活，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罗淑珍老师，罗老师的熟龄生活版主啊、老师刚刚分享到他对他自己熟龄生活很多的想法跟做法，嗯，我觉得很棒哦，很值得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上的乐龄朋友哦，诶，来参考啊。老师啊，
1: 是的，
0: 你身边一定也蛮多齁、哦 uh-huh. 进入乐龄阶段的退休的人

0: 对这样的一群朋友，你会给他们什么样子的一些提醒或者是建议呢？
1: 好的，其实我从大学退休，也又是你看105年退休嘛，那你看转眼就十年了。
0: 嗯，
1: 十年以来，在我身边几乎都是熟龄人士。那我们很喜欢的就是，很多人常讲说退休就是要旅游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
0: 游山玩水啊。
1: 是啊，然后也讲了嘛，我就是一年大概最起码要出国4-5次嘛。
0: 嗯，
1: 然后讲着讲着一次也没有实现嘛。
0: 哇，
1: 我是不一样的，我很少做计划的人。
0: 哦，
1: 我以前都是要透过计划 SOP 嘛哈、
0: 嗯，
1: 然后我会告诉自己说我什么时候要完成什么事。我现在不要了，年纪一大把，在那边透过计划然后再来实践非常的辛苦，我常常是想到就做，这个是我现在的行事作风，
0: 急之急行啊。
1: 是，然后我的先生就非常的难过，他说为什么你刚刚讲说今天要吃牛肉面，为什么不到10分钟你就要吃火锅我说那是心灵嘛、心灵嘛，然后再来是想法嘛，然后人总会改变嘛、那我会影响他，要试着善变、变不是不好，变化有时候是会让自己更加的新鲜感。
0: 对、
1: 所以我喜欢急起急行、
0: 嗯、
1: 想到就做，不要去迟疑，包含旅游活动也是。我有时候跟我老公讲说我们好像3个月没走出去了、
0: 哦、
1: 走吧，我去订机票、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走。甚至于去年我们到美国整整就是 long stay 2个月、
0: 嗯、
1: 我可以放下很多事情来，我把它安排的妥当，2个月完全就是放纵自我，那个感觉好像找回自己退休前很想要的生活。
0: 哦，对耶，退休前对于退休后生活的一种想象，
1: 是、
0: 老师是把它实践出来了。
1: 是，但是后来2个月回来以后，发现到我的人生不该只有这样啊。
0: 哦，
1: 为什么？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我自己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啊。
0: 哦
1: ，Long Stay 是我跟我老公两个人走出去，跟我美国的朋友而已啊。
0: 哦，
1: 那我
0: 要更扩大。
1: 是的、所以我周边台湾的朋友那么多，那我应该是要再找回他们。
0: 嗯、
1: 所以我们常常我先生非常喜欢在家里宴客。
0: 嗯，
1: 那我也小小的能够煮几样。哎，也还不错吃的菜。
0: 哇、有手艺嘞。
1: 是的，所以他只要告诉我说、老婆，我们什么时候再安排几个人来好吗？您知道到我家曾经是有16个人一次来过的。
0: 老师自己煮
1: 啊？还好，我自己大概会煮4到5道。
0: 嗯，
1: 然后他们来的，我那些学生呢，他们会一人带一菜。
0: 哦，其实就是等于有点每人带一个菜，然后但是主要的还是老师负责
1: 啊。没错
0: 啊，但是量上面就可以大家一起合作。
1: 对对，然后您知道我们小小的房里面挤了连主人18个人。
0: 哇，
1: 那我们的座椅只有6张。
0: 那大家轮流坐吗？
1: 我还去社区借椅子来，然后大家挤在那温馨，从中午就可以吃到晚餐，
0: 所以那个聚会的氛围是很棒的。
1: 很棒，我觉得聚会不一定要在外面的餐厅，因为你选择在外面的餐厅没有办法自由自在
0: 啊。对
1: 啊，那我们喜欢高谈阔论，那么我们也不会吵到别人。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喜欢欢天喜地，甚至于有时候呢，我们讲的马上就一首歌就出来，大家就合唱。
0: 哇，
1: 这氛围是不是非常的快乐？
0: 是不是因为有老师你在的关系啊？
1: 哎、是的、我很会炒气氛。
0: 对对对对对，你那带动气氛。
1: 对，我常常就坐着就跟他们讲说，哎，什么，然后马上我起个音，大家就开始。
0: 哇，
1: 甚至于舞蹈就这样跳起来了。
0: 有老师真好哎、有老师的聚会一定不会无聊。
1: 下一次哎，主持人慧仙欢迎你来、
0: 哎、有你在的地方一定不会无聊，对不对、
1: 我觉得应该都是。
0: 然后所以老师刚刚对我们乐龄人士的一个建议是不要怕变。
1: 没错，
0: 因为变是一种弹性跟新鲜感。
1: 没错，
0: 创造新鲜感。
1: 是，
0: 然后也要愿意多动哈。然后老师就是想到了就动起来，然后在朋友间的聚餐聚会，诶，老师也是那个带动气氛的人。
1: 对啊，不要想象。

0: 想太多，现在的年龄再想都没有用，你想了马上做
1: 啊，
0: 才能实践嘛。
1: 就是不用计划了一大堆，
0: 没错，没错，
1: 你想到了即知即行嘛，马上就去做。
0: 是，就像上一个礼拜，我就忽然跟我老公讲说，好久没有泡汤了。
1: 哦，
0: 其实我们上个月才在古关泡汤，
1: 但是老是觉得
0: 哦，
1: 又好像很久了。
0: 对，因为古关跟宜兰礁溪不同。地点的不同，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很久没有泡汤，
1: 很久没有去宜兰泡
0: 汤啊，是的。然后我老公就说：“走吧，我们下完课3点钟，我们车子开着就过去了，住个2天1夜，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是只有在啊这个饭店里面享受泡汤，躺在床上，然后就是装傻，吃吃喝喝，
1: 嗯，
0: 这样2天回来充电了。”又开心了一个礼拜的开始了。
1: 哇，所以老师你也很会犒赏自己呢。
0: 当然当然。就像我先生讲的嘛，钱不是100、200、1000、2000了。现在我们看的是百万的。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赚百万，我们就享受几万以下的吧。
1: 就既然没有办法赚百万
0: 是啊。
1: 就不要去省那1000、2000、100、200。
0: 啊、你想到想吃一克4000你就吃吧。
1: 嗯，
0: 其他的时间我们吃阳春面可以吗？
1: 哦，哈，所以还是有一个平衡，
0: 当然要
1: 平衡，但是可以知道老师的生活是非常多姿多彩的，
0: 是的。
1: 所以你除了在乐见、在据点去服务带领这些长辈之外，老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活动啊？
0: 嗯，我现在一年大概还有40-50场的演讲
1: 哦。
0: 题
1: 目是什么？
0: 题目
1: 都是主题
0: 志工带领志工的经营、
1: 哦、
0: 因为我做志工的这个培训已经有从台湾省的祥和志工到现在了，那40-50年哈。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社区的活动的设计，活动的带领、哦、所以大概我现在比较多的都是跑社区去带动他们的这些银发也好，乐龄也好，年轻的这个领导者也好，那再来就是青年志工领导的人才训练，那我在训练他们就是口语的表达，主持的能力，还有训练他们怎么样去做人际的沟通，大概这些都是我的主讲的内容。
1: 所以老师你很忙欸、
0: 啊、真的是蛮忙的。
1: 对啊，那这么忙你怎么维持好的体力跟体能啊？
0: 是的，爱自己嘛，想睡就睡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是睡到自然醒。
1: 哦，
0: 我现在礼拜二、礼拜三、礼拜五有课，那除了这3天以外，我们大概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哦，
0: 醒来以后就是丰富的早午餐。我早午餐不假他人，我是自己做。
1: 哦，自己做。
0: 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有平衡的这个饮食。我的女儿是多纳营养师。她把关我非常的严格。所以呢、我就也都很努力的去把关。对、那第一个就是生菜，我绝对不能放弃。生菜的营养素，生菜的维生素啊，是我早午餐一定必备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地瓜，这些球根类的，还有呢坚果一定也是要。那我的早餐我最常有的一定就是这几样，那蛋嘛，每天的蛋白质啦、哈、还有就是肉啊，牛奶呀、那咖啡一定不能没有。这个是我每天一大盘丰富的早午餐。像我早上吃了以后，我早上10点多吃到现在我还是饱足感呢、啊。
1: 哦。
0: 我还没有吃午餐哦，也没有吃晚餐哦。
1: 所以老师对于吃营养这件事情很重视。
0: 是的。
1: 所以老师你是重视养生的人吗？
0: 我非常重视。
1: 嗯，
0: 那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洒脱啦。比如说
1: 有的时候放假一下这样。
0: 对，有时候就想说臭豆腐好像很香。炸鸡块好像也不错。然后就请假一次。然后吃了一个东西。
2: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

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在分享到诗篇133篇，这里面一开始讲到的是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昨天和大家分享，这是一个天父的心，合一，合一是天父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彼此要合一。虽然我们可能每个人的功能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这方面很强，有的人那方面很强，但是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是垃圾，是没有他也没关系。不，每一个神摆在这个教会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家人都是不可少的，都是有用的。你要看见，求主帮助我们合一。合一在圣经里面让我们讲到说，合一是什么？合一是圣灵所赐的礼物。圣灵把这个礼物给我们，圣灵所赐的。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为什么要竭力保守？因为仇敌常常把这个东西夺去。竭力保守就是抓得很紧。每一个在教会弟兄姊妹，我们要抓得很紧的是什么？不是我的利益，而是彼此相爱。因为我很容易失去彼此相爱，要去挑，要去看到别人的好不太容易，要去挑别人的毛病非常容易。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要竭力的守住这个彼此相爱，因为这是圣灵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守住。合一是什么？约翰福音17章那里面讲到，合一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祷告。约翰福音17章有一个整章圣经，耶稣基督在分享到最后的晚餐的那段时间里面，最后的里面还有一个分离的祷告，在那个祷告里面就是一个主题，合一。他为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来祷告。合一是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是圣灵给我们的一个宝贵的礼物，是要竭力来保守住的。合一是天父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没有一个父亲觉得，如果父亲，比如我父亲有八个小孩，我是最小的老爸，我们有四男四女。我有一个哥哥是太空博士，我有一个姐姐从小到他都是比赛都是第一名的，我们家里一堆他的奖状贴在墙上。我的父亲不会觉得说，哦，我有一个儿子是书念得非常好，上太空博士。我有一个女儿就是老是得奖的，有两个好的，可以了，其他几个随便了，哎呀，这几个就无所谓了。不，他会期待那个很强的来扶那个比较弱的，像我这种书念得很糟糕的。求主帮助我们，他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彼此相爱，彼此看重，彼此知道我们兄弟八个人一个都不可以少。这是天父的心，而不是我们这几个书念的好的，我们可以工作做得好的可以了，那个比较糟糕的老是生病了，那个不要了算了。不会，天父的心不是这样。同样的，上帝在天上往地下看，每一间

教会，每一个都是他的孩子。神不会说，哦，有几间教会特别大，特别好，哇，特别兴旺，这样就够了，其他几个烂没关系。不，每一个都是他所宝贝的。求主帮助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彼此合一，彼此相顾，众教会当中，彼此合一，彼此相顾，因为在天父的眼中，我们一个都不可以少。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1章第一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好，这第一节我们就要花点时间了，因为这一节经文跟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是记载同一件事，但是内容是很不同。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撒母耳记下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历代志上21章说撒旦激动大卫。这神鬼可是不同的，怎么会两个这么不同的记载同样出现在圣经中呢？这两个都是对的，只是不同的观点来看。就上帝是全能的，掌管万有来讲，每一件事包括这件事都是他做的，所以是他激动大卫。那么但是呢，他借的工具是撒旦，撒旦激起大卫心中的这种骄傲的心，那神使用撒旦来做他的工作，这个是在圣经中也非常多。比如说神让法老心硬，比如说神离开扫罗，让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到扫罗那边干扰他，一切事都在神的手里，神做的都是美善的。我们不一定了解，但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是好的，神是全能的，这样就够了。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神要管教以色列人，要管教大卫，就使用了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卫想要知道自己多有成就。这一点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增长的教会，尤其是增长很快的教会要小心，免得我们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也是有一份骄傲，宣扬自己的心，那就不讨主的喜。

逾越了。我们求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我们求主让教会的人数能够不断的增长，那目的都只是让神得到荣耀，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不是我们在给自己教会做宣传广告啊。好，撒旦现在起来攻击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受到上帝的一些打击，好悔改，好过一个更洁净的生活，就击中大卫，数点他们。那么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领袖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他吩咐约押去做这个事，和领袖做这个事，做这个户口调查的事。在摩西的时代，神也有过数点民数，那是准备以色列人出军、出壮丁去打仗。那个数点民数是要打仗，要打上帝要他们打的仗，所以是一件好事。这里大卫要数点是看自己的成就，所以数点是一个坏的动机。那么约押平常不是那么服约束，约押很多地方不服约束，不是一个好将军的代表。但是在这件事上，还有其他有几次，约押是很属灵的啊，约押很敏锐的知道，不应该做这个事。他说，愿耶和华使他百姓比现在加增100倍。我主我王啊，大卫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些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他们都会忠心听你的话，他们很多的人，你为什么要数点他们呢？你为什么要数点他们？好像把荣耀归给自己，自己拥有这么多军队，自己拥有这么多百姓呢？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呢。你吩咐这个事情数点，就让自己的成就被凸显出来，这是把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但是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有的时候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命令能够得到奉行，正确的反而不得奉行。这个时候呢，错误的就得到奉行了。约押只好跟大家一起，众领袖一起出去走遍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那么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命令。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讲的数字也不一样啊。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有出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去强解它。我们要承认它有出入。但我们可能也要承认，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不因为有不一样的情形，有看起来矛盾的地方，我们就怀疑圣经的权威。虽然世人是一定会这样怀疑的，我们也不是迷信，我们相信神他有他的美意。我们求主让我们信心受考验的时候，不至于强词夺理。我们承认目前没有比较好的答案来解释这个不一样的数字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得罪了上帝，上帝要怎么解决它啊？在历代志上21章讲到说，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个命令。约押不是表现得都很好，约押这个人给他打分数可能是50-50啊，正面的有50，负面的也有50。甚至可能有人觉得他负面的还要更多一点，这个我们不说，我们只说这里啊。约押这样做是约押厌恶王的命令，这个做法是跟神的心一样的。第七节，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使便降灾给以色列人。那么降灾了，大卫就祷告神了，他就被提醒了。他就醒悟过来了，他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我要骄傲的去数点，这是愚昧，这是得罪上帝的。现在这是我认罪啊。那耶和华说，你认罪，但是还是要处罚你。我们不是犯罪认罪了以后神就不处罚了吗？神不纪念这个事情，但是神为了让我们以后能够改进的话，神还是有一些管教的，不一定是某一种形式，但是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一切的管教，一切的安慰，一切的打击，一切的祝福，来自神的都是好的。我们可以求主免去一些管教，一些刑罚，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相信神加在我们身上的都是好的，对我们有益的。第九节，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灾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啊，这很艰难啊。我有三样灾难，你选一样啊。那么我们想想看，我们会选哪一样呢？三年的饥荒，这个太痛苦了，王也痛苦，百姓也痛苦，最好不要选这一样。被敌人追杀三个月，这个时间短了很多啊，但是被敌人追杀，这大卫逃难逃了那么多次啊，不管是扫罗的或者其他弟他自己儿子的这些叛变啊，还有追赶他的灾难，他是很受不了的，很怕的啊。虽然这个被敌人的刀追赶三个月，我们看三个月不算很长嘛，可以选择这个，但是大卫也不要这个，因为他逃难逃怕了。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这个看起来最好了。三日的瘟疫嘛，不会太久，而且也可能死很多人，但是活的人不会那么累啊。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七万。大卫说的也是很对，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就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那就是我不愿意有人追杀我三个月。那么我宁愿全国的百姓全国有三日的瘟疫，这个死很多人，但是我不要落在我敌人的手里啊。这里大卫有点懦弱啊，就是我们选应该都会选三日的瘟疫，这个好像对我们的痛苦是比较少一点的，起码时间比较少一点。我们当然也不会愿意选择三年饥荒，或者是被敌人追赶三个月。也许被敌人追赶三个月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只是追赶三个月嘛，没有那么多人死亡。但是大卫逃难也逃怕了，所以他选择的还是瘟疫啊。我们不敢说大卫的选择不对，我们不敢说大卫没有牺牲精神，我们不敢说大卫很自私，但是我们自己想想，神如果要我们选择，我们选择哪一个呢？我们可以很属灵的说，只要在你的手里就好啊。我们看一看大卫选择的结果，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就降瘟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啊，这是相当多啊。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死了70,000还不够，还要继续瘟疫扩散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就后悔。这说起来好像也很矛盾啊，神差遣使者去，神看到使者去了就后悔了，这好像小孩子一样。不是像小孩子一样，耶和华看见就后悔，是表达他的一个情绪，表达他对人的，包括以色列人这顽梗悖逆的族类的爱。说是要处罚，但是实在处罚临到了，就难过，为他的百姓难过，不降着灾。这是神很伟大的怜悯和同情，我们应该感谢赞美主，而不是觉得这是一个矛盾啊，没有矛盾。耶和华降灾，耶和华为那个灾遗憾就后悔啊。他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大卫的觉醒也是很好啊，大卫和长老都在面伏于地，大卫自己祷告说他错了，不要伤害百姓吧。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的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在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和他的四个儿子，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这个耶和华使者就是天使啊，似乎在圣经里

描述的不是像我们一般看到天使，很洁白，有点女性化的，很可爱、很漂亮的脸孔啊。看起来耶和华使者在圣经里出现的时候，包括四世纪出现的时候，是有点可怕的啊。那么阿尔南也是看到天使了，就躲起来了。那个时候大卫也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这个他应该不是怕大卫，但是他对大卫也很恭敬。这里说了，这个人是耶布斯人，这不是以色列人，也是上帝不喜悦的。但是他在这件事上呢，还是给了大卫一个出路啊。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瘟疫可能还是在那里有啊，已经止住，照这里写法是止住了以后，大卫说不要攻击你的民，不要降瘟疫于他们。那么总之已经死了一些人，可能还没有完全停止。阿尔南就对大卫说，你用这个禾场吧，我你就照着你喜欢的去做啊，我也把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因为这个瘟疫死了这么多人，大家很害怕，所以都很大方的要献祭，要奉献给主。大卫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于燔祭。这个观点应该也对的，我们不扛他人之铠啊，我们不扛他人之铠，我们就是拿自己该献给主的献给主。我们当然也不是自大功德主义，我们哪能为自己建立任何功德，这都是神的恩典。大卫说，我就是向你买这块地啊，也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为燔祭。于是大卫就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客勒的金子给阿尔南，天价哈。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这个平安祭是有效的，神喜悦这个祭，神让使者收刀入鞘，瘟疫当就停了。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的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于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耶和华，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还是有点惧怕啊。那么他说，这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这个地方后来是成为神的殿，在这里是神息怒的地方啊。耶和华吩咐大卫，大卫认罪了，耶和华已经攻击了，瘟疫已经造成了，大卫就在瘟疫当中后悔，瘟疫当中承认自己的罪，瘟疫当中和长老身穿麻衣面伏于地，然后大卫承认是我吩咐数点百姓的，是我犯了罪，现在就攻击我吧，不要攻击你的民，不要降瘟于他们。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大卫去阿尔南的禾场，那么大卫就去了那里。然后呢，阿尔南和他的四个儿子呢看到了天使，我们说了是很害怕的，就脸伏于地向他下拜。他们就商量了，做了一笔土地的买卖的交换。那么大卫呢没有白拿这个地，他用足价向阿尔南买，他说他不用你的祭物献给耶和华，献祭是我献祭，因为我犯罪了，我怎么能用白白得来的东西献呢？我怎么能用别人的东西来献呢？我要用自己的

金钱买的祭物做燔祭，做赎罪祭，让上帝息怒。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也有效，这讨主的喜悦啊。我们现在在生活中，我们不献祭了，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有感恩的祭，常常有感恩的行动，常常有感恩奉献的行动，使主喜悦。常常也颂扬耶和华的奇妙的作为，这也是使主喜悦的。使大卫在看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大卫也在这里献祭啊。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啊，就是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宗教的场合。我们讲过多次，秋坛啊、高处啊，这些都是切身为民的，多少跟异教徒有点关系。虽然神的仆人也在这里献祭过，但是神基本上是恨恶这些东西的。一个王，好王就是包括把秋坛都废掉了；一个不够好的王，就是只是秋坛还在。这是有很多异教色彩的迦南的坛，献给迦南的神。神不要，真神不要以色列人学迦南人的坏风俗，所以真神要以色列人把这些高处拆掉，停止献祭给这些假神。好，但是这件事情呢就告一个段落了。大卫核点以色列的民数，惹上帝的怒气，降下了灾。大卫所选的灾三选一，选的灾是耶和华的刀，耶和华的瘟疫在百姓当中发作。然后神也说叫停，大卫也觉得这样很不妥，就也是叫停，也就是说住手吧。那么然后神说大卫应该要买这块地来献祭，来消除神的愤怒。好，这个大卫也做到了，那是很好。这个大卫在历代志上所记载的这次犯的罪呢，就是这样告一段落了，而且成为后来圣殿的奠基的地方。可以说有个好的结局，我们感谢主。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能够侍奉你，也能够在侍奉当中、犯错当中，能够有一条出路，能够悔改，能够更新我们的道路。求主怜悯，让我们在凡事上高举主，在凡事上认定主，在凡事上不给魔鬼留地步，不给自己心中的罪这个跑出来的地步。求主怜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即使我们生活的并不如意，也要努力做一个能够温暖别人的人，因为我们能互相守护的，从来不是头上的光环，而是手心里的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最近在咪空中见面。今仔日搁一摆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是咱真正拢真熟的一段经文，但是咱看到伊咧对咱今仔日的生命的提醒。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亲爱朋友，我写给恁的不是新的诫命，是恁对起头就领受迄个旧的诫命，是恁捌听到的信息。总是我写给恁的诫命，嘛通讲这是新的，这对基督甲对恁拢是真的。因为黑暗的过去，真光已经得照。咱昨昏特别有咧讲到既旧且新的命令，是旧，但是伊阁是新的一个命令。咱看到伊特别咧讲到这款的新，唔是讲恁前无听过，唔知这个新。是通过耶稣基督所和互相相听，伊的意义得到一个转化，到底新的境界，这叫做新。所以，在咱的生活中间，

最最兄弟姊妹的灵修生活，一天读圣经一章，还是两章、三章，这大家人有家己不同的进度。所以最最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圣经已经读几落拜了，也唔过，咱时常听到这款见证。今仔日读这段，那这句话，哇！信心动工奇妙的工，我目睭一金，乃这句话对我来讲，完全是新的迄个款式。真侪兄弟姊妹有这款的经验，迄、那个对我是新，唔是讲我以前无读过，迄、那个新是嘛唔是干那，让我去体会到伊的意义，还是听到。什么人的解释，让我更加明白，那个心带来一个行动力，带来一个影响，带来一个你以前无想讲安尼去行，但是你即马会想要安尼去行，安尼去实践，所以互相三听，还是听主耶稣，这是一个旧的命令。在教会历史，咱若看这段的经句，踮咧约翰福音十四章，踮咧约翰一书，今仔日所读的，讲互相三听，这已经讲两千年啊。只要肯要读上帝话的人，也蛮读几摆。踮咧教会，咱的敬拜的中间，吟诗、俄罗祈祷。咱真侪教会几千年来，阁会读《使徒信经》，嘛会有诶教会诶传统会读新诶诫命。几百年来，真侪教会伫主日礼拜中间，所以这是已经真侪人读几落十摆，甚至几百摆诶一句话，也毋过。今仔日那特别拍动你，哇！未输个敢那新的同款，因为带来你属灵的眼界拍开，和你的生活的行动的改变，变做一条新的。所以互相三听是安尼，咱的日常生活中间有太侪这款的经验。我最近都真深的一个领受。在十年前，踮在树林基督长老教会，我踮遮服侍十三年啊。啊，在十多年前开始，甲兄弟姊妹在分享的一个意象中间，有一项叫做一比一，也另外一个讲法叫做50%。意思是讲，伫兄弟姊妹咱规个教会的奉献中间，咱往一个目标来跑走。咱所有的奉献中间有50%是伫上帝国度，是伫宣教的中间，是伫个社区的服侍，是伫福音队，是伫个对外对福音机构的奉献，50%，剩的50%，则是伫咱家己教会的礼拜总务性，还是讲咱的经常会、临时会。咱家己本身，即个逐礼拜聚会、逐礼拜小组爱用的即个物件，甚至咱的交易、咱的交杯，即占50%，都是和教会生活每一日、每一礼拜、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咱的水电、咱的土地都爱交税金、爱交租金，这拢是咱的经常费50%。但是另外50%是伫个对外，伫上帝国的事工中间。啊，这那安尼时阵，你会发现就是一比一。所以在通年前，我咧讲一比一。一个月的前，我咧长老有机会，啊，过一摆参加宣教学习的一个旅程。

哇，等来了，甲甲讲讲，牧师啊，原来你十几年来所讲的上帝国的宣告，上帝的宣告，一比一这项，我今麦有感觉啦，我今麦有感觉，伊发现这敢那亲像一个新的物件。啊，毋过我听伊讲，我讲啊，你解释看卖，伊讲出来，我讲啊，你以前敢知影呢？你知呢？十年前都听有啊。啊，毋过无感受，没有感，无感动，无感受，无感觉。但是因为今年参加无共款的宣教的行列，哇，可以对着过去这十多年来，踮伫教会所学习领受着上帝的宣教，这中间忽然间，互目睭一金。比一，一比一，意思是讲，咱的教会经常会那100万，咱对上帝国的宣告的行动嘛100万，咱的教会经常会那1000万，咱踮伫上帝国度的宣告，社区的事工、福音队、宣教事工部、急难救助、所有福音机构的奉献，等等遮，这嘛1000万。啊，你这叫一比一，合起来2000万，各占50%。哇！所以我听到这个长老在讲的时阵，我心内就讲阿门，已经感谢主圣神，伊知影，伊即马知影教会的意向啊。踮咧教会，大家听真多一比一，但是信息有亲像咱今仔日讲的，拢有听到互相相听。但是，敢有带你的眼光去一个新的境界？你的生命是不是有方转变，变作是一个新的领袖，和你在行动中间会走出来？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搁一摆踮伫个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十到第八十，伫讲到新的命令，互相相听，是旧，也故是新。这个新是因为你有 upgrade 伫耶稣基督的模范，伫耶稣基督伊的引错的中间。贵个换新，所以迄个听已经唔是一个旧个物件，伊就是予咱会当伫十字架即个救恩顶头看到真实个新呐、带来快乐。所以咱才会看到即则个经文后壁伊安尼讲，讲黑暗的过去，真光已经得照，也就是讲。通过耶稣基督这个真光照过来的时阵，咱才会当看到这么多这个命令、诫命、上帝话、律法，这个是旧犹旧永新，再去经验看到伊内面真实的意义，带予生命的一个快乐，这。是就要真光得照，真光若照就赢过黑暗，真光若得照黑暗就过去。所以约翰在讲到这个听的命令，古早古早都有，也毋过伫耶稣基督内面才得到实现，得到真实，就是伊伫十字架顶的死。哇！赢过黑暗，赢过死亡的关系，所以伫兄弟姊妹中间，嘛要去经验到这款是伫界顶的救赎恩典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款生命的改变，有当下是真浅普通。阮今年最近来啊。一个姊妹，阿妹啊，伊他先生嘛来，差不多六十岁左右的一对夫妇啊，来几个月啊，来一两个月啊。啊，因其实来住伫树林区已经差不多照因讲六年啊。啊，因会来其实是教会嘛，基督徒，因照因家己讲，伫个啊十多年前就踮台中。的所在教会啊，所以咧，咱间接触会当看出因真追求，有真健康啊，真水健净的教会生活。因为囡仔大汉读册、工作，所以搬起来台北，搬起来台北，哇！伫过去这五六年，伊嘛踮伫因遐附近的一个教会啊，真认真参与。啊，唔过就是无偌久前，这个姊妹的姐姐的囡仔，对南部起来台北树林工作，啊，甲这个阿姨讲讲啊，请甲到找厝，结果找厝的家庭就伫个树林基督长老教会

父君有按这个，所以这个青年人就有所在住。啊，有当时啊，这阿姨嘛，求君会关心，所以因跟先生阿公阿婆都会招这个外孙啊、吼外甥侄子，还招伊啊来做阵食饭。一拜两拜，诶，发现讲这个囡仔吼，那也无同，因为这个嘛三十几岁啊，是这位六十岁姊妹安尼对细汉出世都甲看大汉的，知影伊的个性，知影伊的性格有真特别的所在。也唔过，那看伊最近这几个月来安尼，哇，个性太多，真大的改变，嘿，绝对唔是讲去看医生啊，去看讲去公司安怎，朋友安怎，啊，这个改变，都敢问啊，讲哎，啊你是安怎？啊，但是这个青年甲阿姨讲，因为因拢是伫个故乡某去个教会，这青年就甲伊讲，我最近踮咧这个教会。阿姨，你有机会，你嘛应该来这个教会看卖吼。咱唔是咧讲多一个教会好无好，对唔对？重要的是见证，稳当是对伫生活中间出现，互人看到敢那亲像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伫伊个中间，所以这个人的生命显明一款有基督的光，咱。会讲到一挂人，哎呦，这个青年人看起来很阳光，意思讲这个青年人笑面笑面，真乐观，真积极，真有礼貌，咱讲这真阳光，哎，这都是光，互人会一个了解。光那照伫咱的中间，咱的身体会健康；光照伫咱，互咱会得到激励，互咱有温暖。所以咱也会将这款的鼓励，这款的温暖，这款光照的引传，嘛画出来的四周围的中间，互人嘛看到，互人经验着讲迄个改变。所以伊讲黑暗的过去，真光的照，基督的光照伫咱的中间。所以约翰在讲到这项事，有影两千年前的基督徒期待耶稣过来，也就是因阿外孙因足期待耶稣过来，不过因一直等等拢无啊！哈，有的人讲想要放弃啊，所以约翰伫这个所在要甲因讲，光来啊啦，是干那按暗时变做日时，会经过一个。真久长的暗暝啊，咱讲漫漫长夜哦，我这个暗时会过去，咱爱忍耐，因为任何一个过程的确有终点线，有上尾迄个站嘛，同尾一站嘛，赶快基督来，这就是要互咱看到目标真清楚，光明的确得胜。更得救，咱看到这个所在，得讲这个真光已经照耀，已经就是讲伊的已经有得救，啊，佮继续得救安尼，吼、哦，继续得救，所以咱都爱坚持。更那照来，就会有无同款，真呢，事实上是有影，这唔那干呐，物理上。咱讲的物理上意思就是讲，光照伫花草树木、五谷，安尼遮个树木都会大长，都会有果子哦，安尼大长，你更久，啊，然后也产生生命的变化、成长。人嘛，同款，人照日头，唔那干那，互咱的骨头较好哦，哈，唔那干那，互咱身体较健康，包括心灵，咱嘛知。当咱会当踮个日光下边的时，咱会当亲像基督画面的话伫咱内面，互咱嘛得到基督的光
就伫咱的

心灵，咱充满愿望，所以真光的照，咱求主引带帮助咱，当心来祈祷。怜悯的主上帝，我感谢你，何况会当得到基督真光照伫我内面，恳求圣神帮助，何况会当时刻伫基督内面，甲基督结连。因为只有主神的耶稣基督，我们才会当生命得到改变。真光已经得救，黑暗渐渐消失。感谢主奇妙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

0: 是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7-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里的自由，基督里的自由。

在1849年，维吉尼亚州有个奴隶名叫亨利·布朗，绰号箱子，因他曾把自己塞进一个标示干货的木箱里，有两位朋友将他从蓄奴的南方寄到解放黑奴的费城。布朗待在这空间狭小的木箱里，91乘76乘61公分，长达26小时，只靠箱子上的3个小孔呼吸。当废奴主义者把布朗从箱子里拉出来时，布朗唱了一段改编自诗篇40篇的诗歌，表达他对让人得自由的上帝所怀的盼望。布朗后来写道，若你从未像我一样被夺去自由，便无法体会对自由的盼望有多大的力量。对我来说，这的确是灵魂的锚，既坚固又牢靠。上帝一直要让我们和这个世界得到真正的自由，他的智慧让人得到属灵的自由，但虚假的智慧却导致压迫。保罗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使人脱离罪恶与死亡，不被定罪。当我们听从上帝并遵循他的教导，就会得到自由。不幸的是，反之亦然。当我们忽视上帝并拒绝

的邀请，便会陷入网罗且被捆绑。上帝借着他的灵释放和改变我们，但罪恶和悖逆却困住我们。我们有时误以为上帝限制并阻碍我们的选择和快乐，但事实上唯有他能引领我们走向广阔的未来，也唯有他能引导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在您的生活中有哪些方面让您觉得被罪捆绑呢？你怎么知道上帝渴望引导您得到自由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到改变和自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7-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里的自由。圣经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使徒保罗和哥林多的教会谈到了新约的执事，他称这个执事是蛮有荣光的新约执事。保罗提到了神的仆人呢，是耶稣基督一封活的信。在第一世纪，他们出去传道，有些人就需要推荐信。可是使徒保罗说，他来到哥林多，他不需要任何人写推荐信，因为这一间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成立，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他们就是保罗的推荐信。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留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建立教会，在那里为神传福音，而且他们都是保罗做见证传扬福音的结果。所以保罗说，我还需要什么推荐信吗？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接着保罗说，他们明显也是基督的信，是借着保罗他们

这些童工们修成的，而不是用笔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其实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是基督耶稣的信。心板上写的是关于基督的种种特性，叫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认识那一位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接着保罗说，我们因着基督耶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保罗说这样的信心，根据原文指的是自己在侍奉上的信心，而不是指对神的信仰和信靠。弟兄姐妹，一位神真实的工人，他应当对于自己的工作性质和果效是具有信心的。但保罗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承认，凭着自己的才干和能力是没有办法来承担任何侍奉神的工作。他说这一切乃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赏赐。那么对于神工人所能够做的，就是尽忠，就是尽职，并且主的工人之所以能够有资格来侍奉神，乃是出于神自己。凡是神所挑选的人，我们的主必定会成全到底。最要紧的是，我们应当要与神合作，凡事神认为是的，我们就要做，凡事也要求神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主的工人服侍的对象不是神，而在乎的是人，那么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工作就是虚空的虚空，是枉然。这是在第六节保罗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圣经说又翻译为圣灵，是叫人活。这一节经文里字句两个字是代表着旧约，因为旧约里面充满着要人必须要绝对遵守的条文，那这些条文严格说来是人没有办法完全遵行的，所以这个字句将人引到了死亡的终局。换句话说，旧约的律法字句只是向人有所要求，却不能够供应人生命，结果呢就是叫人死在这个律法的前面。那么经意是什么呢？经意原文是灵，圣经上已经写了啊，这个灵呢代表的是新约，那唯有灵能够使人重生，所以叫人得的是永生的结局。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来了，在圣餐的晚上，我们看主废掉了旧约，另立新约。因此新约的侍奉是不可以一味的拘守外面条文的规定，而要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因为死守字句叫人陷于死板，跟随圣灵才叫人有活泼有生气。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的6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所以除了圣灵以外没有别的能够叫人活。圣父圣子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么说，如今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的，也是赐人生命的灵，又叫做生命之灵。因此基督徒越是随从圣灵，就会越得着生命和平安。接着在第七节，使徒保罗在这里把旧约侍奉神的职分说成了属死的职事。圣经说，那用字刻在石板上属死的职事，指的是摩西承受律法时神将它写在石板上。所以旧约职事的特点，一是属于字句，另一点是刻在外面的石板上。但是新约呢？新约乃是将永生神的灵将律法刻在人的心里，所以旧约的律法是属死的执事，因为律法的要求没有人可以完全的遵行。但是律法是这样的，你犯了一条就等于是犯了众条，所以律法的结局乃

是叫人死。所以保罗称之为旧约的执事是属于死的执事，这个执啊不是执事那个执，是职业的职。这样的执事保罗说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啊不能定睛看他的脸。在出埃及记34章29节记载，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因为神荣光的照耀，以至于摩西的脸面也发光了，那么以色列人因此害怕靠近他。摩西就在以色列人面前服侍的时候呢，他就用个帕子遮住自己的脸。保罗在这里就形容摩西这个服侍呢是代表旧约的服侍，但是仍然有荣光啊，只是旧约的记载摩西脸上的荣光慢慢的也就消失了，因此他并没有一直不停的用帕子蒙着脸，因为荣光消失了，帕子就不用再蒙住了。接着我们看第八节说，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这一句更有荣光是表示荣光的程度还有它的持久性更为超越，主要的原因乃是新约是里面属灵的，而旧约是外面属肉体的。就像摩西他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所以旧约的执事是外面看得见的侍奉，而今天新约的执事乃是带领属神的人脱离这个世界的系统，这个侍奉是里面的，是看不见的侍奉。新约的执事当然比旧约就更有荣光了。接着我们看第九节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相信我们都懂，新约的侍奉是带领人们接受因信称义的恩典，也就是说新约带进了神的义，叫人能够得生命。第十节更清楚地说，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这个从前指的是在旧约底下的这个执事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荣光，但是这个荣光呢就算有极大的荣光，但是这个荣光慢慢就不见了，可以说这个荣光就被废掉了。可见保罗承认旧约和新约的执事它都有荣光，只是旧约的荣光将会废去，可以说是已经废去了。那么属天的荣光就很不一样，属地的荣光和属天的怎么能相比呢？接着12节保罗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这个大胆呢跟盼望有关系，有盼望胆量就大，而且越过越有盼望也就越有胆量。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似乎在这里改变了摩西蒙上帕子的理由，是为了要叫以色列人不能够定睛地看到他脸上荣光的消失。保罗形容那将废者在这里指的不是这个人，指的是旧约的律法，他的结局就如同摩西脸上荣光的消失，是被神废掉的，成为没有用的，因此旧约的执事也被废去了。15节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意思是说这些个律法主义者他们一直以律法夸口，直到今日这样的成见他们一直没有除去，因此就不能够明白基督的救恩之理。所以说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归向主意思是指原来是背向着主的，现在转过来向着主，表示以色列人由于对律法自己的误解执着和偏见，以致对基督心怀成见。这个成见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
就是旧约

所预表的弥赛亚。但可贵的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经文所说的那灵，就是我们借以从事新约执事的活的神的灵，也就是使徒保罗能够承担新约执事的圣灵。最后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变化乃是出自主的灵工作的结果。主的灵带着他生命的素质和大能，在我们这些个向他敞开的人身上做工，渐渐地除去我们身上不该有的成分，同时渐渐地将主的生命成分增加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有了新陈代谢的变化。这就是越过越变成了主的形象。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拯救，使我们脱离世界的捆绑，脱离了那个属人的宗教，在你的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没有虚假的智慧，却有真正的真智慧，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经历生命的大能，可以活在基督里。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主怎样引领我们走向广阔的未来，也只有主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里面有更多的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有位运动专栏作家去采访一位大联盟棒球队的教练，他向教练请教提拔新进投手的诀窍。教练说，在棒球队里有许多好手，但要成为大联盟球队里的投手，决定因素不在个人的才能。专栏作家又问，那用什么来决定呢？教练若有所思地说，要看他学习失败的能力如何而定。教练有感而发地继续说，有的投手相当优秀，但是一遇到挫折就无法克服。有的投手不是很优秀，但遇到挫折却有极大的承受力，他反而能在挫折中成长。到最后，他所投出去的球精确无比，万无一失。亲爱的朋友，每一个人一生中所遇到的失败总比成功来得多，而唯有学会接受失败，在碰上问题时才能迅速

速摆脱沮丧的情绪，做适当的调整，并且鼓起努力尝试的勇气，才能由失败中获取经验，截取成功的果实。圣经上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又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愿上帝赐给我们忠心和耐心，在跌倒和失败中越挫越勇，重新得着力量。佳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班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因着上帝的开路与拣选，佳音电台于1995年开台。
1: 佳音广播电台，佳音。
0: 一路走来，佳音坚持直播优质节目，用干净温暖的声音传扬福音，努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守护和祝福。佳音电台多年来透过广播文字与活动，认真地与儿童、青少年、上班族、银发族对话。我们期待福音能够成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陪伴。然而在时间的推进下，科技日新月异，佳音的设备也急需汰换更新。目前办公空间及设备已经远远不敷使用，我们决定建置佳音媒体中心。佳音电台正面临筹措资金的需要。
2: 在这不容易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份不容易的勇气和珍贵的奉献。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守护佳音，守护这个需要福音的时代，让好故事持续发生。佳音需要您的奉献与支持。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